让那指针慢慢走，停在花开的时候。这首歌曲深受很多80、90后的喜爱。歌曲描写的是两个深深相爱的人最终不能在一起的那种无奈和惆怅。都说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觉得当初拥有时的美好，特别是夜深人静时更加落显落寞。无尽的泪水与失眠相伴，也许只有在深夜时才能静静地触碰那心底最深的伤口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由 TRY 演唱，发行于2008年8月1日，收录在专辑《精彩的 TRY》中。TRY 中的《逃狱》单飞之后，该歌曲也收录于其个人专辑《深夜地下铁》。歌曲的旋律轻快，朗朗上口，歌词也是细腻感人，反映了都市情感的迷茫和真挚情感。

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是很多人的真实故事，典型的自欺欺人，简单几句歌词却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幸好没有送出的信，遇见却错过的命，遗憾已在所难免，所以感情上只能通过欺骗。

首歌的歌名叫做《陷阱》，由王贝车演唱，发行于2018年7月10日。这首歌也是《再见班花》的电影主题曲。少年柔情是热血梦想背后的赤子之心，毕竟在人生这条路上，无陷阱不青春，在爱情游戏中无处不在的陷阱。

次的爱你，一次次的欺骗，最终换来的只有沉默离别。直到最后，我不得不骗自己，我不曾爱过你，但我知道只是自己骗着自己。歌曲的感情悲伤而浓烈，感人至深。

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听到这熟悉的旋律，立马就能唤起我们对爱情的感触。人们一旦跳入爱情的泳池，就好像陷入流沙里无法自拔。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沉醉于旋律、心和歌词里，尤其是在转音方面的处理上，既不会觉得油腻，也不会觉得好像在向学技巧，反而给这首歌增添了几分的故事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流沙》，由陶喆演唱，发行于1997年12月6日，收录在迪维涛的同名专辑中。爱情好像流沙，流沙常常被视为能将人吸入无底洞的大怪物。陶喆正是用流沙来衬托了他对爱情的专一与无法自拔。

情就像流沙一样缓慢地陷入，就像在平凡的日子中积淀一份感情，明知该躲他，之前明明知道和他不会有好结果的，却又让自己陷入越陷。

潮流下。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表达了情侣间的浪漫的感情，歌手给听众一种放松的感受，因为爱情的浪漫，所以因为爱情的简单，只要真心相爱，一切都很简单。所以歌曲给我们的感受是，我们一定要听完这首歌，一定会想到自己的爱人，因为对方的存在，似乎一切都变简单了。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很简单》，由陶喆演唱，发行于1997年12月6日，收录在专辑《地位抛》中。这首歌也是《单身男女》和《单身男女二》的电影插曲和主题曲。整首歌曲的气息跌宕起伏，陶喆运用了许多气声，副歌部分回应了歌曲本身，但很简单也很洗脑。所以因此可以说是个超高的技巧和迎合潮流的一首结晶，不仅诉说了情人之间的单纯爱意，也让陶喆的情歌成为不朽。

0: 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
1: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有没有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一种懂得在无言里理解，有一份温暖在肺腑中盘横，有一段真情在歌声里共鸣，听到这首歌就不由得为之动容。是啊，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在你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给你沿着人生道路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0: 发行于1995年5月1日，收录在专辑《爱一回伤一回》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台湾情浓半生缘》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也非常朴实，带有唯美的语句，体现了一份浓浓的友情。
1: 请你不要不在乎，
0: 歌曲中透露出那种对友人的关心之情、关切之意，不是上刀山下火海的浓烈义气，而是手与陪的静谧之情，不昂扬，不励志，但却温暖如初。

不知道为什么让我遇见了你，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里，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爱上了你，在这个错误的时间世界里。爱情不是伤人，伤人的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山盟海誓。失去不可怕，可怕的是触景伤情，睹物思人。入了心的人，不在生活里，却在心里；不在现实里，却在梦境里。相见难以想见，想联系又无理由，想忘却又忘不掉，只能留在心里，永远珍藏起来心底。

叫做《天际》，由江玉阳演唱，发行于2019年4月16日。每个人都有他曾经或以后背负的责任，有时候我们不允许任性，因为生命中不仅仅只有一个人，而我们又有多少种相遇。当有一天被命运触碰到了缘分，我们就应该

这无尽的天气里竟下起一场莫名的相思雨，也许我不小心爱上了你，对不起，我只可能是辜负了我自己。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7: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7: 宝宝放学啦！
8: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4: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0: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1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3: 不叫。
14: 叫地主。
8: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到了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又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1: 欢迎朋友们。

0: 害，你这一般人也做不到，谁能一蹲蹲一个小时？
1: 哎，我曾经也有过这个糗事儿，那一个小时没有吧？
0: 啊，差不多吧，我觉得哈。
1: 有一次哈，我也有过这种情况，我也是上厕所了，然后不小心我就那个也是跟你似的，眼前一黑，头晕，然后
0: 躺下了。
1: 躺下了。
0: 啊、那还行，我今天没躺下，我感觉今天再来五分钟，我要不着急上节目的话，我感觉。真背不住哈。
1: 对，那天啊正好是低血糖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一下就不行了，然后就往后面一仰、
0: 啊、
1: 然后就把咱们那个卫生间那后面那个水箱给撞
0: 碎
1: 了。
0: 单位没让你赔。
1: 没有啊，那能吗、
0: 哎、
1: 我都没算工伤就不错了。
0: 看来我们单位真是一个好单位，要说咱必须得赔。
1: 后来呢我就赶紧跟咱们行政办主任那个打招呼嘛，啊那时候行政办主任还是那个江峰小哥哥
0: 啊，
1: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事，他说哎呀你咋样啊，你没事吧？我说我还活着，还只要你没事就行了，剩下什么都没有事儿，放心吧，没事啊。然后后来他就跟领导汇报去，说玉帝工作可能是太累了，然后或者说可能是减肥减的有点过头了，
0: 上厕所有点要上昏迷了哈。
1: 对，上个厕所给上昏迷了，这可能是我出现过两次这种情况，不小心昏迷的。所以现在我就是觉得，到了一定年纪，真的是得保护好自己，不能太过度的减肥，要不然的话，真可能就。嘎了
0: 啊！他说是体位性低血压导致短暂性脑缺血，
1: 没错，
0: 没错，有道理哈。
1: 就是本来血压就低，然后体位性低血压，短暂性脑缺血，这个很多人正常人都是可以能够挺得住的。但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气血不足，或者是有一些贫血这样的人群，就尤其是女生比较多啊。
0: 嗯。
1: 会昏过去的啊，
0: 那就没有办法喽。
1: 对。
0: 哎，一说到这个减肥哈，昨天就是心又被猛猛扎一下，昨晚没吃饭。昨天晚上给我饿的哈，里倒外斜的，然后面前还是一袋好吃的，我就盯那好吃的，我说吃不吃，吃还是不吃呢？到最后选择了没吃，然后带着眼泪入睡，今早饿醒了。
1: 然后怎么样啊？结果
0: 没敢量体重，我先坚持一周试试啊，坚持一周不吃晚饭，看看什么感受啊。
1: 有那个过午不食，什么16+8的，什么这种各种方法的。
0: 哎呀，都不用算，你就饿着就行了。就是减肥只有一种方法，就是饿。
1: 对，
0: 饿加动，你光动也不好使，光饿也不好使，必须饿加动，你就会变瘦啊。
1: 对对对，而且哈，就是你看我这个出门这一个星期，我不瘦了2斤回来的吗？回来呢就又会长，
0: 马上会弹回来。
1: 因为那个什么，因为你就是我要不运动的时候，我能完全把我的嘴管得死死的。
0: 对。
1: 但凡一动弹起来你就完全不行，所以很多运动的人群反而会胖。
0: 对，
1: 所以最主要的宗旨还是得饿
0: 啊，
1: 体质虚弱症状加重吧。对，
0: 我为什么突然想到减肥这个事儿呢？其实这段时间我都放弃了，我感觉哎呀行啊，不胖就行啊，正常人正常过吧，别对自己要求太高。就昨天心被狠狠的扎了一下。
1: 昨天你录那个节目咋的了？
0: 不是录节目，昨天是那个不是交材料嘛、
1: 啊，
0: 然后我犯懒，我说冰块，你帮我把我身份证那个什么往上传一下。他一看我身份证，震惊了，啊，这是你什么时候的身份证？这是你多少年前的？我说咋了？我说多少年前的不是我呀？
1: 嗯。
0: 他说啊，你这个时候长得跟现在不太一样啊。
1: 现在。原来
0: 我说
1: 现在像海拉阿木了。
0: 我说那个时候我才120来斤，我说现在我这体重好像差，确实差挺多。
1: 嗯，
0: 我说那为啥那哪块就是这么明显呢？他说你这个时候老有棱角了，脸上都有线条。我说那现在呢也有线条。我说好啊，我说既然你这么说，我说那我要下定决心，我要开始减肥了。
1: 嗯，
0: 因为正好我说那个身份证还有半年多就要再拍了。
1: 对，
0: 因为正好要到第10年了嘛。然后我说好，那我这次身份证我争取跟上一次差不太多，你就是也别说拍一次身份证胖一回，拍一次身份证胖一回，以后成大胖子了哈。
1: 我知道你为啥你今天早上上个厕所你都能昏过去了，你昨晚没吃饭。
0: 那我今早吃了，我今天早上就老准时了，我起得也早，7点我就准时开，7点开始吃早饭了，吃完早饭收拾，哎呀这晃悠晃悠完了再来。真的，
1: 对，有时候哈，就是晚上饿的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想闭眼睛快点睡吧，只要睡醒了就可以吃饭了呢。
0: 但我不是饿的睡不着觉，我是馋的睡不着觉。
1: 真的，
0: 我的胃没有反馈，我的大脑哐哐给我反馈。
1: 昨天晚上我刷老多吃播了，发给你好。
0: 我都不看抖音，昨天晚上我都在看电视剧。
1: 嗯。
0: 然后我就特意没看抖音，因为我知道晚上一刷抖音，肯定都
1: 是
0: 那些
1: 吃的，
0: 我就不看。然后结果这个一看电视剧好嘛，全在吃。
1: 嗯，
0: 我就瞅着吃那个煎饼卷大葱，我都好香
1: 啊。就是乡村爱情里面经常，我就是最喜欢乡村爱情那部剧里面吃饭。乡村爱情那部剧我就愿意看他们吃饭，小葱蘸大酱什么的、啊、
0: 我愿意看那个谁啃猪蹄子，哎呀那一啃给我馋的呀，他叫啥我忘了，他啃猪蹄子就吃那个成袋的那个、
1: 嗯、
0: 那个硕方。

0: 风包装那个卤猪蹄儿，哎呀，那家伙啃的满脸满嘴全油，急得咕噜搁那嗦了。完了，第二天我就去买猪蹄，我就吃了哈。
1: 那宝哥说这俩的孩子不胖不瘦，别减肥了。
0: 那不是有美颜吗？没有美颜就是不胖，但是也说不上那个瘦。
1: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像我们这种出镜的人群啊，你就得瘦成纸片子才行啊，老吓人了。就是所有人上镜都得胖十斤啊。感谢，那我们也说一下，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账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啊，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今天开播的时间稍微晚了那么几分钟啊，不要冷落你们，只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了啊。咱们第一个话题就是和减肥有关，因为说到减肥，刚刚有一个瘦身，我给他捣鼓一下，有个瘦身馆突然就进来了
0: 啊，在那个现代名居店。
1: 对，哎，
0: 是不是
1: 你们用过最极端的减肥方法是什么？这两天减肥方法就特别多了啊，我身边有什么过午不食的、16+8的、3+2的，然后还有那个轻断食的，还有那个用科技的。
0: 对，但是夜断是骗人的，
1: 啊、
0: 听说、
1: 嗯、
0: 夜断是一个怎么说呢？那个小红书上的某女神自己创作的哈，
1: 嗯，
0: 就是博噱头，但是后来我看好多科普说这个它是不太科学的哈，所以说夜断不太建议，真容易晕倒啊。
1: 就是我记得还有那阵儿大家都学人家秦昊减肥法，喝那个豆浆
0: 啊，
1: 七天喝豆浆什么的啊。
0: 妈呀，那身上都脱水了都得。
1: 我跟你说哈，啥情况？就是这样，这种严格啥也不吃的这种人，他可能啥也不干，他就在床躺着。
0: 对，咱不能跟明星比，你知道吗？你像那阵儿老唠那个贾玲拍那个拉骨烫瘦那么快，摔、
1: 嗯、
0: 那个咱正常也能瘦那么快，你怎么可能？人家都是有专业的教练去。全天指导，包括你的饮食啊、运动啊，各方面人全流程给你监督。
1: 嗯，
0: 然后他一天，你说白了，他不拍戏，他也没啥事儿，他就在这练呗。
1: 对，
0: 你说咱们的生活，普通人的生活是没法做到那个的。你就说，不管有孩子没孩子，你的生活都是很规律的啊，不可能说我像他似的，我一天啥也不吃啊，吃点那个一小把，然后光练，完我再上班，那完了。
1: 那不行，人就废了。嗯，就像那个健身也是一样，就很多人就是追求那种什么大众啊或者什么玩意儿，
0: 极致的哈，
1: 极端的啊，但那种只适合运动员，因为我们普通人还有普通的工作，他们人家职业就是干这个的人，每天就是练，然后吃练吃，就是这样去控制，就包括可能要脱水的情况下，就是不喝水啊，或者是拼命的做有氧，
0: 脱水冲碳哈、
1: 啊，
0: 我当时看他们冲碳可有意思了，
1: 或者拼命
0: 在打比赛之前。一天多不喝水，一天不喝，好像是一天不喝水，第二天光吃，然后啥也不吃，第二天光吃大米饭，第三天巨量喝水，第三天就啥也不吃，光喝水，完了就一桶一桶的喝，喝完之后就会保持那个，那叫什么血管爆炸的那种感觉哈，
1: 都。
0: 一根一根的快吓人
1: 出来了，
0: 对，就变成人体大牛蛙哈。
1: 对，我今天早上我就没吃饭，所以我这血管都是瘪的。
0: 我是常态，我的手哈，每次上医院打针，护士都乐死了，一伸手就是哈，这今天还肿
1: 了，乐死了，
0: 今天还肿呢。要正常来说，这手上就是颜色很分明。
1: 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当你们吃过一碗大米饭，或者你喝点啤酒进肚的时候，你的手血管，你的血管一定是膨出来的啊，一定是鼓的，因为碳水给足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白呢？
0: 我一直都这么白
1: 啊。夏天到了，你好烦人呢，你露胳膊了。
0: 对，你再过两天我穿跨栏来，你发现我更白了。
1: 跨栏子。
0: 我还特意今年哈，我特意让那个刘嘉明传染，我还买了几个跨栏的穿的。我说等、
1: 啊、
0: 我说等夏天那个什么，
1: 刘嘉明
0: 刮过那个嘎鸡窝毛。
1: 你不是你现在是这个九九腹肌，不是八块腹肌，九九归一，然后低了算挂的。
0: 那我穿的是跨栏子，我也没露别的地方，我也没露低了嘛。
1: 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您叫什么名字啊？
0: 符号。
1: 你认识吗？
0: 就能看到我一个背上。
1: 他是怎么打出来的呢？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什么专业夸大白啊、远方啊、龙明燕母、小鹏航拍、
0: 啊。我现在眼睛能看清，就能看清个背他，剩下那俩我都看不清。
1: 宝哥你好，嗯，欢迎所有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0: 啊！
1: 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 AM 12690和 FM 95.5兆赫，也就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行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的直播啊。我们这个电台呢是全天24小时滚动播出，但是视频直播只有我们这一档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各位啊！
0: 是的，欢迎各位朋友的到来啊！
1: 哎、对，今天的第一话题是说你用过最极端的减肥方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是的，欢迎来和我们互动哈、
1: 啊。对对，这个什么。 按摩的
0: 蛮馅儿。其实你得分，有的是稍微健康点的哈，你像比如说我之前去买。

0: 甩过馅儿，确实有效果，它也确实没有副作用，也很健康，它刺激咱人体身的穴位啊，
1: 对，
0: 让你这个代谢快点，让你没那么饿哈。
1: 我咱们身边就有啊，
0: 但是它克制不了馋。
1: 对，夏天就干过这个事儿。
0: 啊，
1: 他呢就是花钱去减肥了，然后呢他那个这个减肥的告诉你得按我的食谱吃啊，这个、啊第一天啥也不行吃，啥也不行喝，水都不行喝，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什么也不行吃，什么也不行喝。我说那你吃黄瓜，他告诉我黄瓜一定要少吃。我说这什么理论啊？不是黄瓜是多吃的吗？然后说啊，必须得挺住。那天饿懵了，不吃不喝，不吃不喝，但就这一天，第二天回来跟我乐懵，跟我说，哎呀，我一天瘦了4.5斤。当时我就寻思，
0: 咋这个咋形容呢？
1: 哎，当时我就在这旁边坐着去，那你都水分能不4.5斤呢？不吃不喝的，那
0: 水都排出去了，能不瘦吗？
1: 感谢小石头关注
0: 啊，感谢
1: 对，第一天就是让你不吃不喝，把你体内的水分排一排。
0: 就像我跟我妈聊哈，我妈老跟我聊这个什么偏这偏方那偏方哈，说啊我们小时候怎么样，哎现在你就应该怎么样。我说妈呀，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咱讲究科学哈。你说我上医院，医生巴巴给我讲一大堆，完你不信，那咱就为什么要去医院呢？我说没毛病吧。我说那既然咱选择了去医院，我说我也听医生说了，他说怎么样，我说那我就咱就听他的，我说你就别拿你的老方法那个说了，就老说就是用那种土方，我说那还有一种情况，那小时候，那你们小时候受伤了哪块什么，让蚊子叮了也好，还是怎么坏好，你们还搁那酱缸里抹块大酱抹呢？我先让你抹，你敢抹吗？
1: 或者让狗来舔两下
0: 啊？对，我说那现在来看，你那个身上再有点哪块受伤了，我让你抹大酱，你敢抹吗？
1: 对呀、
0: 啊。他说不敢。我说那不就结了吗？你老说你小时候整什么好
1: 了？哎、小时候真的就是用过最多的那个就是受伤啊，就是怎么消炎就抹大酱。
0: 还是狗舔？你看你真不怕破伤风，也不怕狂犬病哈、
1: 啊？那就是说狗的那个让狗舔舔就得了。说狗的那个唾液有消毒的。
0: 哎呀妈呀！你就说这偏方多害人吗？
1: 啊，就是不到你们那个城市啊，你们那是怎么样？我们东北老多邪方法的，比如说孩子发烧了，第一个事儿不是上医院，第一个事儿是把筷子支呢。
0: 是不是你来的？你
1: 筷子
0: 来你就立起来。
1: 哎，是不是他咱就啊？他咱就啊？
0: 所以说真的是啊，这个我们到了这个时代，真的要相信科学哈。好多人就包括我妈现在也是，就是，哎，你生病了不上医院。哎，上医院了不信医生，完了就总整那条出哈，完把这个小病拖变成大病。
1: 对。
0: 然后你说你为了省个那个10块钱啊，看病买药打针的钱，最后变成了10000块钱手术钱。我说这何苦来的呢？
1: 所以现在就有是中医有一个方法叫说那个治胃病。
0: 对，治胃病没发生的病，你就先去预防哈。
1: 对。
0: 你就包括我们这个节目哈，就是我们在这个东华人民中心经常会发一些科普的这个视频啊，这个就是到了哪一个季节，比如说这个到了什么节气，提醒大家应该怎么样，这个衣服应该怎么穿，怎么吃，怎么动哈。
1: 对，
0: 这个就是治胃病的一种理念哈。是，你像这个春捂秋冻，这是最经典的一个治胃病哈。所以说这个咱们要提前注意啊，包括这两天，我们身边朋友穿衣风格哈，就是非常极端，非常极端。
1: 这两天就穿烂套了哈。
0: 周日那天，我的朋友就穿了一个。跨篮子短裤、
1: 啊、
0: 然后穿了一个人字拖、啊、然后我是啥呢，我就穿了一个短袖防晒衣、加一个就是现在这个裤子就是黑色薄裤子，好像加一个就是运动鞋吧，也不说特别凉快、也不说特别捂，反正带点网的运动鞋。然后我另一个朋友穿了一个行政夹克，里头穿了一个卫衣，然后下面穿着秋裤，然后还穿着那种那叫什么单鞋，一点网没有的单鞋啊，那三个在一块三个季节。
1: 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大家说，哎呀这两天敦化上周热嘛，
0: 对，
1: 咱们敦化市就烂套了，就大街小巷穿啥的都有、啊、
0: 上周更逗，
1: 还有人迫不及待的就光大膀子的。
0: 上周就是我还没脱秋裤
1: 啊，
0: 然后我还穿着一个就是比较厚的外套哈、然后里头穿的也是长袖。我来单位了，陈丹问我干啥呀，你捂谁呀？啊，天那么暖和，你连短袖都不换，你不热呀？我说我热呀。那你赶紧换短袖。我说好嘞，下午回家就换短袖了。结果下哗哗下雨，给我浇蒙了，给我冻得呲哈的。
1: 我还前两天我还停留在那个春季，昨天还穿一个那个挺厚的衣服，那个然后我在这做节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啊，是时候该穿薄点了。
0: 昨天我看我不说吗？
1: 确实是热了。
0: 那个你穿的像这个杀手不太冷那个杀手，
1: 是吗？
0: 我觉得你要干啥呀、
1: 哎？我当时想你说我肯定是说我的穿衣打扮像什么？
0: 对。
1: 就是很多衣服啊，我们在我们这个季节，很多衣服没等上场呢就下场了，
0: 对，
1: 没等开始呢就结束了。 了。
0: 其实我的习惯就是往这个经常待的地方再放件衣服，放件稍微厚一点，就是咱单位我一直放了一个绒绒的外套。
1: 哎，
0: 就是那个、
1: 你单位放那衣服老显老了
0: 啊。我还给老秦买了一个呢，这大人还挺稀罕的。
1: 那他们都显老成啥样了？
0: 但是这个
1: 说到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显老到什么程度？今早上看抖音上说，哎，你们已经显老到什么程度了？我已经开始蒸包子了。
0: 这个话我刚说过。
1: 咋的？
0: 我昨天刚搁家说，我说这袋面呢，上次用还是过年时候包饺子，我说不行，这两天我说研究那个整个韭菜盒包包子，我说包子这玩意儿还得蒸，还怕漏，我说整点韭菜盒行，我说这玩意儿好整，你一煎漏了就往嘴里塞呗。
1: 我跟你说，你给我注意点，今天你就是几大特征啊。第一特征呢，就是你想喜欢吃蒸饺了。
0: 我跟你说、
1: 就是、
0: 也就我不会蒸饺，我会蒸饺，天天给家蒸饺。
1: 对，你现在又想蒸包子了。
0: 我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上厕所起来迷糊了。
0: 对，真的太显老了，尤其我的身份证又要再拍了哈，搁完了这个什么好多这个工作的合同都疯狂续签，都签两回了。我说妈呀，这真显岁
1: 数。嗯呐，老显岁数了。
0: 以前我都是在单位最小的孩子，现在，哎，
1: 那我啥呢？那我现在走到哪都迪姐，
0: 对，
1: 身后跟一堆男生。
0: 我
1: 迪姐，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别人见面叫我弟儿的时候。现在，哎，都有人管我叫哥了。我
1: 叫二胖。
0: 啊。像那天我说嘛，在出门那个工作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小伙子瞅着比我年龄稍长那么两三岁，
1: 嗯，
0: 一见面管我叫哥，我就管谁叫哥呢？
1: 啊啊，
0: 我管你啊哥，我说你多大呀？他说我那个00的，我说啊，那你是得叫哥。完了我没好意思说那一句，我说你挺老啊，显的哈，晒去老黑。
1: 所以说吧，
0: 人生啊，
1: 人生就是这样，白胖白胖。
0: 对，
1: 人生就是二两半。
0: 而且我最难崩的就是，我难以想象今年在单位这个考试进来这帮人哈，应届的，多大？二十二，04年的。
1: 给个眼神。
0: 对，你也就比他大20岁，也不多、啊。
1: 就像那个那天他们说，哎，我真羡慕你啊，你有那么长的假期。我说有啥可羡慕的，多显老啊。
0: 对，
1: 相当显老了啊。
0: 昨天我还聊呢，说那个他朋友，那个我说你俩休年假一块出去玩去呗。我说休5天，他说人就10天。我说妈呀，他这么老啊。我说10天。我说我还有多少年之后我才10天呢？他现在就10天，他可真老，他老登。
1: 那天那个白雪问我说你那个假期多长？我说15天了。啊，这上班多长时间能有15天？是不是得20年以后？对，工作工龄达到20年可以休15天。
0: 啊，完了还得是连续性的哈，
1: 对
0: 这玩意儿。
1: 他说的，那我坚持不到有15天年假。
0: 来的时候已经挺晚了啊。
1: 哎，怎么的还得连续性的？
0: 没有，就是。分单位，就是如果你在企业的话，然后你来到那个体制内，它就是另一回事了，它有不一样的算法。反正这玩意儿你看你单位人事好不好呗。但我昨天听咱们单位人事挺好，这真给你解决哈，真去帮你跑，就这个事儿很麻烦。如果你是在同一个，就是假如一直在一个单位连续性的，那咋都没毛病。但你要说你单位跳单位，中间可能说这个以前的时候有这个社保断的时候，又或者说社保以前，因为以前没有社保嘛，他给你交是另外一个钱，他就是可能会断档啊，然后就是他得查在。3番5次的去各种各地方查出具这个报告，才能给你休年假。所以说很麻烦，一般的这个单位人士都不太愿意去办这个事儿哈。一般来说，像我在原来单位的时候，就是你跟我说的事儿，不会不管。就查不着不管，我这边看不着。
1: 你就是那个 HR
0: 啊？我是另一个人，就这么说的哈。但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啊，一般来说就是这样。但是确实单位有一个负责的好同事哈，真的。很重要，
1: 就是有些时候有些你自己，像我们单位的人事部门就是这样啊，你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他给你想着，
0: 对，他能让
1: 你记着哈，对，一天真的操老心了，跟我们这伙人
0: 真的
1: 没有一次填表就是大伙儿能填明白的，
0: 主要是
1: 到那儿就得一顿改。
0: 昨天我还说，我说你们这么多年填了这么多年表，这表还能看不明白？就他俩搁那呛，哎，这个应该手写，这个该怎么地？哎，这是不是怎么地？我说这表不一看就能看出来吗？这页你签字，人签字必须得手写。我说那这一面都是大表格，一个大格子，中间全是小格子，然后每一项都有填内容，那你手写肯定写不进去啊，而且写容易出错，你得重写。那你就打字再签字就得了呗。 他说啊，是吗？那样能行吗？
1: 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工作中有一部分人群他是懒得动脑子，他就习惯依赖别人了。
0: 啊、你可能、
1: 嗯、
0: 你可能就是这样的。
1: 我怎么可能？我每天要报那么多的表，我还要写那么多的
0: 台词。你是分情况，
1: 我
0: 是
1: 依赖的、
0: 这个。
1: 我现在依赖你了。
0: 对，你是得分人。你发现真有这么个人真好用了，你也是这个依赖型人格。
1: 从来没有你的时候，原来没有你的时候呢，我就只能靠自个儿，大家都依赖我。现在有你了，我就开始依赖贺哲。
0: 没有你的日子里，
1: 如果这个世界那个都背刺你，只有我还会在你身边。
0: 对，你应该说你就得带我去吃刘文祥了。这刘文祥已经过气了，不吃了。现在我们
1: 都说咱们敦化的刘文祥不大好吃。
0: 不好吃，我们都吃那个咱叫什么刘老屯儿，还刘什么玩意儿，老帽老屯儿。哎，张老师啊，
1: 嗯，
0: 主持人好，今天我想推荐一首萧家勇的《星空》。好的，我给你记下来哈。
1: 啊，就是每天都要放一首萧家勇的。
0: 对，我们即将是广告时段，在广告时段结束的时候，我们给你放哈。
1: 给您播出这首歌。
0: 嗯，
1: 好了，所有在着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停留下来的就帮忙点点赞啊！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这是一个娱乐调侃互动聊天的节目。今天上午呢，这个上半段我们就没有跟大家说一些资讯啊。
0: 嗯。
1: 下半段呢，我们跟大家进行一个新一轮的话题，欢迎大家
0: 来
1: 参与，然后也可以在屏幕上点歌啊。嗯。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送上你真挚的祝福，振兴大哥。
0: 哎呀，今天早上起来哈，这一刷抖音，全都是咱同行啊，从这个广电、
1: 嗯、
0: 啊，吉林省什么梨树、榆树，哎，这那，我说我看的最让人伤心就是那个梨树，
1: 老凄惨。
0: 哎呀妈呀，老凄惨了！我说咱俩哈真还行，没说这挺猴，但没那么猴。我说人家真可怜。
1: 你知道吗？他们两个本来是搭档，像咱俩这种，后来由于人员短缺，把他俩分开了，一人做几个小时。然后
0: 太惨了。
1: 老可怜了，就一个女生，今天没
0: 自己嗨起来哈。
1: 自己坐那特别可怜，你说我一个女生。
0: 接下来是广告时段，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

0: 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新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于迪。
1: 大家好，我是贺哲。哎呦，刚才一听这个 DJ 叮了当了，头突然有点疼。感觉这怎么年龄段一下又蹦上去了呢？
0: 咋的了？你不就昨晚没吃饭吗？
1: 啊，不是不是，我说就冷不丁一听这个低注意哈，真的是感觉，
0: 哎呀，
1: 脱离时代了哈。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低注意是啥呢。
0: 那，你真事儿的，这个确实不知道。震动大哥，你回来了，快点说。解答一下问题。哎呀，大家广告时间都出去了，然后又广告又都回来了。
1: 不愿意听广告主要是哈。
0: 然后，震动大哥，你是在哪跟我打招呼的啊？
1: 啊什么
0: 啊？你不会是那个对子啊？你说在楼梯上跟我打招呼的，你是哪位哥？是咱单位同事吗？我们单位。
1: 哎
0: 呦我的妈！
1: 哎，
0: 四楼的是吗？
1: 啊，他是放这个呢哈。
0: 那你那个大哥，你关注一下我个人的号 ，DIDI 下划线10211。
1: 啊，
0: 我知道，我知道是谁了。
1: 接下来我们
0: 你好啊，你好，谢谢谢谢啊，我知道每次。是不是咱们还在一个小区住啊？是吧？破案的这、
1: 啊、
0: 差不多。
1: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萧家勇的《星空》啊，一共1分钟时间啊，大家可以听一下，感受一下这首音乐啊。他的老板。
0: 一分钟的时间是 demo 是什么吗？
1: 一共就1分钟，每首歌都是哈。
0: 啊，好，让我们一同来听这首歌，然后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点播你想要听的歌曲啊。早关注我了，谢谢你。

0: 这么快？
1: 哎呀，一分钟怎么这么长时间了呢？
0: 我俩在这白话呢，怎么这么一分钟时间过这么快？
1: 一分钟怎么这么快呢？不是网上不是说的一分钟？
0: 一分钟也很棒。
1: 一分钟也好慢呢，就是坐俯卧撑是跳绳的时候。
0: 那个一分钟，你要说你刷刷抖音，那眨一下眼睛过去了，但一分钟坐个平板支撑，你试试？
1: 对，真的好长。
0: 我昨天还看了一个咱们。抖音上咱们国家有一个小的破了一个记录，平板支撑，
1: 嗯，
0: 好像两个几个小时来着，两反正我记得是二和四十几，是两天，不能吧？
1: 咋的了？
0: 就是连平板支撑时间是两个小时，连续做两个小时五十分钟，还是两天零多少个小时？
1: 不能吧？那也太吓人了吧？
0: 啊，
1: 那咋整的？那胳膊肘子不得废了？
0: 那应该，我认为应该是两个小时零五十分钟啊。他说他掏100，剩下的每个人掏50，第四个不掏。
1: 哎呀，我跟你说哈，暖宝宝，如果说你身边哈，就是你说了好几次这个事儿了，一个是你请客，然后就一下子来了好多人，
0: 对，
1: 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又出现了你有争议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你如果很在意，然后又觉得这些朋友，就是我觉得这几个朋友好像也不是那么太那啥啊，
0: 不是你这个东西咋说？我认为就是。你要去看哈
1: 啊，
0: 对，
1: 嗯、
0: 首先这点是你要去想的，其次就是你自己心里是什么样的看法。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人呢，就是对这个方面一定要去豁达点。
1: 嗯，
0: 你要说这个，你花钱买一个什么多少钱的车啊，多少钱的房，或者是多少钱的这个东西，
1: 嗯，
0: 你可能会跟这个计较，但我认为人计较的就是可能在吃饭呢、啊，跟朋友相处啊，哎，你多点我少点，我可能感觉在这点上，就是我觉得没啥计较的。
1: 那但是他是前提是，如果这个朋友也是尊重你的
0: 前提下，对，这
1: 个
0: 是要前提的哈。
1: 无论所有的感情，什么亲情、友情、爱情，都是相互的。
0: 嗯、
1: 如果他很尊重你，然后又怎么样的，那么你就回报他这个。如果不是的情况下，
0: 那
1: 你就要勇敢的把它剪掉。
0: 很简单，
1: 人生是在做减法。
0: 而且你就假设那个不得不见面，
1: 嗯、
0: 你就是那啥。啥呗，咱唠好呗。那你既然这次，咱以后每次都 A， 别管什么日子、什么节哈，
1: 嗯，
0: 就 A， 啊，该怎么 A 怎么 A。你就说谁多了谁少了，可以，咱先讲。你要同意你就去，不同意咱就扭头走哈。
1: 对，欢迎小吕儿同学，呀呀，又想你了，黄金组合又碰面了。哎，他好像每次形容的都特别的贴切哈。
0: 对，
1: 黄金、白金。我之前。
0: 你的看法，要不然一人全包，要不然一群人都给他包了。不，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主观能去解决，因为他这毕竟是一个小群体啊，小团队。
1: 我觉得就是这个朋友让你感觉不舒服了，
0: 嗯，
1: 你就把它剪掉，就完事了，简单粗暴。但凡谁让你感觉心里不得劲儿、不舒服了，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感觉有点别扭了，就说明你们两个是不合适的啊！我就跟你说，不管是什么什么什么感情都是如此。
0: 是的。
1: 就包括同事之间也是如此。比如说我跟贺哲在一起，
0: 我一会儿就跟他拜拜。
1: 就可能因为点什么事儿，我们两个或者怎么样，或者我两个在一起沟通或聊天或干啥工作的时候，因为人和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0: 对。
1: 如果他的为人处事让你看不惯的情况下，说明他跟你就不是一路人，那咱们就。远离就完事儿了啊，
0: 嗯、
1: 就很容易点事儿，不用纠结那些事儿啊。
0: 哎，咱俩还没干过仗呢哈，但是我感觉我俩这么好，我俩干过仗得干老狠了。
1: 我
0: 咱的单位肯定有东西得受伤，我告诉你，咱俩也干仗。
1: 就是我跟你说，我那个曾经跟老秦就干过一回仗，
0: 啊、
1: 特别严重。我们两个人晚上出去喝点8+1啊，坐那喝着呢，然后就吵起来
0: 了，啊、
1: 然后喝就上听了，
0: 啊、
1: 上听了，我们两个人就急眼了，然后我就生气了，我就要走。他就薅我，完了就不让我走。
0: 哎，
1: 不要了！我就生气了，我就哗一下子就把8+1瓶撇了，一下整碎了。然后他也生气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旁边还有别人呢，就把我俩都拉回来了。然后坐那儿，不行，还一瓶解决不了，再喝两瓶，然后嘎嘎一顿喝。我说我们两个又喝好了。第二天早上，
0: 精神病，两个精神病。
1: 醒酒了之后，我们两个早上醒酒互相打个电话，哎，昨晚咱俩咋干起来了？
0: 你知道吗？我就有时候在想，
1: 从那以后感觉感情更深了。
0: 啊，我就在想，旁边人你不认识那么些人，认识的得多丢人。
1: 老吓人了，还好在包房里。
0: 啊，
1: 还有一次呢，就是我跟娟子，你知道吧？
0: 啊，
1: 完旁边还有一个男生，我们就剩也是一堆饭局的，最后换地儿的时候，就是我们
0: 换不换吧，就仨人了。
1: 就剩我们仨了，然后坐那块呢，我俩就跟娟子俩又因为点什么事儿，就之前因为有隔阂烂糟的事儿 就是要讲怎么把他，你听我说，我跟你说。
0: 啊。
1: 然后说着说，我们两个人又激动了，然后就开始哭。 他哭我哭，我俩坐那儿一顿哭，然后旁边这男生吓完了。
0: 旁边男生干啥呀？
1: 干啥呀？闹死了！
0: 干什么呀，老弟？
1: 不知道呢，以为发生啥事儿了呢？把咱咋的了呢？哎呀，真是。
0: 这就是人生啊，
1: 所以我觉得哈，咱俩永远打不起，因为咱俩是最合的。
0: 也不一定，也我跟你说，话别唠太死哈，别说咱俩因为哪天单位的某个屁事儿，咱俩就呛上起来。
1: 也有可能就因为填表的什么，让你来，让你来伺候
0: 我。
1: 我
0: 跟你说，咱俩要在原则上，咱俩肯定是没有问题，就是在这个。
1: 啊
0: 三观上咱俩不会触碰到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咱俩三观挺像啊、
1: 嗯、
0: 不会说这个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你就比如说这个举个例子啊、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事儿我这么做你就说就不行你不能这么做我说就这么做那是不可能的
1: 啊
0: 啊唯一一种可能就是咱俩单位一个填个表你搁那一顿磨叽我说就不给你填你他妈你碰别哪不给我填大的干起来
1: 还有呢就是你说我老这个事
0: 我说你老是常态一天
1: 一天说八百遍
0: 每日三省
1: 对
0: 我得提醒你三遍
1: 一用着我的时候就亲爱的就
0: 亲爱的姐姐在忙吗
1: 嗯需要你了需要你给我吓的
0: 送你999朵玫瑰花帮我把那表填了
1: 老可怕了我跟你说啊就是那天我还跟我家里人说我说这个世界上哈、啊、就真有一个人就永远会跟我一伙儿的
0: 没有分时候嘛让我干活的时候肯定不跟你一伙儿的你要说咱俩扯点没有用的再唠点屁话行
1: 嗯那能给你乐了一整天
0: 好好好、啊、这个今天咱聊的有点长哈
1: 乱糟的说老多了
0: 乱糟的说了半个来小时一会儿节目结束了哈
1: 对既然说到这儿呢已经9:40了咱们就不说那那了啊咱们说这个、
0: 啊、行
1: 那
0: 明天说 啊
1: 上半段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你们都用什么极端方法来减肥的也就是说呢因为天气暖和了我们要开始露腰露背露大腿大家都开始要进行减肥然后就说到这个吃东西
0: 嗯
1: 可能人生在世最难管住的就是这张嘴我觉得腿可能还好一些就这张嘴啊我们今天说呢就是男女朋友之间有这么一个话题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谈恋爱之前你认识到你心目中的天花板的美食都有啥然后你跟你的女朋友处了对象之后你又发现了一些绝美的美食又有啥玩意儿
0: 我这个东西我看的其实我之前看啊我看反向的比较多就好多女生就是不太喜欢吃就是因为男生吃东西就讲究一个咋说呢量大管饱首先是完了经济实惠必须首先它的味道好就是我们看咱说看食物色香味俱全我们一般只考虑这个香和味不会考虑它的色但是女生可能反过来我要先看这个就是出去吃饭的时候我要先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看啊
1: 对
0: 是不是我得先拍个照我看这东西我赏心悦目哪怕它再难吃哎我也能嚼吧两口是不是因为女生本来吃东西就少
1: 对
0: 啊完了我就这个东西好看简单吃两口精精致致的拍点照哎又减肥又好太好了我觉得可能多但男生就不男生就讲到一个那个这个香和味道要到极致剩下的无所谓要如果说再加附加条件便宜更好
1: 啊对
0: 便宜大码就更好
1: 大码
0: 所以说我之前看过一抖音哈就是这俩人谈恋爱之后这个女生天天就带她去吃那些精致的那个漂亮饭、小蛋糕、漂亮饭、西餐。男生每回一去，盘那端上噼噜噜没了，再给我来一碗，噼噜噜又没了。那女生搁那拍照了，噜噜噜没了。完了说再完了就生气了，这女生就是他俩拍抖音嘛是吧？再也不带你来吃那个什么什么饭了啊！你吃饭就跟那个说什么那个那叫什么了，跟灌那个啥似的，
1: 喂猪似的，
0: 跟喂猪似的，挺不容易进去了。你能尝出啥味吗？你觉得他怎么的？完他俩就开始就 battle 了说好他俩从今天开始咱就做这个你带我吃一顿你说你好吃我带你吃一顿我觉得我好吃咱俩 PK 让网友去评价说到底是谁的那个三观是对的哈
1: 对那说到这儿呢就是大家不仅如果你没有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也一样啊就是你和你的男性或者是女性朋友接触之后你才知道的美食天花板都是啥啊
0: 是的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
1: 对我想起来就之前有一个那个

0: 抖音上有一个男生带他女朋友去吃那个像抻面类似的东西，一个小铺盘，然后女朋友去完了坐那嘎说啊你。我带的可是日抛，我带的是日抛，我是要去吃漂亮饭呢。
1: 你带我吃这玩意儿？
0: 你带我吃面条子，你这能吃了吗？然后他对象在旁边吃吃，说你别着急啊，你那个啥，你吃一口，你就吃一口，吃一口，你就吃一口不行吗？我不行，我吃不了这样的东西，满身都是味儿，然后怎么怎么样，怎么样的，就觉得不好吃啊、不好看。然后后来就说你就尝一口，我就让你尝一口咋样、
1: 嗯？
0: 后来这女朋友呢就尝了一口，尝完之后。嘎一下裤腿搂上来了，腿拿凳子上了，服务员来半蒜
1: 啊，太 low 哈。那天我看那个也是，可能咱俩看同一个人啊，就是包括这个天天化个精妆，完他带来喝羊汤去了。
0: 嗯
1: 啊，我化个全妆，穿个小裙子，你带我来喝羊汤。他说那你来不来？你喝完喝一口，哎，我不喝，你就喝一口，喝一口。
0: 啊、
1: 好，开楼，来半蒜，吃吃吃吃就开始吃哈。
0: 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是的啊，看这浩东是真紧跟时事哈、啊，这方超朗博图朗福建人朗博文哈、
0: 啊，
1: 你是真紧跟时事哈、啊
0: 嗯。
1: 就我最近我看的电视剧，我昨晚看到快一点，困死我了都。
0: 那么好玩吗？
1: 好玩。他不是给你剧透一下，他不就朗博图朗博文吗？
0: 嗯，
1: 他哥叫朗博文，
0: 嗯，
1: 他弟叫朗博图，他完了他说他就没有个那个妹妹，如果有妹妹你猜叫啥？
0: 叫啥？
1: 就朗博啥？朗博啥？你猜？
0: 朗博妹。
1: 朗博翠儿。
0: 为啥叫翠花上酸菜啊
1: ？Number one, number two, number three 朗博朗博图吗？完了说再有个妹朗博翠。
0: 啊，
1: 我说我服了，这他那电视剧就拍的跟那个小品似的，但是挺好玩啊。
0: 谁演的？
1: 田曦薇，那个男主叫啥我忘了，男主就是也挺火，就但他
0: one,
1: 他以前都是配角，
0: three,
1: 还有那个谁，
0: two,
1: 王传君，
0: 不认识。
1: 就《爱情公寓》那个关谷神奇，
0: 不认识。
1: 啊，没看过。
0: 啊，
1: 完了，女主就是那个田曦薇。完了，那个男一是那个咱经常看电视剧里的，就是在黄金配角，他这回终于当主角了。
0: 不认识。
1: 啊，我忘了叫啥了哈，反正就这回都终于当主角。
0: 我有点显老了我。
1: 嗯，好看好看好看。田曦薇不是那剧你前两不看了吗？那个叫什么来着？杀猪那个。
0: 啊，那女杀。
1: 啊，就她。
0: 大眼睛那个。
1: 对对，大眼睛。
0: 啊啊 啊, 啊！
1: 在这里头就是纯那个啥。
0: 嗯。
1: 啊，还有宝石老舅里头。
0: 啊啊啊！
1: 这头还有宝石老舅演一个这。挺
0: 宝石演的，宝石
1: 老师
0: 是咱们那个咱们东北的、
1: 啊、
0: 是吗？
1: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
0: 啊、
1: 你右边画一道彩虹，
0: 对对，还是这个知道
1: 啊，就他、
0: 嗯、
1: 好玩哈、
0: 嗯。
1: 其实这电视剧真挺好看，不给你过多剧透，反正就是很有意思。我头一回看就是咱这个剧能够不倍速的认认真真看下去，虽然说我还是能猜到它的剧情啊，就是好多我为什么我一直就有观念，我不愿意看很多国产剧，就我觉得他那个编剧哈，可能是太贴近生活了，好多的国产编剧就是。各种给你设置悬念，但其实那个结局你已经能猜到了，
0: 都能猜到、
1: 啊、
0: 上一秒就知道下一秒跳，
1: 对，你就说他俩
0: 没有反转，
1: 鼓秋鼓秋半天，完了那个、
0: 嗯、
1: 又这复杂又那复杂，那你说大家都知道你结局肯定是这样的、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小片段的结局肯定是那样的，然后我就懒得看，
0: 嗯，
1: 但是这个电视剧不是，哪怕你能猜到这小片段结局，但是你依然想看他是怎么变成这个结局的。
0: 啊，
1: 他这个根据一个小说改编，他这小说写就特别好，他们网上都说。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剧啊，又跟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就挺不错的、啊。
1: 对，比如说我们这个传世珍宝哈，
0: 嗯
1: 《甄嬛传》。
0: 那就说哈，说起这个，就是你跟女性接触之后，说起的你会觉得不一样的美食，然后还有就是电视剧。
1: 啊、电视剧啊、
0: 哎，
1: 真的
0: 是。就
1: 是
0: 之前我就看过那个说哈，说他爸从来不看什么古装剧这
1: 样。对对对。
0: 后来呢，他跟他妈俩。天天看《甄嬛传》，看了一二三四遍，
1: 就是这个，
0: 嗯、
1: 就是这个《甄嬛传》。哎，我现在最少得看30遍了，我觉得。
0: 然后
1: 好多词儿就倒背如流。
0: 对，后来他爸说不行，我得跟着你们一起看，看来看就看上瘾了，说咱们什么时候再看几遍呗。
1: 他这个东西就越看越上头，
0: 嗯、
1: 因为他这个东西就像一本书一样，每次看你有不一样的解读。
0: 对。
1: 尤其是你说好多喜欢历史的朋友哈，就是。
0: 嗯，
1: 真的就是把历史带入进去，还有点那个意思哈。他、
0: 嗯、
1: 虽然说好多都是改编，都是虚假的、
0: 嗯嗯，
1: 都是根据事实去杜撰的，但是确实你把真实的，但是他除了故事是杜撰之外，他所有的历史性也几乎都是真的。
0: 我看《甄嬛传》的时候是最早的，
1: 啊、
0: 那个时候呢是咱们电视台还没上线呢，没上映呢。他、
1: 啊、
0: 就是有在网上就是已经有了，网上我是在网络上，电视台没有，好像得过了2年之后，电视台才把这个版权买到，开始在电视上播。
1: 对。
0: 但是2年前我就已经看过了，那这部剧已经住到现在得有个，是不是得有
1: 十
0: 几
1: 年
0: 了？
1: 十几年了，那时候。那个谁，瓜尔佳才17岁，现在人都几，现在都成少妇了。
0: 哎，你没发现现在这部剧的服化造？

0: 还是很好，
1: 很
0: 舒
1: 服，
0: 真是啊。然后当时我记得最开始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第一集在网络上看的时候，那个甩鞭子那个嘛，
1: 恰
0: 恰，然后就觉得大胖菊怎么死那个，
1: 对
0: 对对对，最主要是大胖菊他说话声那么大嘛，他在里边上朝，那外边全能听见。
1: 那就那其实反了看不就那么回事吗？那古代，那皇帝这个这吧嗒嘴，你不也得瞅他，你得猜他是皇上说啥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然后后来就是突然就还有就是一屋子给皇后请安的时候，一屋坐的全是，哎呀那穿的戴的，
1: 那屋里啥味儿啊？
0: 哎，真的，他的服化造绝对是超级好，直到现在也是。为什么现在宫斗剧就拍不出来了？拍不出来《甄嬛传》这个感觉了，不管是肚子那个其他的什么，包括咱大如了，或者不，
1: 对，没法看都哈。绘材建筑木工装潢防水，说鱼底越来越好看了，666点赞，瘦多了。行吧，这样评价值够不够？给你，
0: 够
1: 啊，谢谢啊，
0: 谢谢，
1: 也没太瘦啊，这主要没有美颜啊。
0: 你呀。我跟你说啊，他说的这个瘦多了，肯定是相较于我之前20多斤之前，可能是比较认识我早期的那种我啊。
1: 是，以前在大街看都那个什么哈。
0: 圆的。
1: 什么玩意儿？什么都能过去了。
0: 就是我哈，在去年吧，我丢失了一部手机，然后我周围就很多朋友都帮我去找
1: 啊。
0: 然后后来呢，老秦就把我这个之前就是胖的时候的照片，因为结束之后我得请大伙儿吃饭嘛，让他帮忙了。然后那个他就给大家看。你们看鱼底原来啥样，然后就其中有一个这个老弟就这么说的，说姐啊，哎呀姐，你要是那个时候把手机丢了，谁没人帮你找？你现在把手机丢了，
1: 你这个老弟
0: 一帮人帮你找。
1: 你这个老弟说话挺幽默啊。好多年前看过你那时候胖，
0: 对
1: 啊，
0: 圆了，那是圆的。
1: 静默星驰
0: 、
1: 啊，看不着，静默星驰、
0: 哎。你今天真的。
1: 眼睛看不清，
0: 真的。是不是因为经常跟我在一起的事儿啊？
1: 不是，我今天就我这是有点缺觉了，我一会儿中午得补一觉，不行。
0: 就你昨晚追剧追的。
1: 啊，追剧完还饿，眼冒金星。
0: 谢谢静默星驰的关注，我们就喜欢大家关注我们啊，感谢你们。
1: 感谢大家的关注。
0: 9点到10点可以来看我们的节目。
1: 嗯。
0: 对，我那时候真老胖了，当时哈老秦就是想要跟我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就把我那些照片给大家看啊。
1: 是的。
0: 哎呀，但是我现在不怕了，就有一次他跟别人吃饭，人都不认识我。他也把我照片
1: 那你别管哈、啊、
0: 我说你是没有话题了是咋的啊，
1: 真的，我就是我跟你说，他这种人你不能有那个叫什么，
0: 他把我们所有人的丑照都存在了他的百度云吧。
1: 你这个东西不能让人发现，就包括我也是、
0: 啊、
1: 我之前就是那个朋友，他就是他把我们小时候所有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就是你的这个之前做过的傻事儿，干过这些就是傻孩子那些东西，他全都留底儿了，照片视频全有，全都上传到他的 QQ 空间里的隐私相册里。
0: 什么想法呢？
1: 贼变态！要我说，就是你不要向大家暴露出来这些东西，真的，一暴露人就给你这个，就包括在那时候都有，就以前。你说那都多小，12、13岁的时候，哎，整的
0: 那
1: 个
0: 那时候
1: 啊，好多这个丑照也好啊，这个黑料也好啊，黑历史啊，甚至就说白就黑历史啊，啊，还给你保存，没人嫌巴拉翻出来给你看一眼，没人嫌巴拉翻出来给你看一眼，我就可烦了，
0: 可烦了，就是最后呢，就你。
1: 想捏死他，
0: 真的就是老华人了。
1: 好了，
0: 一堆一堆的啊。
1: 是好，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哈，
0: 2分钟的时间了。
1: 在最后，我们给大家放首歌吧。
0: 对，
1: 大家想听什么？
0: 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
1: 怎么这个榜怎么就不变？怎么永远都是这些歌呢？
0: 哎，我也发现了哈，现在就是为什么这个音乐盒现在做的越来越不好了。
1: 真的，
0: 对，他真的现在就照比汽水音乐差不少，
1: 差很多。
0: 那我要考虑一下，等到这个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换一个 VIP 充一下？
1: 真的，真的换了，他有点。要不为啥其实大家都更就是手机端，大家最原来没有汽水，大家最喜欢就是网易云，因为网易云的那个交互做的是真的好，就包括听歌也是。后来他是非得充会员，我就不用了，我用汽水了。
0: 一会儿看看多少钱，换一下子啊！
1: 是的，
0: 来，我们最后呢送上这首最近一直比较火的歌，翻唱自周华健的作品，叫做《若不是因为你们》。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该同各位说上一声再会了。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明天上午
1: 再见吧，
0: 不见不散哦，
1: 不见不散啊！明天早上的9点，大家别忘了进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分享，
0: 对，
1: 谢谢大家
0: 哈，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是的呢，今天光扯淡了哈，明天说点有用的。
0: 嗯呐。每一天都是有用的，
1: 每一天都是有用的。看大家看我们扯淡，大家也很快乐。
0: 我不是因为你，大家就喜欢看我们这个样子。
1: 是，但是我俩做不到每天都能扯这么好啊。好了，那这时间到这儿了，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1: 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等。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姐妹食品批发招聘送货司机一名，要求能开面包的这个车，送货工人一名，要求呢能开三轮车，女工一名，熟悉卖场理货者优先。电话呢是15143366868，15143366868。

药店出兑2万块钱，手续齐全，客源稳定，有固定的会员，带货有房租，有药师证接手，可以直接干。有美团、饿了么、京东平台，所有营业东西都齐全。联系电话是1394436-0579，1394436-0579。

出租怡品兰亭一楼，面积呢是65平方，开放的两室一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招聘雪糕卖货人员，工时自由不累，工资日结300到500元，要求呢自带面包车、SUV、三轮车、小型货车，只要肯吃苦耐劳、积极肯干，月入过万。联系电话是158-4338-6080，158-4338-6080。

出租长城小区5楼50平，一室一厅，家电齐全，适合呢实验陪读。屋里呢有沙发、床，家电都是新的，没有用过。电话呢是15584611117，15584611117。

招聘商超主播，岗位职责呢是负责店面的宣传、直播、零售、活动促销，任职要求是25到45岁，有直播经验和镜头的表现力，健谈开朗。作息时间呢是每天播5个小时左右，播完即走。福利待遇是底薪4000加提成，综合薪资6000到8000元以上，上不封顶。工作地点在益阳城，联系电话是13944336506，13944336506。

出租紫玉家园二楼新找保洁收拾的卫生拎包入住，一室一厅，家电齐全，月租半年租都可以，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

洗脸熊洗脸吧呢，招聘因会员增多，招聘呢长期稳定轻盈师，延吉敦化两店呢均可工作。如果你热爱美业，热爱美容护肤，为人真诚善良，就来洗脸熊洗脸吧，展现你的优势。我们手把手教，带薪培训，洗脸熊欢迎你的加入。公休呢是三天，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七点，地址呢在欧亚一楼洗脸熊洗脸吧，那延吉是万达东门洗脸熊，电话呢是13844752229，13844752229。

新兴家园三楼64平两室，家具家电齐全，并且呢有空调，有钥匙，随时看房。联系电话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

出租敖东华府车库，年租金呢是5500，新打的架子，有意者联系，无意勿扰，电话呢是13-7833-3723，13-7833-3723。低价外对小酒馆，贷5个月的房费，设备齐全，接手即可经营。联系电话是156-4339-9776，156-4339-9776。

正规的家政专业呢，擦玻璃、新楼开荒、家居保洁，单位开荒保洁，可接小时单，安装呢各种纱窗，清洗各种油烟机，价格合理，安全保障。电话呢是188-4332-5137，188-4332-5137。

招聘销售顾问，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半到晚上4点半，每个月呢休息4天，有社保，具体薪资是面议。任职要求呢要有较强的责任心，善于与人沟通，热爱销售，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还有积极的心态，有挑战精神。那么有无经验均可，新人呢可以进行培训。联系电话是18043165369，18043165369。

中心花园一期南门拌饭第二摇集队还有十个月房租，因家中有事儿呢无力经营，就对房租屋里东西都带。那电话呢是1984303933，1984303933。

招聘钟点工，年龄要求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都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有三薪，适合兼职、宝妈和退休人员。面试时间是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联系电话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敦化小食品呢，要招聘文员一名，25到40岁，打单、出单、对账，干零活，要求呢细心，工资面议，每月呢2天公休，班车接送，干好呢给交养老保险，8点以后呢就微信说，那不方便接电话，下午3点半以后打电话，电话呢是15043323670，15043323670。

地价急售一中学区电梯五楼93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精装修，售价28.8万。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降价急售，玉城一期的电梯12楼，顶层呢是17楼，面积是131平。那三室两厅两卫，飞机户型，品牌的家具家电齐全，98.8万包过户。另外呢，有大车库要出售，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6: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Come
4: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

0: 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

0: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1: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0: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今天分享的是夏季小龙虾呢，虽然美味，但是有几类人群啊，务必要忌口了。比如说有湿疹、鼻炎、皮肤炎症、伤口发炎的都不要吃哈。那每到呢这个春夏交替、盛夏来临的时候，麻辣、蒜蓉、十三香小龙虾就成了夜市餐桌的顶流。鲜香入味的虾肉呢，让人垂涎欲滴哈。那这个是夏日不可或缺的风味美食，但是小龙虾呢，并非人人适宜。作为夏季典型的新发发物，那这个对于本身有湿疹、过敏性鼻炎、各类皮肤病，或者是存在伤口发炎的人群来说，一口小龙虾可能就会加重病情，诱发反复，让前期的治疗调理也是功亏一篑。

因为呢，夏季本身它就湿热盛行，本身就是炎症、过敏问题的高发季节。特殊人群呢，一定要守住这个饮食的底线，科学忌口，安心度夏。小龙虾呢，是夏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致敏发物，这也是特殊人群需要忌口的核心原因。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呢，小龙虾属于甲壳类的水产，富含大量的异种蛋白，这种大分子蛋白呢，无法被人体直接消化吸收，极易被免疫系统判定为过敏源，进而呢触发过度的免疫反应，刺激身体释放大量的炎症因子与组胺，组胺呢会扩张血管，增加血管通透性，直接诱发红肿啊、瘙痒、水肿、黏膜充血等过敏炎症的症状。同时呢，夏季气温高，湿度也大，小龙虾捕捞后呢，如果存储理不当，会快速的滋生一些细菌，产生更多的致敏物质和炎性的刺激物，进一步就会加重身体的负担。而中医角度也明确呢，小龙虾它的性温味辛，属于典型的发物。夏季人体多湿热淤积，食用后呢会生热助湿，加重体内的燥热，助长炎症邪气，让各种不适症状反复的加重。湿疹患者是小龙虾忌口的首要人群，夏季呢更是病情加重的高危期。湿疹的核心发病机制是皮肤屏障受损，免疫系统紊乱。患者呢，皮肤长期处于高敏炎症活跃状态，反复的瘙痒、起疹、渗水是典型的症状。那临床数据显示啊，超三成的湿疹患者对于虾蟹类水产存在过敏的反应。夏季呢，湿热环境本就容易诱发湿疹复发，那此时呢，食用小龙虾异种蛋白就会直接刺激皮肤炎症的爆发。原本呢稳定的湿疹就会快速的泛红、瘙痒加剧，那丘疹水泡增多，甚至呢出现皮肤渗水、结痂增厚的情况，那大幅延长病程。那很多的湿疹患者呢，夏季的病情反复，久治不愈，根源啊就是忍不住使用了小龙虾、海鲜等发物，持续刺激皮肤的免疫系统，导致了病情的那这个缠绵难愈。

过敏性鼻炎人群夏季吃小龙虾极易诱发鼻塞、打喷嚏、流涕反复。很多人呢误以为鼻炎只是呼吸道的问题，和饮食是无关的。实则呢，过敏性鼻炎的本质是全身过敏体质的局部表现。小龙虾中的这个致敏物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充血水肿，引发气道黏膜敏感痉挛。那么夏季本身花粉粉尘就非常的多，是鼻炎高发季。双重刺激下呢，原本控制稳定的鼻炎会突然的复发，会出现持续性的鼻塞、鼻痒、打喷嚏、流清涕等症状。严重时呢，还会引发咽喉发痒、咳嗽、胸闷，甚至诱发过敏性的哮喘。常年换季，这个鼻炎反复、晨起鼻塞的人群，夏季一定要严格的规避小龙虾这类高致敏的食物，减少呼吸道的刺激。

0: 类皮肤病患者呢，均需要全程忌口小龙虾。除了湿疹之外呢，荨麻疹、皮炎、痤疮、真菌感染性皮肤病等人群都不适合来食用小龙虾。对于呢荨麻疹患者啊，小龙虾的组胺物质会直接诱发风团、红疹，全身呢瘙痒连片发作。皮炎患者呢，食用后局部皮肤炎症呢就会扩散蔓延，那红肿刺痛感加剧。还有就是这个长痘人群啊，使用后呢，其温热助火的特性就会加重呢体内的湿热，导致呢痘痘红肿发炎，反复的冒痘，痘印呢难以消退。夏季呢皮肤代谢旺盛，那毛孔张开，对于外界刺激更为敏感，发物的刺激效果会被放大，哪怕是少量来使用，也可能会打破皮肤的稳定状态，让各类皮肤问题呢持续加重。Oh, baby, I love you.
1: 还有呢，就是伤口发炎、有外伤破损的人群，坚决不能吃小龙虾。是比如生活中磕碰的擦口、擦伤，还有术后的伤口、烧烫伤、皮肤溃烂发炎等情况，都需要严格的忌口发物。伤口愈合的关键呢，就是保持创面的干爽，炎症消退。而小龙虾的致敏炎性刺激特性会阻碍伤口修复，食用后呢，会导致伤口局部血管扩张、充血、水肿加重、渗出物增多，那么不仅会加剧伤口的红肿、疼痛、发炎，还会降低皮肤的愈合速度，增加伤口的感染、化脓和留疤的风险。不少人伤口快要愈合时呢，因误食了小龙虾，就会导致炎症的复发、创面的溃烂，延长了恢复周期。无论是新鲜伤口还是恢复期的陈旧伤口，炎症未完全消退前都必须彻底忌口。
0: 吃生菜包烤肉进医院，那生菜还在用清水冲，这样洗啊会更安心。那近期呢，也是有报道称呢，深圳一名6岁男童吃了生菜包烤肉之后，全身呢出现了青紫色瘀斑和这个血肿。那就医后查明啊，罪魁祸首呢竟是生菜上沾染的钩虫、幼虫，由此呢引发了血小板功能的障碍。那吃一口生菜怎么还能感染寄生虫？那我们平时洗菜的方法真的安全吗？肉眼看不见不代表它不存在。医院的检查结果就显示了，该男童的血液中的嗜酸性粒的细胞比值高达46.2%，而儿童的正常范围呢仅为0.5%到5%。那最终呢确诊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获得性嗜酸性粒的细胞增多相关血小板功能障碍。
1: 钩虫呢，主要寄生于人体的肠道，并吸食血液。常规感染多表现为腹痛和贫血。那么这个患儿啊，出现的皮下瘀斑是由于特殊免疫反应间，它这个间接的影响了血小板的功能。这种情况下，并不具有普遍性。钩虫的幼虫体型极微，肉眼呢难以识别，生菜呢贴地生长，如果种植环境使用了未腐熟的农家肥或者是灌溉水源受污染，幼虫呢就非常

0: 的容易藏在于这个层层叠叠的叶片褶皱中，由于具有攀附性，仅靠简单清水冲洗很难的彻底清除，这就给病从口入留下了可乘之机。那么怎么做更安全呢？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充分的加热。高温呢能破坏寄生虫卵的蛋白质结构，但不同的寄生虫它的耐热性是不同的，虫卵的这个耐受力非常的强，需要沸水煮沸才能彻底灭活。干吸虫囊的它在70度以上的热水中数秒内即可死亡，因此呢建议将蔬菜彻底煮熟。如果偏爱生吃这个做沙拉，可以优先选择正规的商超经过质检的新鲜蔬菜，可以配合以下方法降低风险。首先呢就是预处理，可以摘掉最外层的2到3片的叶子，去除损伤腐烂的部分，将叶片呢逐片的掰开，确保清洗到每一面。浸泡用1%到3%的淡盐水，500毫升的水加5到15克的食盐，完全浸没叶片，浸泡15分钟左右。盐水呢，有助于促使部分的虫体或者杂质脱落，辅助清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盐水不能杀灭寄生虫卵。冲洗，在流动的清水中呢，逐片搓洗叶片的正反两面都要冲洗，重点呢揉搓叶茎和叶脉褶皱处等虫卵容易藏匿的死角。这种方法呢虽然不能100%的清除虫卵，但是能显著的减少残留。
1: 储存同样呢需要注意，冰箱冷藏只能减缓微生物的繁殖，不能杀死寄生虫卵。那蔬菜呢久放会增加变质的风险，建议呢现买现吃，不宜呢长时间来存放。感染寄生虫身体会有什么症状？那钩虫感染表现是为这个腹痛、面色呢发黄、缺铁性的贫血等。那罕见信号呢是为莫名出现皮下的瘀斑，轻微的磕碰啊就青紫。那蛔虫的感染呢，就是虫卵经不洁生蔬菜入口，表现是为脐周阵发性隐痛、食欲不振。那严重时呢，会引发这个营养不良。那还有这个鞭虫的感染，经过污染的蔬菜传播，轻者呢无症状，重者呢腹痛、腹泻，还有这个便血。再就是布氏姜片吸虫的感染。那比如说我们生吃这个茭白还有这个菱角哈，那等水生的植物易感染，因为这个轻者呢会有腹痛腹泻，重者呢可能会致这个肠道的溃疡。

0: 还有就是肝片型吸虫感染，生吃水芹、西洋菜等水生蔬菜非常的容易感染，可伴有发热、肝区疼痛、肝功能异常等症状。特别提醒，脸上长白斑、夜间磨牙、吃得多不长肉等民间的经验均缺乏科学依据，不作为这个判断寄生虫感染的主要标准。网上流传的喝醋啊、吃大蒜、嚼南瓜子等驱虫偏方均无科学依据，不仅无效，还可能会刺激肠胃，耽误病情。那么驱虫前呢，必须先就医，在医生评估下指导用药。服药后呢，虫体可能会分解随粪便排出，肉眼可能看不到的完整虫体均属正常的现象，那么请勿自行加量。
1: 那这种水果啊正大量的上市哈，那最近也是上了热搜哈，就说这个杨梅吧，那初夏的风吹过，酸甜多汁的杨梅又成了水果摊上的主角。可是就在最近呢，福建漳州多家杨梅的收购点被曝存在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的行为，也是引发了广大网友的担忧。还没来得及尝鲜呢，就纷纷的警惕起来，我买的杨梅是泡药了吗？那杨梅曝光呢，这个每年五月份呢，也是福建的漳州龙海福宫镇白水镇的杨梅也是进入了集中上市期。那根据呢这个综合频道的第一报道团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多家购点，发现呢鲜杨梅被浸泡在含违禁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浸泡后这个沥干就装箱发货。那他们呢也是为了增加水果的甜度哈，那这个反正后续呢我们也是会持续的来这个关注。那我们看一下呢，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吧，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那明天上午同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说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大风天气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注意非机动车和行人，行人包裹严实，不易察觉交通环境的变化，非机动车稳定性变差，有可能会闯入机动车道内，所以在道路上和行人非机动车相遇时，想要超越要加大安全距离，减速慢行。停车要注意，大风易出现树木坍塌或被刮倒的情况，因此停车时不要溜边，不要停在栏杆门口，远离广告牌、窗户和树木等，避免高空坠物砸伤车辆或人员，尽量把车停在车库或地下停车场。停车走路要注意，寒冷大风天气中骑车、步行，千万不要为了保暖而用围巾、帽子遮挡视线，埋头前行。步行或骑车、非机动车出行，要穿戴好衣物，防止围巾等衣物突然刮散进入车轮或掉落在路上，拾起时发生危险，并应随时注意观察周边的情况。骑行非机动车时，遇大风要慢行，注意侧风导致车身不稳，方向偏移，不要一手整理衣物或遮掩口鼻，一手把扶骑行，应保持双手扶把。遇特殊情况时，将车靠右停到路边安全地带，自行车轮胎不要冲击太足，这样可以增加与地面摩擦，不易滑倒。男子行窃后嚣张挑衅，民警三倍回礼。近日江西赣州一名男子在行窃后竟然对天网竖起中指挑衅，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将其抓获并三倍回礼。网民表示，你就说尴不尴尬。侵华日军暴行又添新证，六本写于约80年前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日记，数份泛黄的来自中国的报告原件，近日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经专家初步研究，这批档案为东京审判时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私人遗物，从多方面揭露了侵华日军暴行。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正式上岗。今年五一假期第一天，全国首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在浙江杭州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警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察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民宿以蛇很多为由劝退预订客户，官方通报。浙江淳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今年5月1日发布通报，就网络反映当地一民宿以蛇很多等不实理由强制要求顾客退单一事作出回应。目前涉事民宿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已被立案调查，消费者已获得双倍客房订单价款赔付。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

0: 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2: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睡意昏沉，
3: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4: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2: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1: 市住建局开启城区杨柳飞絮专项治理工作。
12: 敦化市卫生健康局开展洪涝灾害应急演练。
11: 城管执法局专项整治小广告，还城市整洁新面貌。

0: 近期，敦化市进入杨柳飞絮集中飘散期，漫天飞絮对市民日常生活、出行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为切实回应民生诉求，改善人居环境，住建局正式启动城区杨柳飞絮专项治理工作，对城区15条杨柳树集中分布揭露开展全方位治理作业。本次飞絮治理采取短期应急降絮加长期源头控絮双重举措。短期通过对树冠进行喷淋湿化，促使飞絮粘结坠落，有效抑制飞絮扬尘和二次飘散，快速改善街巷环境。长期实施科学治本措施，通过为杨柳雌株注射花芽抑制剂，抑制树木花芽分化，从源头减少来年飞絮产量，实现长效治理。科普提示：杨柳飞絮主要成分为纤维素，本身并非过敏源。但易附着灰尘、花粉，诱发过敏。老人、儿童及呼吸道疾病患者需做好防护。飞絮入眼，切勿揉搓，可清水冲洗。过敏严重，请及时就医。针对市民关心的为何不全部砍伐问题，杨柳树生态价值极高，成树培育周期漫长。我市将坚持科学施策，逐步替换老弱病残雌株，优化绿化树种结构，持续提升城市宜居环境。
1: 为切实做好2026年汛期防汛各项工作，进一步提升洪涝灾害应急处置、灾后防疫等工作综合能力，敦化市卫健局组织开展洪涝灾害卫生应急桌面推演，邀请全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及市直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及应急工作人员参加学习。

市卫健局将持续压实防汛工作责任，细化防范举措，常态化强化应急储备，牢牢守住群众身体健康安全。

0: 为持续优化市容环境，有效治理小广告乱象，切实消除城市牛皮癣，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小广告集中清理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净化城市环境面貌。本次整治行动聚焦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公交站牌、墙体墙面、电线杆、市政设施、小区楼道等小广告高发区域，采取巡查劝导加集中清理加源头管控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工作。执法人员逐路段、逐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对违规张贴、喷涂的各类小广告进行全面清除，同时对沿街商户、违规张贴人员开展宣传劝导，讲解市容管理相关规定，引导群众自觉抵制非法小广告。本次专项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6人次，执法车辆14台次，清理沿街墙体、公共设施、居民楼道小广告43处，铲除喷涂类违规广告29条，劝导制止违规张贴行为16起，有效遏制了小广告蔓延趋势。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加大对非法小广告的常态化管控治理力度，加大重点区域巡查频次，坚持日常清理与专项整治同步推进，严厉打击非法张贴、喷涂小广告行为，全力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为市民营造干净宜居的生活环境。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宣部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
0: 公安部网安局重拳整治网络谣言。
1: 最高法命名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宣部在京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会议指出，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的战略安排。对进一步完善理论传播机制和工作格局，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把握传播规律，聚焦受众特点，强化统筹协同，着力提升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穿透力，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党委宣传部、重点理论工作平台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基层宣讲骨干代表等参会。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共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有人利用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有人为博取流量，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的方式策划演绎虚假信息，甚至还有人为博人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坍塌事故现场，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蹭取热点话题热度，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对此，公安机关已经对涉案当事人进行了相应的行政或刑事处罚。公安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对于故意编造

人民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延伸和补充，过去5年，人民法庭数量由10759个增至11035个，其中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最高法强调，希望被命名的人民法庭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深入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辐射带动全国人民法庭不断取得新的业绩。各地区人民法庭要以枫桥市人民法庭为榜样，争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锋模范，筑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高法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争、维护公正的重要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持续抓实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聚力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为15、17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0: 人民网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办。近日，记者在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二期看到现场搭建正有序进行。据了解，本次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通过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及6大主题展区，还将推出机器人小镇、智能驾驶试乘、无人机表演等丰富多彩的互动内容。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
0: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成立。
1: 精准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

新华网消息，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近日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指南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药品网络销售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审核流程，真实、准确、合法展示药品信息。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按规定建立实施在线药学服务制度，按经营规模配备执业药师，妥善保存在线药学服务记录。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遵守互联网诊疗处方管理有关要求，科学设置诊疗开方、处方审核、药品销售等流程和界面功能。平台应当建立实施并持续完善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制度，鼓励建立风险监测、分析、研判、防范、预警、处置机制，对平台内的药品网络零售活动开展检查监测。药品网售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国家药监局表示，下一步药监部门将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重点开展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强化第三方平台监管等工作。

央广网消息，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学术交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三师共管门诊开诊，同步启动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共建工作。糖尿病三师共管旨在由内分泌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组团对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合并症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线上线下持续性管理，形成新型多学科诊疗模式。据悉，中心由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建立，对全国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的推广及疑难罕见病症的诊疗提供指导与培训等服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40余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示范单位。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力介绍，医院将通过糖尿病中西医联合门诊、联合查房、科间转诊以及糖尿病足多学科会诊等形式，形成三师共管诊疗模式。吴群力说，我们既要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要重视疲乏、失眠、焦虑、抑郁、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实现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杨淑宇表示，中心将为慢病诊疗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同时培养复合型人才，夯实协同发展根基。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11家省直单位及3个社会组织，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据介绍，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成年人因家庭贫困、监护缺失、遭受严重暴力侵害或存在心理障碍等原因，在涉诉后陷入生活、就业、就学等多重困境。越法护苗行动正是对这一社会治理难题的积极回应，通过政法机关、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跨部门协同，全链条帮扶、系统性治理，努力实现精准帮扶、长效守护。为确保帮扶落地见效，专项行动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一套共建共治方案。在机制上，将建立常态化联络和信息共享平台，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推动各个环节快速衔接。各成员单位指定专人对接，建立涉诉困境未成年人滚动排查、线索移送、需求评估、跟踪回访全流程闭环，打通部门壁垒，推动帮扶环节无缝衔接，快速解决未成年人生活困难、心理辅导、法律援助、就学保障、技能培训等急难筹判问题。在保障上，推动设立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专项基金，接受社会组织、爱心企业捐助，为穷尽司法救助、政府救助后仍需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保障，对每一名帮扶对象逐人制定方案，以一对一、多对一形式结对帮扶，确保爱心传递不断档。专项行动还特别推出圆梦逐梦计划，聚焦监护缺失、被近亲属侵害等重度困难未成年人，在解决生存发展难题的同时扶志暖心，助其树立信心逐梦前行。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正确吗？专家解答。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会上有记者问，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广泛传播，有些人通过红豆薏米水、祛湿茶、祛湿糕点、祛湿泡脚包等来祛湿排毒，请问这种做法科学吗？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这些说法不完全正确。第一，可以适量吃苦，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代替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怕冷，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加重胃肠不适。第二，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在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还可能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要靠大汗排出来的。第三，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红豆薏米煮水、祛湿茶、祛湿糕点，包括祛湿泡脚包，不能理解为喝了、吃了、泡了就能排毒。生薏米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泡脚可以帮助放松，但皮肤泡溃，足部感染。糖尿病足风险人群尽量避免泡脚，如果长期身体阴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 生活中，不少人会把吃不完的饭菜留到第二天。有人说隔夜菜致癌，绝对不能碰；也有人觉得只要没变质就没问题。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绝对。首先要分清菜品种类，绿叶蔬菜、凉拌菜不建议隔夜存放，这类蔬菜放置时间过长，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上升，反复食用不利于身体健康。凉拌菜还容易滋生细菌，即便冷藏也无法完全杜绝。而肉类、蛋类、根茎类蔬菜妥善保存后隔夜食用是安全的。饭菜吃完后不要在室温下久放，最好两小时内分装密封，放进冰箱冷藏，低温能大幅抑制细菌繁殖。这里还要提醒两个关键细节：第一，隔夜菜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杀灭大部分滋生的细菌；第二，存放时长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存放越久食品安全风险越高。另外也要注意，一旦饭菜出现发酸、发黏、异味，哪怕只放了一个晚上也必须直接丢弃，千万不要舍不得。简单总结一下，绿叶菜尽量当天吃完，荤菜和根茎菜密封冷藏，彻底加热后可隔夜食用。掌握好正确的存放和食用方法，既能避免浪费，也能守护家人的饮食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7: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8: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8: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集合了啊！大号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有个网友发了个微博，说啥呢？9号的下午，最美女孩胡蕊丹花光了身上的钱，顶着烈日为校内改造运动场的工人送水。这大热天的啊，为建筑工人送水的微博啊，一下就火了。怎么回事呢？说说这小姑娘。胡蕊丹呢，来自南昌的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现在呢是重庆涪陵长江师范学院新闻系的大三学生。因为考研呢，就放假没回家。衣着朴素、性格腼腆的她呀，每个月生活费才不到500块钱。而这位平凡的南昌女孩呢，因为一次不经意的善举，就被称为最美女孩了。咱都知道啊，重庆这地方呼噜窝啊，7月份的重庆那家骄阳似火，城内热了呢。我记得有一年我7月份去趟重庆，差点没给我考成游资了，真的。想想都觉得恶心。9号下午啊，施工队的工人们像往常一样在烈日下工作，豆大的汗珠是一滴滴的滴落在水泥地上啊，转眼间就蒸发了。这时候呢，迎面走来一名身穿白色 T 恤的女孩，她呀拎着一袋矿泉水啊，走进工人们之后呢，将水啊一瓶一瓶的分发给大家，一句话都没说，又转身走向便利店。这时候大家觉得纳闷了，这姑娘是干啥的呢？难不成是学校专门派她来

0: 送水的。大概五分钟之后啊，女孩又回来了，还是一句话不说，再次把这滴了来的矿泉水啊依次的分发给还没有拿到水的工人们。这负责监工的王大爷走上前去问他了，说姑娘啊，你叫啥名啊？这小姑娘啊依旧只发水不说话。看着情景啊，工人们都停下手里的活，围了过来，想问清楚女孩的意图。这小姑娘啊始终不开口，环顾了一下施工场地，又转身走了。就这么的呀，女孩是来来回回跑了三趟，每次都拎来一袋矿泉水，然后呢一句话不说发给工人。这天气热呀，小孩身上的白 T 恤啊都被汗水打湿了，而且还大口喘着气儿。工人们呢是深受感动，几个小伙子呢也自发地帮他提水发水，并且呀旁敲侧击的得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啊，小姑娘哪来的，干什么的呀，哈，为啥给我们发水呀，打听她的消息。在第三次将袋儿中的水发完的时候啊，女孩向正在工地上做工的工人说了第一句话，说我身上就剩一块钱了，你能借我六块吗？最后啊，胡瑞丹和这个江少锦一起啊再次，也就是他们的工人当中一个，来到便利店买了六瓶矿泉水带到施工现场。这个下午啊，在场80多名工人都喝到了胡瑞丹送来的冰冻可口的矿泉水。说那天怎么回事呢，说这胡瑞丹呢正在宿舍整理背包呢，突然发现呢他包里多了50块钱。想到这连续几天在操场上施工的工人们吧，他这胡瑞丹小姑娘总觉着吧哈，应该为这工人师傅做点啥，是不是，人家虽然说是挣这份钱干这份活，但是人你就大热天的多遭罪呀，就寻思我干点什么呢，于是乎就买了水。他说其实啊，我早就很注意他们了，想在烈日下工作呀、啊、比我在宿舍里那得热多少啊。啊，这个胡瑞丹就说了，说我咱们得理解他们呢。这有同学就说了，说那胡瑞丹那人干啥呀，这么认识的，这不炒作吗，啊，是不是那什么呀，故意的呀。同学们呢都为他喊冤。然后这个我刚才提到一个人名叫江少锦哈，这江少锦呢就是在场一名工人，这他就说了，说你看这小姑娘这么有爱心，很不错，而且朋友们想一下呀，现在想炒作的人多了去了，方法花花了多了，是不是、啊、但是吧，这大热天尤其赶到大中午，自己一趟一趟一趟的给这些工人们买水，虽然一共花不了几十块钱，但是一个学生这也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啊，而且你说这么一来回折腾，关键是他也累呀，他也热呀，对不对。胡瑞丹的行为呢让在场的很多工人师傅都深受感动啊。趁胡瑞丹送水的时候呢，这江少锦呢就刚才我说这个在场的工人用手机偷偷的给这小姑娘拍了个照片，中午午休的时候呢他把这些照片发到了自己的微博上，这微博是几经转发呀，网友们呢纷纷对胡瑞丹是表示赞赏，并且称她为最美女孩。这种种的舆论呢，咱们都知道现在网络传播呀，包括等等等等，包括咱们今天通过节目说了之后，很多朋友都得夸赞啊，或者有人说炒作，各种各样的言论就多了。言论呢舆论这么多，出乎胡瑞丹的意料，他说哎呀，我只是个挺普通的人，要知道有这么多事儿，要知道这个人言如此可畏，回到那天我肯定什么都不做，并且表示说了，我不希望啊被大家伙这么关注，也不想把事儿搞得那么复杂，更不愿意承受太大的舆论压力。这个我们今天呢早上的时候上节目时候还说到这个事儿了，说现在吧好人不好做啊，尤其是啊这个在现在这个媒体如此发达的时候，有些人做好事啊可能办得比较高调。我记得前一段时间那个陈光标是不是还到咱们那个宝岛台湾去发钱去了，发这个人民币是吧，那很多人就说哎呀陈光标这个人呐就做事太高调，是不是，他呀完全就是为了自己炒作。朋友们你说真是为了炒作，你为了炒作你能上那去发钱去吗，你光为了炒作，还是说有这份善心，对吧，有这份好心。好人呢别管说他表达好意的方式是怎么样的，作为这个爱心呢、啊、作为这个被帮助人呢、啊、最爱心的接受者，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用这种感恩的心态去面对，这是我们每个人基本应该能够做到的。凤姐你好，我是江苏连云港的，我在打工，我非常喜欢你讲的故事。还行吗，你凤姐我讲故事确实比一般人强不少。凤姐啊，我可喜欢你的节目了呢，我可喜欢你了呢。这种意思我每天都在接受表达啊，真是，因为我确实是个挺招人喜欢的人，咱这节目确实也挺招人听的，没招啊，你说怎么整呢。大凤啊，我老喜欢你了，这是为啥呢，因为我就本身就值得喜欢呗。他说大凤我挺你啊，刚刚你说的小姑娘啊挺有爱心，真讲究， 真是哈，你看一个大学生，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对待这个身边的人，有些事情你不要觉得谁是应该的，谁是应该应分的，没有什么事儿，没有什么人做这个事儿是绝对应该的。可能呢，比如说，现在这个建筑工人每天很辛苦，尤其是咱们大庆这样的地方啊，这个夏天呢就比较短，冬天比较长，为了抢工期，有的时候建筑工人们每天中午啊，就最热的时候，根本就避不开那个时间段，都在外面辛苦的工作着啊。有的时候你说是不是，我们不能说每个人都送到水，但起码你看到他的时候是不是报以微笑，也是对人的一种尊重哈。好多人呐，一送就80瓶啊，还好一瓶一块的，这要一人送瓶红牛那得赔死啊。上班的时间哈，有的朋友心情比较急躁，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啊，修路的比较多，车辆比较多，坐车啊，这个可能这个热还比较热啊，这样的话就大家心里就比较烦躁啊。听凤讲完故事之后呢，就觉得有这个心里头就不那么烦了，不那么闹得慌了，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差不多过去就得了，对吧？
1: 大凤故事会越越听越有味
0: 儿。哎呀，这个过去啊，有句话说啥呢？说呀，姑娘是儿子的，不，姑娘是这个爹妈的贴心小棉袄。但是吧，还有一句话，就是说姑娘啊，长大之后那就是嫁给别人了，就是泼出去的水了，不管个就是个人家不能管了，也生啊还得生儿子，将来你是户口哈，不是给儿子吗？那都是户主是吧？一家说了算的。但是这都是过去封建老思想了，啊，就说了养儿子可以成这个继承家业啊，很多人心目当中啊对这个想法都根深蒂固。但是这玩意儿养儿子咱也得是不是差不多点儿的。为啥这么说话呢？那玩意儿得是咱个个的，你给别人养儿子，那，哎呀，太憋屈了吧。下面啊，凤给大伙讲那个人啊，就帮别人养了10年的儿子，听凤给你细细道来，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呀，张老板呢是宁波镇海人。1993年，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他呀，经人介绍认识了当时才20岁的小齐。哎呦，这小齐呀，年轻漂亮，哎呦，身段好，知书达理呀。当时已经是38岁的张老板呢，被这个小齐迷的是神魂颠倒，是四六不扣啊。他呀，让这小齐到自己的企业帮忙，还说了他跟妻子啊感情不和，早已同床异梦，这离婚呢是早晚的事儿。看看。又开始唠这套嗑了，骗谁呢？这一般电视剧里都这么演哈，看着小三儿了，就眼睛唰唰唰唰唰冒亮光了，完之后就不知道怎么扯了，就说自己跟媳妇俩感情不和了，净扯那些没用的。关键是你说这边这老爷们都38、9奔40了，这边小姑娘刚刚20岁出头啊，讲话一差差18呢，这要搁旧社会那都当爹的岁数了，真事儿的。关键小齐啊，你说年轻啊，不懂事啊，信以为真了，千里迢迢来到宁波，住在张老板租来的房子，成了他的情人。哎呦，要说这张老板的事业是蒸蒸日上啊，如今开办4家企业，涉足多个行业，资产已经上亿了。可是啊，小齐却发现他这个爱情梦想怎么越来越远呢？张老板呢，除了周末过来看看他，平时啊就让他独守空房，而且是绝口不提和媳妇离婚的事儿，和他结婚的事儿更是想都别想，根本提都不提了啊。说句不好听的，骗到手了之后啊，就开始怎么整都行了。2002年呢，两个人的地下情啊，已然是持续了10年了。我们说10年多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呢，激情是早已退却，双方啊都觉得。拉倒吧，难以维持下去了。就在要分手还没分手的时候，小齐怀孕了。10月怀胎呀，小齐是顺利生下一个男孩，膝下无子的张老板是激动不已啊，两个人又和好如初了。2004年的时候呢，张老板和小齐最终还是因为种种原因分手了。毕竟啊，我们常说是什么呢，这个夫妻那还是结发的好，原配的那是最得劲儿的。情人你当时处的再好，一时的激情一旦褪去了，完了，你的青春也过去了，啥啥最后也得不到，有几个情人能转正的？说句不好听的，自己琢磨琢磨。04年这俩人不就分手了吗？张老板为了不让母子俩受委屈啊，哎，这个在给他俩分别在宁波和四川买房子了，而且呢还买了一辆宝马车给这个小齐。当时啊，这个儿子由小齐抚养，张老板呢每年支付抚养费是12万， 分手之后啊，这小琪自己也开始做生意了，而且收入很不错，母子俩呢过得是不愁吃不愁穿的。他还把儿子呢送到贵族学校去就读了，儿子的生活学习费用不菲呀，小琪呢就不停地向这个张老板要钱。2011年，张老板向宁波镇海法院呢递交了诉状，要求拿回儿子的抚养权。对此啊，小琪表示同意，俩人呢一起到法院这个调解协议啊达成了。按理说你说这不挺好的事儿吗？是不是？亲爹养了亲儿子是吧？孩子啊，这家里有一个独子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下子就直接弄，将来家产啥的有人继承了，是不是？这家里头也全乎了，要不然家里没孩子吧，总觉少点啥。这个把儿子接回家差不多半年时间嘛，张老板吧怎么看，都觉得这孩子怎么长的呀？你我儿子长得应该像我的对劲儿啊，起码说眼鼻嘴哈、啊，有一个地方像，哪怕是什么动作啥像，也是那么回事儿，哪不像啊？这朋友就开玩笑了，就他的朋友说：“哎呦我天，老张你这儿子捡来的吧？”这家是更是让他起了疑心了。张老板呢，悄悄委托司法鉴定部门进行了亲子鉴定。哎呀，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啊！查出来这个结果呀，让这张老板是大受打击呀。这个儿子居然不是他亲生的，张老板顿时是五雷轰顶啊，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欺骗。一怒之下，他向法院起诉，要求变更抚养关系，并要求小琪返还抚养费、赔偿精神损失费等等，共计是70万元呢。然而这小琪呢是拒不接受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还坚称儿子就是张老板的，他呢也不出庭应诉，偷偷的将儿子从学校接回四川老家。27号啊，宁波镇海法院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做出了如下的缺席判决，说儿子由小琪抚养，小琺需返还张老板抚养费105000元，精神损失费10000元。哎呀，这就是传说中的报应吧。自己在外边瞎搞乱搞完了之后呢，整出个儿子，结果还不是他的，替别人养了十好几年儿子。哼，这绿帽扣的哈真实诚。真是我说这个报应吧，好像就说话说不太好听，但是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那讲话了，你自己亲媳妇儿自己有家，是不是有家有业的亲媳妇儿搁家，你怎么就不想想他呢？这回你替别人养了10年儿子，你就能想想你媳妇儿当年是什么样一种感觉了，同理可证，对不对？再说了，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呀，就他这个小情人当年那么小就跟他俀在一块儿厮混了，他38他20，你说这么老些年，93年他20岁，你说现在他得多大岁数了？人家青春啥的也基本都浪费在你身上了，哎，你我给你养这是活该。说句不好听的，这绿帽都不知道扣多长时间了，自己还不到呢，天天乐呵呢啊。行啊，这个虽然说吧，这个抚养费是退还了，但是我估计啊，这个张老板呢，应该也不是差这点钱上了的人了，资产都过亿了，10万、8万、几十万的哈。就像今天早上有个人说了，哎呀，我天，15万对我来说不算钱儿。但是吧，这人这一辈子，朋友们想想，过日子过的是什么？过的是个心情。估计他这后半辈子也得挺憋屈，想想自己这几十年啊，20多年，碰着这么个女人啊，经历了10年给别人养儿子的经历，你说他这一辈子啊，后半辈子我估计啊，抬头有点费劲呢。凤姐好啊，你的声音太好听了，听完啥烦恼都没有了。我是开塔吊的，支持你哈，感谢。哎呀，这凤这声音哈，过去的时候没有多少人夸我，现在最近夸我人太多了，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这回傻眼了吧？还是原配好啊，除了原配，谁还能跟你消停过日子啊？讲话了，那都是一起吃苦的人呢啊，最后有钱了，开始嘚瑟上了，能招好啊。琢磨琢磨到底相中你啥了，10年呢，戴了10年的绿帽子啊，哎呦我天哪，我都服了。服哪儿啊？服墙啊。凤姐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听你的节目简直太给力了，就跟一天三顿饭似的，不听就饿呀。哎呀凤姐，我爱你，我也爱你们。哎呀，真是朋友们，不瞒大家说呀，原来啊，没做大风故事会节目之前，大风没发现自己这嗓门子这么大。自从做这个节目之后啊，就伴随着节目这个办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就发现我这个嗓门啊是越来越大。记不记得前一段时间咱们上那个哪儿阿姆塔去踏青去，我发现这小拜年我都能唱了，现在。 真不是一般人啊，有时候真是真照镜子磕头。好了，不吹了，怎么的啊，咱们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有句话呀，就是名言，叫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句话呀，我相信很多的学生朋友是非常熟悉不过了。这个呢，同时也是24岁的贵州三桧县农民，这个农民工冉登富内心一直坚守的信念。2012年，也就是今年呢，对于这个小冉来说呀，是充满幸福的。为啥这么说呀？第三次高考，他以537分的成绩啊，成为三桧县的理科第一名啊，并且呢，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了。下面听凤给大伙讲讲这个励志小伙子的故事。说呀，这个小冉他们家呀住在贵州省三桧县长吉乡的赤瓦村，爹妈呀都是小学文化，而且呢他老妈啊这个身体一直不怎么好，父亲呢也没什么本事，只能在家种地。他跟弟弟呀都十分用功读书，也希望啊有一天通过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个小冉说了，说哎呦，我们家日子过得苦啊，经常是吃了上顿饱饭，下顿就得喝粥啊。到现在我们家仍然住在歪歪斜斜的木头房子里头，每到下雨天啊，哎呦，屋外下大雨是屋里笑下小雨啊，这床被啊灶台啊都是必须重点保护的地方，找塑料布啊盖上灶台被子成为家里最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朋友们，咱说贵州那个地方啊，有些这个山村是非常非常穷的。虽然说吧，当地政府呢也是给予了这个低保补助，但是啊，高昂的大学学费啊，仍旧是他艰难求学路上难以逾越的门槛啊。2008年，小冉呢被青海民族学院录取了，学费、母亲的医药费成为这个20岁男孩肩头最大的问题。从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开始啊，他连续5天奔走在亲戚邻居家借钱的道上。但是朋友们，你想，这现在借钱那么容易呢，讲话穷地方借钱更不易，一寻思这家都穷成这样了，啥地方能还上啊？5天刚借到1080块钱呢。小冉呢深知这些钱对于农村人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数目了，这亲戚朋友们说是借的，其实就是送的，沉重的家庭负担，成绩更加优秀的弟弟，这琢磨来琢磨去，小冉呢悄悄的把自己录取通知书撕了。哎呀，在父亲的责骂下，他笑着说自己把录取通知书整丢了，并且呢把借来的钱呢都还给亲戚了。第一次大学梦就被他自己亲手痛苦的撕碎了。这小伙子真是挺像样的哈。说2008年高考结束之后啊，在父亲和亲邻的劝说之下，小冉呢走进了复读班。他呀白天上学啊，晚上呢去一家小饭店打工，长期营养不良啊，然后睡觉睡不好，年仅20岁的冉登富啊倒在了2009年的高考考场上，靠着医院的吊瓶参加完所有的科目考试，走出考场住进医院，直到录取结束才出院。住院期间呢，他没有任何填报志愿的想法，出院之后呢，他收拾好行李远赴浙江温州，开始了长达3年的打工生涯。第二次高考苦读之后啊，仍旧贫困无奈，背井离乡，开始求生活求钱啊。朋友们，真是英雄啊都会为五斗米折腰啊。21岁的高中毕业生身上的钱呢，只够买去温州的车票的，回来的票都不够，多挣点钱给弟弟读大学生啊，成了支持他的最大动力了。这期间呢，他做过很多的工作，干的最体面的一份工作就是做家教了。可正是这份工作啊，让他认识到学历学识在这个社会是多么的重要。今天大风故事会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好，朋友们，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7: 等等，别扔， 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8: 一件小事爱地球，
9: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8: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7: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一些音乐的金曲排行榜。每一首上榜的歌曲都不只是动听的旋律，背后都藏着创作的初心和人物的故事与时代的情怀。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榜单的热门歌曲，聆听歌曲背后不为人知的创作历程，还有发行经历和动人故事，感受音乐最真挚的力量。

一直占据着酷我音乐榜的榜首，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歌。创作者结合自身多年的漂泊打拼的经历，也进行了创作。歌手白小白常年奔波各地演出，见证过人间冷暖，生活不易，也体会过携手相伴的温暖。整首歌曲以平凡的人的视角，讲述着普通人在外闯荡、负重前行、坚守初心的人生历程。歌词朴实走心，唱出了漂泊者的孤独、坚韧与感恩。歌曲上线后迅速火爆全网，长期霸占各大音乐榜单，成为了大众抒发生活感慨、缓解内心压力的热门背景音乐。凭借着真挚的情感，打动了无数奔波奋斗的听众。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这首《人生路漫漫》。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与爱》，发行于2010年。这首歌曲是经典偶像剧《海畔甜心》的官方片尾曲，创作团队以雨天为情感载体，将暗恋、思念、离别与遗憾融入到旋律之中。创作的灵感呢，是来源于生活当中雨天触景生情的细腻情绪。杨丞琳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也是深度地带入了剧情的情感，以深情细腻的唱腔诠释出了爱而不得的心酸与怀念。这首歌曲一经发布，便横扫当年的华语乐坛各大音乐榜单，传唱度极高，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金曲。时隔多年，依旧是热度不减，常年是稳居排行榜，成为了跨越时代经久不衰的经典抒情作品。来听《与爱》。

国风禅意歌曲《伴胡沙》正式发行于2014年。这首歌曲是中式的古风音乐的代表性作品，歌曲创作的灵感是源自传统的禅意文化与古典的江南意境，以半世烟火半世清欢为核心主旨，描绘出看淡俗世执念，内心安然自在的人生心境。歌词蕴含了浓厚的东方古韵，将相思、放下、释然等情感娓娓道来，曲风清雅舒缓，宁静治愈。作品上线后长久地霸占国风音乐榜单，广泛应用艺术，以古典仪态诠释了歌曲的内涵，开创了国风女团音乐的新风格。这首歌曲时隔十余载再度翻红，重新的在音乐榜单当中飙升，也是凭借着浓厚的中式美学底蕴，持续地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是华语国风音乐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周深的《孤剑吟》，在2026年的5月正式全平台发行。歌曲是古装影侠剧专属的角色的主题曲，创作团队呢是深度的结合了江湖侠义还有侠客孤勇的影视内核进行谱曲创作，融入了古筝、二胡等传统的民乐元素，营造出了苍茫大地的江湖氛围，也是周深凭借着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搭配戏腔的演绎，完美的诠释出了江湖儿女孤身前行坚守道义不畏艰险的英雄气魄。歌曲上线后火速的登上了音乐榜单，短时间内播放量突破1000万，凭借超高的唱功与热血的意境，收获了大批年轻的听众的喜爱，也成为了当下热门的武侠风金曲。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9: 啊，对对对，好好。
8: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0: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0: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4: FM 95.5，FM 95.5，
1: 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国风舞曲《咏春》，发行的时间是2012年，是花晶晶作词，何亮负责作曲编曲，是初代的国风女团西朵组合的成名代表作。歌曲创作灵感取自岭南咏春武术文化与江南的烟雨风情，将传统的国风舞蹈、旗袍古韵和流行音乐相互融合，歌词温婉雅致，尽显东方女性的柔美端庄的气质。创作时期，团队全员深耕国风艺术，以古典仪态诠释歌曲内涵，开创了国风女团音乐的全新风格。这首歌曲时隔10余年再度翻红，重新的回到了音乐的飙升榜单，也凭借着浓厚的中式美学底蕴，持续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是华语国风音乐发展史上极具意义的作品。来收听这首《咏春》。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 Run Wild 向风而野。这首歌曲是一首励志单曲，在2026年的4月正式发行，由新生代的音乐人释婉欣雅亲自参加创作。这首歌创作背景呢，是源于当代年轻人普遍面临学业压力、生活迷茫与自我束缚，创作者以此鼓励所有陷入焦虑的人挣脱困境，奔赴自由，勇敢追梦。曲风轻快热血，充满力量感，歌词积极向上，极具共鸣。歌曲上线三天便登入到了新歌的排行榜当中，全网短视频的广泛传播也成为了当下年轻人治愈情绪、鼓励自我的一个热门励志歌曲，影响力持续扩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收听这首 Run Wild。

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抒情大作《心咒》，2026年的4月全平台上线，是由金牌作词人唐甜填词，知名音乐人钱雷作曲编曲，两位创作者与周深强强联手打造出了温情治愈单曲。歌曲创作的灵感呢，是源于浩瀚星空与人间的微光，以星辰与白昼为意象，诠释了孤独相伴、自我救赎、心怀希望的人生态度，意在告诉每一个独自前行的人，纵使孤身一人，也自有光芒相伴。整首歌曲的编曲是空灵，是梦幻的，旋律温柔绵长，周深清澈细腻的嗓音赋予了歌曲极强的共情力。作品发布后也是稳居音乐排行榜，收获了全网一致好评，是本年度极具温度的治愈系的音乐作品。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周深的这首《心咒》。

音乐爱琴海和大家分享一则虐心的故事。深秋的梧桐叶落满整个老街，灰蒙蒙的天压得很低，像藏着多年散不去的雾。林之下又一次站在旧街口的老槐树下，指尖轻轻地抚过粗糙的树皮。十年了，这条街翻新了大半，店铺换了一轮又一轮，唯独这棵老树还停留在它的17岁，停在那个热烈又遗憾的夏天。年少的他是敏感自卑，浑身都是刺，像一株长在角落无人问津的野草。原生家庭的压抑，无尽的自我否定，让他习惯性的卷缩自己，不敢期待偏爱，不敢奢望温柔，总觉得自己配不上世间所有的美好。那时的世界是灰色的，日子枯燥又难熬，他在无人的角落里内耗崩溃，独自熬过无数个深夜，卑微又倔强地活着。直到陈宇的出现，刺破了他荒芜的青春。他是全校耀眼的少年，干净温柔，待人温和，是所有人眼里的光。可偏偏这束光独独偏爱了浑身阴霾的林之夏。他从不在意他敏感别扭的性格，不在意他糟糕的原生家境，早读时会悄悄地塞一颗温热的糖，晚自习之后会默默地跟他在身后护送胆小的他走过漆黑的小巷。他考试失利自我否定偷偷落泪时，他会情深

安抚，你很好，真的，别否定自己。所有人都在追逐光亮，只有陈宇愿意俯身接纳他所有的灰暗、脆弱与不完美。他给了他这辈子第一次被偏爱、被珍视的体验，那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是细水长流的包容，是毫无保留的善意，是对一个卑微灵魂最极致的怜悯。这份怜悯从不是同情的施舍，是看见他的苦难，懂得他的委屈，依旧愿意温柔拥抱他残破的世界。少年温柔的善意成了困住灰暗青春里唯一的救赎微光。可青春最残忍的就是再好的温柔也抵不过世事无常。高三毕业，陈宇举家搬迁，远赴千里之外的城市。走的那天是盛夏的雨天，和他们初遇的季节一模一样。他没有告别，只多朋友给他留下了一本笔记本，扉页写着：愿你往后自愈自强，不必再等别人的光。那之后他们断了所有的联系，就像两条短暂交汇的溪流，终究奔向了不同的山海。很长一段时间，林之夏陷入了执念里无法自拔，他总以为是自己不够好，留不住那束唯一的光。他反复回忆少年的温柔，反复沉溺在遗憾里，埋怨命运的不公，埋怨自己微小。后来岁岁年年，他独自长大，独自闯荡，熬过了所有无人撑腰的日子。他慢慢褪去了一身力气，学会和自己和解，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学会给自己温暖与底气。他终于读懂，当年陈宇的温柔与怜悯，早已藏好了最好的成全。他怜悯他的敏弱脆弱，所以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的自尊。他怜悯他无人偏爱，所以倾尽温柔给他一场治愈。他知道自己无法陪他走完余生，所以提前教会他自愈成长。世间最好的怜悯，从不是陪你岁岁年年，而是短暂照亮你的黑暗，让你从此有勇气自己拥抱光明。如今的林之夏从容坦荡，眼里有光，他不再自卑内耗，不再执着过往，活成了自己曾经最向往的模样。他终于明白，人生所有的遇见皆有意义。陈宇的出现是上天赠予他温柔的救赎，那一场年少的怜悯，不是遗憾的开端，而是他一生自愈的起点。人这一生最珍贵的救赎，从来不是别人的偏爱与成全。他人的善意是微光，自己的释怀才是晴天。我们都曾在黑暗里挣扎，渴望世间温柔的怜悯，可走到最后才懂，世间最大的慈悲是渡人，更是渡己。那些曾治愈过我们的温柔，终将化作铠甲，让我们在往后的岁月里自愈伤痕，温柔生长，好好生活，不负过往，不负人间。故事落幕，风声温柔，万物皆有回甘。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每一首歌曲，每一个旋律都承载着创作者的心意，每一个故事都有温暖治愈的人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也听不见你的回答，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

0: 15354722561308932121。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三杯能和万事，一醉善解千愁。阴阳和气喜相求，孤寡须知绝后。才乃论家之宝，气味造命之由。助人情性反未酬，赤论何多插拗。上文书咱们说到了，靠山王杨林受他皇嫂的委托，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得把杨坚这个皇上请回来呀。杨坚呢，他也有权力的欲望，他也明白我得天下的目的，我就想占有更多的资源，多占有女人，给他老杨家多添子孙。后来他当上皇上了，他就不想总让这个独孤伽罗氏管着他，他就想争取自由。要说自由这俩字，西方人为这个事儿奋斗了几千年。据说东德和西德呀，当年有一道墙叫柏林墙，据说这个柏林墙在推倒以后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说是当年呐，这柏林墙修好了要封口了，东德一个警察呀把他枪也不要了，扔下枪就要跑过柏林墙的那边来，再跑晚了要封口了。他这目的是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要冲向自由的方向啊。当他都要拥抱自由了，可背后棒来了一枪，把他追求自由这个梦啊就给打碎喽。他为了自由献出了生命。得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话呀还得说回来。你这个杨坚想不当皇上那哪成啊，皇上的宝座还得你坐呀。他弟弟杨林是苦口婆心把他哥哥终于啊给说服了，他跟着他弟弟就回到了皇宫。他弟弟也打保票了，皇嫂这边事儿我负责。杨林和他哥哥带着亲兵卫队就回到了长安城，这些个亲兵武士保护着皇上和王爷，眨眼之间就回到了皇宫大内。进了皇宫以后，杨林还得跟他嫂子去交差呀，他把他哥哥安顿好了，他赶快得向他嫂夫人去汇报工作去啊。见了皇嫂，他把这整个经过跟皇嫂如实的这一汇报，汇报完了他就得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嫂子，对我哥哥你呀不能用原来那个态度了，我哥哥必定是大隋的开国皇帝，我也知道咱们家，嫂子你的贡献是很大的，可是你的贡献再大，您必定是辅导人家，男主外女主内，在对外边的一些事情还得我哥哥出头啊。嫂子，我说的话您可别往心里去，我哥哥对您是十分的尊敬，再说你们两口子过了这么多年了，你对他还不了解吗？他呀有的时候没有主意的时候还真就需要您给他拿个主心骨，可眼下他是开国的皇帝了，对他的所作所为，嫂子您有的时候就得网开一面呐。这男人他都是有一定的占有欲啊。

事小事对他也有压力啊。眼下咱们大隋已经四海升平了，对我哥哥该放还得要放啊，不要再过多的干预了。黄嫂啊，还有一件事我要跟您，先小人后君子，那个尉迟姑娘是我哥哥主动要临幸的，她跟小女子没有任何关系，你把她吊打起来，三下五除二就让这几个公公把她处死了，现在这骨灰也被你给扬过了。你呀、啊、要想让我哥哥回心转意，你必须让这些公公把他的骨灰想办法找回来，当着我哥哥的面给他重新下葬为好啊。您这么做可不是您在一个小女子身上低三下四，您是给我哥哥留足了面子，让我哥哥这心情得好受一些呀。男女之间这点事儿我不说，黄嫂啊，你也明白，你也是过来人了，我把这话呀说到这儿了，您要想控制住我的皇兄，您就按我说的办，我哥哥对您会更加敬重啊。好了好了好了，他叔叔啊，这事儿我会处理好的。你还真别说，这个独孤氏啊还真就按他这小叔子说的这么办了，这回可好，给他皇上帐篷的面子这不就找回来了吗？阳间呢也就坡下驴，也就顺着台阶下来了，他也就不能再往前赶了。再说两口子没有隔夜的仇，他跟杨坚必定是老夫老妻，老两口子见了面谁也没说什么，当天晚上睡了宿觉，哎，俩人啊又好了。当然了，杨坚这个面子被找回来了，独孤氏呢他必定还是给杨坚留够了面子，他也知道自己必定是女流之辈，没有丈夫在前边支撑这个门面，他一个夫道人家就是再能的他也不能到外边去抛头露面，给自己丈夫留足了面子也就等于给自己留足了面子了，那么也给这个大隋的江山呐也留够了面子了，必定咱们大隋这根基一步步的都开始扎牢了。可眼下内外也是矛盾重重啊，表面上看四海已经臣服了，可是据说有一个李天笑已经蠢蠢欲动了，这个李天笑打起了一个反隋的大旗呀，号称兴州王。李天笑原来无非是北周的一个将军，他一看你杨坚把这北周推翻了，结果变成你们家的天下了，你杨坚也太不道义了，你反呐我也反，你反的是北周，我反的是大隋，我这一振臂高呼保证有人响应，这个李天笑还真就忽悠起来了。眼下这朝廷的局势一天比一天严重啊，杨坚当务之急还研究什么事呢？还研究怎么能尽快的换太子呢？按理说在这个情况下呀就别研究换太子了，先把李天笑这伙乱匪灭了再说。可这杨坚呢也有自己的想法，这内部的事儿先解决了，然后再解决外部的事儿。这天他跟独孤氏两人在一起就合计上了，合计什么事儿呢？合计来合计去啊，这两天这个独孤氏的心情也不太好，他就想跟独孤氏到江都走一趟。到江都一来呢可以逛逛长江的风景啊，那地方山清水秀，尤其这个季节呀正是旅游的季节，这到江边溜达溜达那心情肯定是心旷神怡呀。再说这石头城已经打下来了，我们两口子得逛逛石头城啊，到石头城这秦淮河畔好好的消遣消遣，过去那是南陈的地盘，现在呀都归我大隋了，这大隋的天子领着皇后要是到这秦淮河畔走一圈

0: 那老百姓一看，当今的皇上来了，一定得振臂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看来这皇上就愿意听万岁。这回杨坚呐，要领着皇后要到长江边走一遭，享受享受万民的拥戴呀。杨坚也是想给自己儿子杨勇最后一个机会，我离开长安，国家的事儿暂时就交给你这个监国了，这回我可要看看我大儿子到底能不能继承我的大统。杨坚在走之前呢，派人传旨把太子找过来。这太子杨勇这些日子心情也不太好，自打他那个元妃死了以后，他父皇和母后对他一直耿耿于怀呀。今天他父皇下旨让他到父皇和母后的寝宫去，他接到了圣旨，就来到了父母的寝宫。到了父母的寝宫，给父母都请完了安。杨坚呐，看了看自己这太子，我儿啊，我和你母后要到江都走一趟。我和你母后离开长安以后，朝政的事儿一切都交由你处理，你要大胆的担当起这个监国。再说朝中还有一些老臣，我已经跟他们说好了，让他们好好的辅佐你执掌朝政。最近听说这个李天笑要蠢蠢欲动，有你叔叔靠山王杨林，还有北平王罗毅。这罗毅尽管是听宣不听调，可是如果国难来临了，他罗毅呀、也得挺身而出，保家卫国也是他的责任。朝中不管出了大事小事，你都要跟这些老臣商量好，然后你再做出决断。我跟你娘这次去石头城视察，时间也不会长，这时间呢，对你也是个锻炼的机会。朝政的事儿你就大胆的处理，做事啊别怕出错，就怕你不干事儿。治大国如烹小鲜呐，这个道理你也不是不明白，为父我就不多说了。当他把他这个话都说完了，杨勇呢也挺高兴，这回啊我爹我娘走了，朝廷的事儿我就一手遮天了，我想办法先收拾收拾这个骨气。这就说明这个杨勇啊，他的胸怀呀、并不宽阔。你看你爹就是让你临时当几天监国，这大权还没都给你呢，你就想报复啊？说明你这个太子啊还真就干不了什么大事儿。当他父皇交代完了，到了第二天，他父亲母亲这出行仪仗就准备好了，这皇上和皇后出行那还了得，那皇上的出行仪仗那可了不得，设了很多仪仗护从，可以说是前拥后簇，车乘相衔，旌旗招展，得显示出帝王至尊的地位啊。这仪仗就指着义卫兵仗，自打汉代起啊就立了好多皇帝出行的规矩，其中有引驾仪仗，它的前导是由12排分别手持横刀弓箭相隔列排的骑兵组成的卫队，这仪仗的队尾还有一支庞大的鼓乐队，这鼓乐队啊还有几名鼓乐队的指挥，也就是这鼓乐啊要想奏鼓奏乐得看着那指挥的小旗儿，你可不能乱吹乱奏，那不乱套了吗？既然是鼓乐队啊，就分鼓和乐，这鼓有大鼓小鼓还有小花鼓，这小花鼓还包括什么节鼓啊饶鼓啊还有鱼宝鼓啊，那么吹的乐器可没有现在这些长号小号，古代啊没有这些乐器，都是笛儿箫， 哎，这推起来呀、啊，以笛箫为主。这笛儿呢，有横笛儿，还有长笛儿。这箫呢，也分各种各样的箫。这对子马是12对，24匹。这24匹12对马呀，那叫御马，他们得夹杂在这阵旗当中。这阵旗之后，又分左右的青龙旗和白虎旗，两面旗帜后面就是随行的朝廷官员的队伍，在这些队伍中间还穿插着夹杂着手持兵器的骑兵，还有步兵等等。这规格仪式那还了得，皇上乘坐呢，那叫御禄，御禄什么的，就是古代的一种大车呀。再说这皇上和皇后的车驾呀，那可就是整治仪仗的核心的核心了。就对这皇上乘坐这御禄啊，他的警卫级别那是极其的森严呐。再说这辆皇上和皇后乘坐的御禄啊，他可不是普通的车老板，有太仆卿驾驭。这太仆卿那是9卿之一，相等于今天的交通部部长。你看给皇上赶车这个都是部长级的官员，这皇上还了得呀，要不怎么都愿意当皇上呢？再说皇上这个御禄啊，他前后还有41位驾至簇拥着，两侧则有左右卫大将军，那也是高级的武将在护着驾，紧随御禄禁卫军的高级将领和宦官。就在这些护驾官员的外围，还布列着好多禁军的骑兵和步兵，每队禁兵的数量不等，但是大概啊也都在20人以上。还有一位大将军统领着这禁军，都带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林索叉棒啊，随时准备应付突发的情况。跟在禁兵后边的是由孔雀扇、小团扇、方扇、黄徽、剑徽、玄武状等等组成的各种仪仗。这杨坚两口子出行，这仪仗啊可太阔气喽。这老百姓一看，哎呦，这皇上出行啊，走到哪儿，当地这政府衙门还有这些地保可就忙活开喽，可以说是黄土垫道，净水铺街呀。咱们简短截说，这皇上出行，呼呼啦啦的这些人马就到了扬州城了。当时扬州城呢也叫江都，因为他现在跟江都，你看那地图啊，已经变成一个城市了。不过江都这地方在没修运河的时候，那也是个鱼米之乡啊。再说这隋文帝跟着太后啊到了扬州城以后，首先得来到晋王府啊。他们到晋王府一瞧，哎呀，这老两口子都惊呆了。一看呐，这晋王府条件也太寒酸了，比那个县衙门强也强不多少。按理说这晋王要钱有钱，要权有权，把你这晋王府好好修一修，翻翻新，那根本不算个什么事儿。可是一看这晋王府非常的寒酸呐，他那个琴房啊，那琴落的都是灰，可是书房呢看来经常有人去，这书啊都翻得破旧了。看来这个晋王一有时间就熟读春秋，也赶上关羽了。再说这个晋王啊，这兵书也没少看，什么孙子兵法、子牙六套，有的地方都能倒背如流。皇上和皇后一看儿子真是勤俭持家呀，这可真是我的好儿子。他娘可高兴坏了，我儿啊，那四个哥们都像你娘就高兴了。杨广就凭这些假象把他爹和娘都给唬个一愣一愣的。紧接着杨广在他爹和娘面前是夸夸其谈。杨广啊，咱在前文书也说了，他是一表的人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个大帅哥。他是目如朗星，眉分八彩，大耳垂纶，面似浮粉，一看他的貌相，可以这么说，在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帝王，杨广长得是最美的一位皇上啊。这回啊 这个杨广是抓住机会了，我爹我娘来了，我父皇在我娘面前都得规规矩矩的，他得听我娘的，我把我娘给好好骂他住啊，看来我就有希望登上太子的宝座呀，我要能当上太子，下一步我就可以当大隋朝的第二代皇帝了。结果这杨广还真就把他爹和娘啊给糊弄住喽，他爹也高兴，他娘啊夸他儿子夸的是赞不绝口。就在他爹和娘啊到扬州想趁这机会考察考察他儿子，然后再顺便呢旅旅游逛逛江南的风景，可没想到京城那里边啊出事了，这个李天孝扯旗造反了，带领20万兵马浩浩荡荡的就要杀向长安城啊。这个皇上一看，得了，我得赶紧打道回府。他娘呢跟二儿子还没亲行够，跟隋文帝就说了，你要着急啊，你就先回长安城帮着这太子啊，好把朝中的事儿处理好，尽快的把这伙反贼呀消灭掉。我来一趟也不容易，我跟我儿子在扬州城呢多待些日子，等朝廷的局势稳定了，我就立即回长安城。隋文帝一听啊非常高兴，他有这个独孤氏在身边呐，对他也是个束缚，他为什么要着急回去啊？他听说这个杨广啊给他献了一份厚礼，杨广偷偷摸摸的跟他爹就说了，当时陈后主有个妹妹长得是如花似玉啊，人家呢出身高贵，是南陈皇上的妹妹，他把这个美貌的南朝的公主已经悄悄的派人送到皇宫了，他还得背着他娘，一旦他娘知道了还得生他的气，他是两头都不得罪，两头买好，这边喇把他娘糊弄住，那边喇呀偷偷的也得给他爹预备点小份子，要不这个隋文帝就说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呀，他知道他爹天天想着什么事儿。当然了，儿子哪有不惦着爹，可你这种惦着爹的方法啊恰恰把你爹给坑了。这个女子就是后来的宣华夫人，当隋文帝驾崩以后，这个宣华夫人又嫁给了隋炀帝，当然了那都是后话了。那么咱书说到这儿，下边的书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7: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 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
4: 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款。

0: 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落日西飞滚滚，大江东去滔滔，夜来今日又明朝，莫地青春过了，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英豪，龙争虎斗慢取劳，落得一场谈笑。上文书咱们说到了，这个杨坚呐，听说京城出事了，他提前就回来了，把夫人留在了扬州。他为什么着急自己回来呀？他听说他儿子给他备了一份上好的礼品，他儿子偷偷摸摸对爹就讲了：“父皇啊，你抓紧回去，我把我娘啊留在我这儿，你呀就能享受到我给您的那份贵重的礼品了。”当杨坚回到长安城，哎呀，一看我儿子给我备的这份礼品可太好了，他就把他呀封为宣华妃子了。后来当杨坚的妻子独孤氏死了，就正式成为宣华夫人了。不过这时候呢还不是宣华夫人，是宣华妃。自打这个杨广在他爹面前表现得这么孝顺，而且这段时间他这个大儿子杨勇啊在朝中替他主政，处理的一些事儿啊也是非常不尽人意，把他气得够呛啊：“你这个废物，你怎么能这么处理呢？这个李天孝举旗造反，你应该调派有生的力量尽快把他消灭。”结果这下子可好，让李天孝是乘胜追击呀，把咱们朝廷的军队打的是大败。这样一来，他对这个儿子杨勇啊就更不得意了，也坚定了他要换太子的决心呐。好在他这个弟弟杨林确实对他是忠心耿耿啊，听说这李天孝造反了以后是举兵抗敌，如果要没有李天孝在这闹事儿啊，大隋是江山就稳固了，可眼下还得想办法尽快灭敌。要说这个李天孝，咱在前文书不也介绍了吗，他原来呢也是大周的一个将军，可没想到这个隋国公杨坚把北周的政权给篡了。杨坚篡了北周的政权以后，李天孝心里边就不服气，他就暗中开始啊祭草屯粮，招兵买马，等待时机攻打长安城啊。那为什么这时候他动手了呢？他多多少少的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啊，他说杨坚和他这个皇后啊到江南去视察，说是要逛一逛石头城，其实啊到那是考察考察这个杨广，有可能要用这个杨广取代杨勇啊。我趁他们内部不和，我何不趁机兵发长安城，我如果一鼓作气把长安城拿下来，未来大隋的天下我就给他改了国号了，我李天孝就得登基坐殿了。这个李天孝指挥手下20多万兵马，浩浩荡荡就杀向了长安城啊。这个李天孝是打哪儿起兵呢？他是打大同起的兵。李天孝一路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是过关斩将，没用几天的功夫啊就杀到了娘子关喽。这时候这个隋文帝已经啊回到了长安城喽。当他听说李天孝这兵马已经攻打到娘子关了，你李天孝原来就是北周的一个将军，你还想成气候，他立即调派兵马前去堵截。他手下有一个大将军叫窦建德，让他带领5万兵马前去堵截。可是都说这个李天孝厉害呀，他知道这窦建德呀不一定是李天孝的对手，他又下了一道旨，让他弟弟杨林带着兵马前去堵截。这杨林领着15万兵马就去迎敌了。咱不说了吗，这个杨林呐号称靠山王杨林，他不是山东王吗？山东不有座泰山吗？

在山东得靠着泰山呐。就这么着，不管是在江湖上还是在朝野上下，都称杨林为靠山王杨林。这个事儿啊，咱在前面书介绍了，在这儿不多解释了。这靠山王杨林是马不停蹄就去娘子关迎敌，窦建德的兵马呀，他就在娘子关这守着呢。还没等杨林的兵马到呢，李天笑的兵马就杀上来喽。这窦建德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呐？这敌军20几万铺天盖地来到了娘子关前，扎下了大营啊。这窦建德一合计，这些日子杨林的兵马也快到了，我不能在这干守着，我得跟他比试比试啊。要是不比试的话，这靠山王杨林人家是皇上的弟弟啊，这王爷还了得，到这训我一顿我犯不上啊。我不管是赢是败，我得比划比划呀。他打马就打娘子关里边杀出来了，来到了阵前，这两军就对上阵喽。当窦建德打马来到近前，李天笑手下呀还有俩偏将啊，这两个偏将一个是杜七儿，一个是江六。这杜七儿江六一看窦建德杀出来了，他还真就没把窦建德放在眼里，这两个偏将就上来了。李大帅呀，杀鸡焉用宰牛刀啊，看我们俩收拾收拾他。那时候打仗都是兵对兵将对将，这个江六杜七儿他俩不能都上啊，必须得一个一个上。杜七儿一拍坐骑，啪啪啪啪啪，打马就冲上来了。这杜七儿上来了，江六就得给杜七儿观敌撂阵呐。这杜七儿啊，手使一杆长枪，上来自报家门：“我是兴州王手下大将，我叫杜七儿。”这个七儿啊，还真就得这么说。你万一要说我是杜七，要是听错了，就听成杜旗子了。这杜七呀，面似黑锅底，是黑中透亮，胯下又是乌骓马，上来啪啪啪，就是一个攻击三点头。窦建德一看，嘿呦，这位杜将军好厉害呀！你报完了姓名，你倒等我跟你回报一下子。结果你可倒好，上来挺枪就刺，你拿我这个窦建德没当盘菜呀。要提起窦建德，后来杨广继位实行了暴政，他也随着这些英雄好汉开始反隋了。不过在那个时候呢，窦建德是隋文帝手下的一员大将军。这个窦建德为人仗义，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当时贝州张南县，这贝州张南县就是今天河北的衡水故城县。他家祖辈为农，后来呢，由于窦建德的人呐，在山里拜过名师，访过名友啊，武功十分的高强，又很有号召力，为人又比较仗义，路遇不平竟敢拔刀相助啊。就这么着，在当地是很有威信，谁家要是危难遭灾了，他是挺身而出。一来二去呢，就被当时的北周啊选为里正了，也就是村级干部。那官多大呢？就跟当年的汉高祖刘邦差不多。后来隋文帝呢建起了大隋朝，他就投靠了隋文帝。当时呢，这隋文帝也需要人才，再说隋文帝把北周的江山抢到手，也得收买收买民心。再加上这个窦建德呢作战又十分勇敢，就把窦建德封为守边的大将军。窦建德今儿个知道这反隋的大军来势汹汹，他也想为大隋建功立业，得了，我呀先比划比划。再说窦建德心里也有底，他知道杨林的兵马马上就到。杨林那多厉害呀，有杨林在不愁酒和菜呀。今儿个他还真就没把这个杜七儿啊放在眼里。既然你也没问我姓什么名谁，你就
挺枪刺过来了。窦建德挺着这杆大枪就迎战杜七儿，这下子两人是二马一错蹬，气嚓嚓的就打在一块儿喽。杜七儿他觉得我这枪走一条线，我看你往哪儿跑，我步步紧逼呀。人家窦建德那也不是吃素的，必定在战场上也增征杀杀多少年了。好啊，你个黄嘴鸭毛还没退完的小小子，就要跟我比试比试，来吧。这功夫你看，这个杜七的枪扎过来了，大枪往前这一迎，啪嚓，就把这枪给划了一边去了。紧接着，他这枪对着杜七这护心宝镜，噗，就扎过去喽。这一下子就把这护心宝镜给穿透了，把杜七就挑下马去了。杜七还真就多亏这护心宝镜了，要不这一枪就得给他来个透心凉。他扑通一下子从马上跌下去，后边那些小喽啰兵拥上来就把他救回去了。这个江六一瞧，哎呦，杜七这两下子没好使啊，我得上去啊。他使着一口大刀，他举着刀就是一个力劈华山，哗的一下子就劈过来了。人家窦建德是不慌不忙，用这杆大枪往前这一迎，咔嚓一声响，这一力气头可真不小啊。假如换别人，最起码也得把你两膀子给震麻了。可没想到窦建德那力气头多大呀，后来也是反隋的英雄，窦建德又是力大无比。哎呦，这一刀砍上去，我砍哪儿了啊？我砍铁轨上了。那年头哪有铁轨啊，反正啊，这杆大枪确实硬，当时把这口大刀就割住了。窦建德把这枪杆往起一挑，啪，就把这口刀又给他磕回去了。他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窦建德回手又是一枪，这一枪一扎过来，他一拨马想败回去，结果这一枪就扎到他的大腿根了。哎呦，这腿挨了一枪，你说还能有精神头打仗吗？拨马就跑回去喽。窦建德一看就这两下子还要反大隋，来来来，还有哪位战将过来？本应该在这功夫，窦建德一声令下，这五万兵马应该冲杀出去。可窦建德心里明白呀，我就这点家底儿啊，我可千万别把这点家底儿给折腾没了呀。窦建德还真想对了，假如他冲杀出去，人家讨隋的大军二十几万兵马呼啦一下子给你围上来，就把你这五万人给你包饺子了，你那娘子关就丢了。这李天笑一看，我这两员将都伤了，好啊，看来这隋军里边还真有大将啊。他原来不认识窦建德，他只不过听说娘子关有位守将叫窦建德，看来这守将确实不简单。好，那我今天呢上去跟你比试比试。这李天笑打马就冲上来喽。窦建德原来在北周的时候他不认识李天笑，他那个时候啊还跟人家李天笑没法比，那个时候李天笑就是个将军。今天在马上他一看，这李天笑真是气度不凡，掌中一条长枪，他要打马上跳下来，身高足有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这张脸呐，那真是面似黑锅底，是黑中透亮，黑中透亮可是黑中透亮啊。可他长得一脸白瓷癣，这白瓷癣我估计就是现在那白癜风病。可这位自称反隋的大元帅，头上戴着狮子黑叶，八角半银盔，真寸锁子连环甲，大红的巩固，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鬃马，他是赌着气来的。我手下的两员偏将被你们说挑就挑了，这还了

了得呀！我作为讨隋的大元帅，我又号称兴周王，我就这两下子，我兴什么周啊？到时候可别让人家隋将把我们当粥给喝了，那还了得？你看，枪吧，唰啦啦，这杆金狮长枪就扎过来喽。窦建德是赶忙迎敌，窦建德那可了不得，连挑李天笑手下两员战将，那功夫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可是这个窦建德的功夫啊，你得分跟谁比，跟那两员偏将比起来，他们当然了，加在一块儿也不一定是窦建德的对手啊。可这李天笑可就不是那个江六和杜七了。这李天笑这枪扎过来是呜呜的生风啊，不光这枪扎得快，而且这枪扎得有劲呐。这窦建德赶忙他迎战这个李天笑啊，两人一交手就打了30几个回合呀。打着打着，这李天笑是越战越猛。窦建德一看不好，还真不是人家的对手。看来李天笑没有两下子，他也不敢反隋呀。得了，我先败回去吧。他这往下一败，他是主帅呀。这城顶上咚咚咚咚咚敲起了锣啦，吹战的是鼓，收兵是锣呀。人家一收兵，李天笑啊，他也没追，他心里边惦着他手下那俩副将啊，看看伤势怎么样啊，到底能不能有生命危险呢？回去一瞧啊，心里边非常高兴。这两员副将伤的都是皮毛，那位没有护心保镜，还真就完了。这个呢是大腿伤了一块皮，他赶快安排隋军的郎中给他俩给救治一番。古代冷兵器时代，这领军打仗啊，不像现在有随军的医生，那时候呢都有随军的郎中，治疗的手段就是金枪散呐。随军郎中赶快就把这金枪散给这两位偏将上好了，告诉他们得按时上药，过个10天半月，这伤口自然就好了。身边还有好多战将啊，他跟这些战将一边鼓劲儿，一边呢得跟他们交代交代。这两天呐，大隋马上就得调派大批的兵马来堵截咱们，咱们得做好迎敌的准备。再说这些人呐，都跟他共同宣过誓，讨伐大隋必须得人和心，马和套啊。到了第二天，他们是照样讨敌叫阵，只要拿下娘子关，接着就一路西行啊。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回大隋的靠山王杨林领着15万兵马上来了。杨林到这一看啊，怎么败得这么惨呐？窦建德一看杨林来了，就像盼救星一样盼来了。窦建德那时候对大隋还是忠心耿耿的，他随着大隋呀、还争过辽东，打过朝鲜呢。当然了，后来他反了大隋了。不过这时候他一看杨林来了，可高兴坏了。杨林问他，你为什么不把他直接挑了呢？你伤他十指不如砍断他一指啊，你伤他十指，隔个10天半月的，他伤养好了，反过来他就得找你报仇。你要当时把他挑了，你让他来报仇，他也报不了了。老杨林现在怎么训窦建德，窦建德都得规规矩矩的听着。窦建德明白，现在大隋是老杨家的天下了，咱给人家大隋卖命，说白了咱就是人家老杨家的打工仔儿。不管怎么说，这窦建德没功劳也有苦劳，在这一挺啊，挺了这么些天了。这回他把守关的大权呐都交给人家杨林了，他不能再把娘子关丢了。一旦娘子关丢了，离咱长安城就近了，咱这长安城就不保了。窦建德点了点头，靠山王啊，您来的太及时了。

0: 晚来两天，娘子关就有可能保不住了。这个李天笑勇猛无常啊，杨王，您跟他交手一定要多加小心呐。靠山王听完，哈哈笑了，你是被他们给吓怕了。放心吧，有我靠山王在，就有咱娘子关在。明天呢，咱就跟他们正式下战书，咱就在娘子关外跟他一决雌雄。窦建德可领教过李天笑的本领啊，他还得给杨林提个醒啊。王爷呀，您还是要多加小心为好，这个李天笑确实十分了得呀。我的意思不着急开战，您先摸摸他的底，摸透了咱再跟他交战呢。再说您领着兵马长途跋涉，一路辛苦了，应该让将士们休息休息啊。用不着，兵贵神速嘛，明天咱就出战迎战李天笑，我倒要领教领教李天笑到底有多大的能耐。窦建德还想劝一劝，一合计谁大谁小咱得知道啊。既然杨林要主张马上开战，那咱就得听从人家的。可他心里边有数啊，这个李天笑不好惹。靠山王啊，靠山王，看来你还没领教过李天笑的厉害呀。这要败了，不光娘子关丢了，弄不好就得丢了大隋的江山。这话窦建德想到了，他没敢说出来。有一件事他看明白了，杨林根本就没把李天笑放在眼里。他也知道杨林呐，武功高强，勇冠三军呐。杨林下决心了，第二天要迎战李天笑了。两军摆开了阵势，主将这一交战，这回啊，杨林可就丢人现眼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上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8: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9: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6: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杨宗英被吴昕扛到江飞雄的卧室，因为有被单包着，江飞雄不知道，还以为里边是苗秀英苗小姐呢。他乐乐呵呵的来到窗边，伸手来解被单子，杨宗英在里边早憋坏了，急得直动啊，那意思你快打开我好出来呀。就在这阵，就听着房门啪啪啪啪在响，接着有人喊，哥哥开门，快把门开开啊！吓得江飞雄赶紧把手缩回来，转身子往房门看。你别看他是那么大的元帅，军中之帅，说了算了，他办这事儿啊，也怕手下人知道寒碜。一听外边喊他，他悄悄地把幔帐撂下来了，就把杨宗英挡在里边，稳了稳心神，问：“谁呀？”“
4: 我。”“
3: 你谁深更半夜的敲门？”“
4: 嗨，哥哥，是我。”“
3: 哦，是妹妹呀，你等着。”江飞雄到近前把门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姑娘，17-18岁，浑身穿白带素，长得小巧玲珑，十分的俊俏，是他的亲妹妹，叫江翠萍。这江翠萍可有能耐呀，要论武艺，只在他哥哥一上，不在他哥哥一下，因为江飞雄仗的是6把飞刀，江翠萍是真有本事，被萧太后看好了，收为干闺女，现在叫公主。你别管干得好亲得好，赖名叫公主，住在后院，后院呢是女眷，不许江飞雄等人过去，因为江翠萍挺厉害呀，一来是有能耐，二来叫公主，三一来这个姑娘为人很正。那么他怎么这么巧这个时辰来到他哥哥的屋呢？论说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别管是兄妹也好，你还是普通的人也好，晚间也不许来，来不合适。哎，这里有原因的。今天呢是江翠萍巡营，这个巡营啊是轮班，该到谁谁巡营，你等他巡营的时候到村头问站岗的军卒，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没有啊？跟您回没什么事儿，可进来人和出去人了吗？没出去人，可进来人了。谁进来了啊？是元帅的徒弟，叫吴昕。嗯，昨天晚上他就从外边进来了，今天怎么又来了呢？他干什么来了？这可不知道，就是马上拖点东西，每天晚上啊他都来，隔个3天2天就拖点什么，自己什么玩意儿我们可没敢问。
5: 哦，
3: 江翠萍一想，他晚上来干什么呢？拖东西，白天还看不见。

所以拼命的跑。这慌慌张张一跑，江翠萍疑心了，站住，别走了，来把他带过来。把吴昕带到眼前，公主您好，冲了您的马头您原谅。吴昕呐，你慌慌张张的这是干什么？这是往哪儿去呢？我刚才见我的师傅，办完事儿我是往外走，办完事儿往外走，夜静更深的，你把战马打得这么快，马蹄踏在石路之上，声音这么响，不是惊动周围的百姓和军卒吗？啊，是是是，下次我不敢了，因为我没在军中待过，所以不懂得规矩。哼，真是无礼。刚才军兵说你扛着东西进来的，那么你扛的是什么呢？这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呢？没什么。吴昕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江德告诉了你，到外边给我抢女人这个事儿，这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跟谁也别说，这个事儿不好，它不好看，我这么大的元帅还到外边这么弄女人吗？它不合适啊。就这么，吴昕不敢说，他越不说，江翠萍越逼问，说再不说，来啊，给我掌嘴，干嘛呀？要打。吴昕一想，我也太冤了，我给你哥哥抢女的，哦，还揍我，说就说吧，你怕丢人呢，我还怕掉脑袋呢。他这个啊，公主，您实在逼问，他是这么回事儿。随后他压低了声音，二路元帅叫我到外边给他弄个美人，因为他缺夫人。啊，我哥哥叫你给弄美人啊？你弄没弄呢？给他带来几个。哟，你个该死的，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办呢？这不是助纣为虐吗？那我不管，把我师父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吧。刚才你到哪儿去弄的美人？我讲，哎，好，是苗家镇的。苗家镇有一个姑娘叫苗秀英。啊！江翠萍一听苗秀英三个字，半天没说话呀，呆可可发愣。苗秀英的父亲叫什么？苗员外，可能叫苗信吧。哎呦，我是姓吴的，你可把人坑苦了。奔着吴昕就是一鞭子，吴昕的脸当时就起个血淋子，随后的领兵直奔江飞熊的大院。吴昕愣了半天，一看没人管了，哎，我也跑吧，他也撩杆子。再说江翠萍来到江飞熊的大门口，啪啪一叫门，没费劲儿，转身进去，把战马可就放在外边了。他没带兵进去啊，这个事儿他也怕当兵的知道叫人笑话呀。刚才吴昕说话，军兵听没听着？这是小事，我把他带到里边，我们兄妹要是吵起来，叫人看见多让人笑话呢。所以战马和军卒都扔在门口，大门开着，江小姐直奔哥哥的房，正好江飞熊伸手要解被单子，没等解呢，他闯进来了。江飞熊一看妹妹的颜色很不好看，强作镇静，装着君子的模样。啊，贤妹，这么晚还不安歇，到这儿有事吗？平时江小姐很尊敬她的哥哥，今天看她哥哥装腔作势那样，打心里往外的恶心，但是没办法，那是哥哥。哥哥，我真没想到你干这种事儿啊。哎，你干对不起我们江家的事儿，你可真把人给我丢尽喽。啊，妹妹，哥哥，我怎么了？哪点对不起你了？叫你这么说呀？哎呦，你还装蒜呢？你怎么抢人家小姐呢？谁说的？没有那么回事儿。我江德江归雄哪办法那个事儿？你住嘴！你别瞒着了，我全知道。咱们到这儿来是替父母报仇，才投的萧太后。如今大仇没报，你……哎呦，你！

么干这种下三事？妹妹，我到底怎么了？江翠萍见哥哥不承认，一伸手擦把幔帐给撩开了。哎，我问你，那行李卷是什么？没什么，还没什么呢，那是人。刚才我碰见吴昕，他全跟我说了。哥哥，你要给我娶嫂子不算什么，明媒正娶，妹妹我还给帮忙呢，能少了这些吗？可是你不应该办这种事儿，骚扰当地的百姓，传出去，哎呦，我的脸都没地方搞啊。江飞雄脸一红，啊，妹妹，你既已经知道了，那我也不瞒着，其实这也没什么丢人的，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愚兄二十七八岁了，给你娶个嫂子也不算不对。哦，这是娶呀，你这就抢。再说你不睁眼睛看看，你知道你抢来这个人是谁？是谁？那我不知道啊，听说姓苗，叫苗秀英。是啊，你知道苗秀英是谁？那是我的师姐姐，你把我师姐姐给抢来了，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傅？你还有脸见我呀？江飞雄这回可挂不住了，脸腾就红了。我妹妹，他我你什么你？你还不给我出去？妹妹，我怎么没听说你有个师姐姐叫苗秀英呢？你没听说那个事儿多了，苗秀英和我是一师之徒，都是马翠姑所教，因为她体格不好，在山上学艺二年就回家了，一夜没学成，可是没学成也是我的师姐呀。你干这个事儿，叫我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姐哟？你可把我坑苦了。妹妹，那我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妹妹，那我走了。江飞雄转身出去，咣把门关上。江翠萍定了定心神，哎，还得我给赔礼去啊。把幔帐挂好，挨着这个行李卷的旁边就坐下了，坐在床边上，用手一推杨宗英。哎，姐姐，我是江翠萍，刚才把你吓坏了吧？哎，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你看把你给扛这儿来了。其实这个事儿啊，也怪你，谁让你长得那么俊了？要不然怎不抢别人当抢你呢？姐姐别生气了，这叫不知者不怪，千不怪万不怪，都怪我来晚了一步，一会儿我派个人把你送回去。姐姐你都说话呀，你说你不生气了，我就把你打开，你要不说呀，哼，一辈子我也不放开你，看谁难受。他这一推可把杨宗英吓坏了，这怎么又来了个妹妹呀？这要打开被单一看是我，我的妈，那不全完了？哪来这么丫头，你都快走啊。哎呀，江飞雄，哎，你怎么也躲了呢？杨宗英急得这汗就下来了，来里边临着急再憋得慌，你说这嗓子眼像堵了大疙瘩一样，实在没法。这个江翠萍不是吗，还真能磨啊，就不给你解开。最后逼的杨宗英没法，故意把嗓子勒细了。啊，妹妹，你快走开，我要见你哥哥，有话讲在当面。那意思把这姑娘支走，我呢好找江飞雄。哪知道江翠萍乐了，哟，姐姐挺大的姑娘，可真不知道害臊，要见我的哥哥哟，你不恼羞啊？嗯，你要乐意呀，我给你当媒人，成全你们，你给我当嫂子。哎，嫂子怎么样？杨宗英心的话，你可把我糟践苦了，我成女的了，我别受罪了，我出去得了。妹妹不要取笑，快把我放开。哎，好，我给你打开。江小姐还当好。

好事呢，一伸手把幔帐布打开了，随后把里边被单儿抖了开了。姐姐，憋坏了吧？快起来！伸手一拽杨宗英，杨宗英蹦就坐起来了。哎呀，我的娘啊！可把我憋死了！江翠萍一听声音不对，再一看坐起来个小老道，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小圆脸，精精神神的往这掐着腰，喘着粗气，吓得魂儿都飞了，噌就窜到了屋子当间儿，是又羞又恨呐，这心呐，腾腾腾腾直跳，脸涨得通红通红的。天哪，这怎么是个男人呢？这不是我那个师姐姐。哎，你是谁？你凭什么跑这个屋里来了？杨宗英一看这个姑娘，哈，个子不高，长得小巧玲珑，浑身穿白带素，长得不错。不过宗英也不在乎，腾跳下床。江小姐受惊了，你是谁？你怎么跑这儿找便宜了？宗英说：“哎，谁找便宜？差点没把我憋死！这里有什么便宜？是你哥哥要找便宜没找着，遭报应了！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好，我告诉你，你哥哥江飞雄是我的现世报的师哥，我是他师弟，我跟他第五人。”你呀，也跟他寒碜。你说他办的事儿吧，要问我，祖籍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家京城天波杨府。我的祖父金刀令公杨继业，我爹七郎杨彦嗣。要问我叫杨宗英，你再要问就是小老大。你知道我这次来干嘛来了？我奉师傅之命来的，劝我这个宝贝师兄改邪归正，弃暗投明，叫他投宋营去。二一个，他用飞刀蘸毒药打伤穆桂英、岳胜、杨青，我来收飞刀来了。我领他见我恩师到洞前请罪，你快叫他出来。快叫他给我出来！想不到我碰见你了，我说江小姐，没你事儿，您请。江翠萍是恼羞成怒啊，心想我的天哪，我推了半天，闹了半天是个男的，这要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好事不出门，烂事行千里。我从这屋走，这屋再出来个小老道，我还活着。哎呦！我说姓杨的，你不够英雄，你不够人物，不该装男扮女。今天我要你的性命！说完，亮出宝剑，歘，奔杨宗英砍来。杨宗英噌一闪身躲开了，干什么？要杀我呀！姑娘二话不说，啪啪啪，又是几剑。杨宗英左躲右闪，屋太小，转不开呀。姑娘高喊。哥哥呀，哥哥呀！江飞雄啊，早就不在了，因为觉得刚才那事儿做的对不起四邻，不好意思，他躲了。杨宗英在屋里转不开呀，噌一窜身出去了。江翠萍在后边追，心想我不杀他，我这脸往哪儿放啊？我也没法活了，我这人都丢尽了。杨宗英来到院里，就想没声和江翠萍打一阵，然后再找江飞雄，因为事儿没办完呢。可是这一出门，脸正冲大门口，看得真耳却真，门前挂了一串的灯啊，挺亮挺亮的。就在门外有十几个军卒，中间有一匹马，这一匹马往那儿一站，看着扎眼。为什么？这是匹好马呀，金鞍玉佩，透笼的金镫，有几个军卒在这看着呢。宗英一看就乐了，哎，我两条腿在布下转悠，那多吃亏啊！这有匹马，我和上马和他交战。想到这儿，他甩开了江翠萍，撒脚如飞，噔噔一直跑到马前。此时，周围的军卒也愣了，心想这怎么回事呢？从上屋出了个小老道，后边是江翠萍，拎着宝剑，咬牙切齿，高声喊喝。

0: 也不知道他嘟囔的什么玩意儿。为什么江翠萍不好意思骂出口，怕别人知道，所以军兵干抖了手，不知道怎么办好。杨宗英到近前一瞧，哎呀，这匹马没有那么阔的，蹄之背高有八尺，头之尾长有丈二，大蹄碗细蹄穗，刀用脖，猪尖小耳朵，调度浑身的毛跟雪刷的那么白，唯独脑瓜门上有一撮黑毛。书中暗表，这匹马是八郡之内的宝马良驹，萧太后赠给江翠萍的。今天该找杨宗英有福，伸手啪夺过了马缰绳，是飞身就上马了。江翠萍一看战马归了杨宗英了，可真急了，嗨，你给我站住，这是我的马。哎，这马你不是给我了吗？谢谢你赠马之恩，这就算见面礼儿喽。你说这多气人呐，嗨，给我堵住。军兵这回明白了，公主的马叫别人抢去了还了得了，一拥骑上开始抓缰绳。这匹马不干，战马心的话，谁骑不是骑呢，干嘛你们大伙要抓我呀。当当，左右两口咬伤了俩，蹬的一撂蹶子，后边踢倒了仨。杨宗英一看乐了，这匹马能打仗太好了，啪一高兴，啪的一巴掌给打中了。坏了，宝马不许打呀，宝马最灵啊，马通人性啊，你给他一下他干嘛，这气儿可大了，他七龙的一声暴叫，啪一撂蹶子，再想带带不住了。跑了。杨宗英想来缰绳怎么来来不住啊，这匹马像腾云驾雾一样四蹄生烟呢、啊、有墙头蹭过去了，有人挤过去了，从脑瓜顶飞过去了，从柴胡垛上面跑过去了。后边江翠萍想追上哪儿追呀，这一口气就跑出了石虎庄，把这战马跑的累了，脾气也发够了，等他停住不走了，心的话你叫我跑我走了。杨宗英回头瞧瞧后边没有追的人，下了战马摸了摸马毛，马身上都出汗了，然后牵着缰绳来到树林边，远处静悄悄的，天光早就大亮了。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啊、我算干什么去呢？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她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合计合计难过了，就在这阵儿，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鹤发童颜，仙风道骨，正是老恩师李天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下面请听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20: 杨宗英下了战马，哎呀，得了匹马倒挺好了，我上哪儿去呀？我去找我娘杜金娥，我娘不认我，说我不是她儿子，我又把师哥给得罪了，他恨死我了，解药没到手，我是无处可归。就在这阵，树林里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徒儿为师来了。宗英扭头一看，打林中走出一位道长，正是老恩师李天威。杨宗英看见师父，可有受委屈的地方了。师父，师父，快给我想个法吧，我奉您命到前敌认祖归宗，老杨家人不认我呀，我妈也不认我，说我没有血书，人家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这可得怎么办呢？徒儿快起来，为师正为此事而来。哎，好，你看这是谁？他往树林里一指，打树林里又走出个老道来。杨宗英擦擦眼泪瞧啊，认得谁呀？在老苗家降妖捉怪的那个王半仙儿。再看王半仙儿，脸上一道一道的伤，低着头，那意思没脸儿见杨宗英。师父，这不是王半仙吗？是那个降妖捉怪的那个人呢？你在哪儿碰上他的？他叫妖精给抓走了。啊，我知道，不是前天晚上吴昕把王半仙给夹走了吗？夹到了山头，他就把王半仙给扔到那了。论说呀，这个王半仙要是不欲救，命可就没了。正好李真人李天威走黑道找杨宗英，打那路过，猫不清怎么回事，看得挺明白，一个人夹着一个人扔到了半山坡。他没追乌心来看王半仙，一看还有口气，就从身上拿出了药给他吃下去了，就这么给王半仙治好了。治好了以后，李真人问明经过，王半仙就把降妖捉怪的事儿说了一遍。李真人明白呀，哪来的妖精啊，都是人装的，要这么说呢，我是出家人，也应该给本地出汗。告诉王半仙，你就在林中等我啊，我给你准备点吃的，我到苗宅看看这妖精到底是什么人装的，等我降住妖精之后，我再找你，咱俩一块儿到苗宅去。就把王半仙藏在树林里了，待了一天，等到晚间李真人要去降妖，正好的瞧见杨宗英追妖精呢。李真真一看自己徒弟身手了，那就不用过去了，二一个也挺高兴，看来杨宗英这孩子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杨宗英所办的一切李真人都看见了，李真人心里暗乐呀，这个小子是真够淘气的，怕万一出事儿，所以暗中追随。杨宗英的一切一切李真人看得明明白白，人呢都是护短，自己的徒弟好，恨江德江飞雄无形中就向着杨宗英。杨宗英得了匹宝马，老真人可高兴了，就这么在半道堵住师徒见面。王半仙过来见礼，李真人说，得了，妖精也除了，宗英那身兽皮你给藏到什么地方了？师父你都看见了？我看见了，在石凳下边呢。那好，王半仙，你回到老苗家告诉苗宅，就说妖精已经捉住，兽皮在石凳下，把它烧掉就得了。我这有两粒丹药，你带回去给那苗秀英苗小姐治病，吃下去准好，我可要把我徒弟带走了。哎呀，我谢谢老真人呐、啊，我谢谢小仙长啊。我说以后别没事说降妖捉怪的啊，没有三把神杀你就别折腾，听着没有？ 差点就叫你给掐死了，不是碰见我们师徒你就完了。是。王半仙走了，杨宗英二次见师傅，孩儿啊，为师是为你而来，看这有血书，你把它带着。杨宗英打开血书一瞧，上边有四句话，是这么写的：此子家住东京天伯府，父亲杨念思，母亲杜金娥，留名杨宗英，有人抱去抚养长大，感激大恩大德。下边是年月日。虽然说这个东西搁了十几年，字迹褪了色了，但是尚能看清。孩子，这是你娘亲手写的字，拿这个东西，杜金娥准能把你收下。是，师父，我有点伤心了，他怎么不认我呢？唉，因为老杨家都是寡妇，都知道杜金娥是守的女儿寡，冷冰你来认娘，来找杜金娥，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不要紧，有这个血书就可以了。因为你下山匆忙，师父也没有给你什么，今天给你带了一身盔甲，你穿上试试，看看能用不。哎，杨宗英把盔甲包接过来，打开一瞧，嚯，里边是青铜荷叶盔，青铜荷叶甲。杨宗英把这身小老道的衣服扒起来，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往这一站，自己也觉得高兴。师父怎么样？无量天尊，好，正合适。孩子，我还给你带来一杆枪，这杆枪虽然不是宝刃，但是也可做防身来用。哎，好。杨宗英接过这瞧，是一杆亮银素烟枪。师父，我给您磕头了。孩子，别忙，我再问你，这匹马是从哪儿得的？师父大概您能知道，那是江翠平的。嗯，你可知道这匹马叫什么名？嗯，这个我可不知道。哎呀，孩子，你算有福气，你这叫日得三宝啊，盔甲和马。这匹马敢和拔骏比美，浑身是白毛，脑瓜顶有黑毛，这叫莫顶银河兽。孩子，你有了这三宝，到疆场会疆德，就不费吹灰之力，为师去也。杨宗英谢过恩师以后，奔前敌，准备要认祖归宗。走了有十几里地，突然就听道边有人长吁短叹，说的这个话呀，特别刺伤杨宗英的心，所以他止住了脚步，听了听，就听里边有人叹气：唉，这是伤有处，死有地呀，想不到我死在这儿。我死倒没什么，可就是临死也没见我儿一面呐。儿啊，你上哪儿去了？为娘就是死也不瞑目啊。夫君呐，都是你坑得我们母子不能相逢，你要不是死得早，也不至于逼得孩子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呀，是个女人在那边啼哭。杨宗英甩凳下马，顺声音观瞧，前边是一片坟地，周围有几棵松树，在一棵歪脖树下站着个女子，往了绳子扣要上吊，因为看到后影没看清，等着紧走几步到近前仔细一看，哟，正是母亲杜金娥。娘，我来了，娘啊！

宗英跪着，磕膝盖，大脚走，跪到杜金娥的眼前，抱住了腿，是放声痛哭。啊！杜金娥呆磕磕的发愣，止住悲声，低头观瞧，一看眼前的人，不敢认了。为什么？杨宗英上次在疆场见面的时候是身小老道的打扮，现在是顶盔挂甲。你是谁呀？认错人了。娘啊，我不是在疆场和您见面那个小老道杨宗英吗？怎么换身衣服您不认识了？啊，是我儿。哎呀，孩子，难道你我是在梦中相见？娘，是真的，你怎么到这上吊了？是谁逼的你？你告诉我，我给你报仇去。孩子，娘，对不起你呀，上次在疆场上没认你，你可知道娘的心多难受啊，都是面子居的。想当初我和你父亲成亲，别人谁也不知道，我到宋营以后，人家都说我守的是女儿寡，女儿寡这么多年，十几年了，我就把我压在心里的话吞下去了。生你的时候我怕人笑话把你扔了，叫我儿在外边漂流十几年，如今认祖归宗，娘还不敢认你，想起来我心难过呀。你走之后娘忍不住了，这一哭老太君看见了，老太君一逼问，我就说了实话，太君深明大义，再三的埋怨我说，你快去把那宗英给找回来，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可是我要找你上哪儿找啊？大海摸针，娘走了一天一夜也没看见你的影子，以为你不在了，就在这寻董监，想不到孩子，我们母子在这见面了，这可是真的吗？娘，是真的，不怪您不认我，我那个血书没带来，你看这有血书。说完掏出来往上一线，杜金娥手哆嗦着打开一看，斑斑的血迹，这是自己亲笔写的，哪能不认得？母子是放声痛哭，正在这哭呢，远处有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马蹄的声音把这母子两人惊了。两人一瞧，哇，来了一员将官，杨宗英眼睛尖，一眼就看出是杨宗保。娘啊，你看来的谁？那是杨宗保。这个家伙才坏呢，两军阵前的说三道四，不认我。嗯，这个东西也是不会说话，他都把我气糊涂了，要不就他呀，我就早把你认下了。哦，是他欺负你了，噗，你看我揍他。为什么杜金娥说这番话呀？其实啊，杜金娥和杨宗保平时还真不错，宗保对他的这七婶娘啊真孝顺，就是因为那天宗保不会说话，把杜金娥惹急了，上前打他一个嘴巴，把这事儿僵到这儿了，这孩子就没法认了。杜金娥没有下台阶的，就说了这么句话，那意思呢，在儿子面前呢，自己默默脸儿。哪知道杨宗英火了，二话没说，分身上马，一抬腿把枪就摘起来，扑棱掌中一瞬，就拦住了杨宗保的去路。站站！宗保怎么出来的？宗保叫老太君逼出来的，因为老太君把杜金娥派出去找杨宗英去了，完了后悔了，一个孤身女子到外边去找个孩子，上哪儿找去？要找不着，他心路一窄，在寻短见，这不要了命了吗？不是我把我儿媳妇逼死了吗？怪不得我们老杨家缺人了，闹了半天，这些寡妇太太生完孩子都给我扔了，不行，都得给我找过来。问来问去，知道跟宗保闹翻了，就逼着杨宗保，你去找杨。

杨宗英去找杜金阁，找这两个人你就回来，找不着你死在外边。咋今天早晨杨宗保就出来了，没吃没喝正转腾呢，迎面正好叫杨宗英看见了。杨宗英认识他，他可不敢认识杨宗英。为什么呢？不就上次一个在寨墙的上边，一个在底下，俩人见那么一面吗？那阵宗英还是小老道打扮，现在顶盔挂甲，武将家风，他哪认得出来呀？宗保吓了一跳，哟，哪来个劫道子？抬腿把枪也摘起来了，把眼珠一瞪，干什么的？杨宗英一看，啊，到现在还不认我呀？我娘都认我了，你还不承认我是杨门之后？好了，冲这个非教训教训你不可。你说我干什么的啊？你姓什么叫什么？凭什么拿枪拦住我的道路？凭什么？我揍你，教训教训你！喷啪啪，就是三枪。宗保吓得扒一点凳，微微战马往旁边一闪，手中大枪刚刚往过一挂，枪往里进招。杨宗英一看他身手，呀哈，你连个哥哥样都没有，还真敢拿枪扎我？行了，咱俩没完。这杨宗英像头雄狮一样拼命了。真打起来啊，杜金娥可害怕了。杜金娥站在道边高喊：宗英啊，住手！宗英！杨宗英还听那套。宗保一听是沈娘在喊，就明白了。哎呀，眼前这是我兄弟杨宗英。哎呀，那我别伸手啊，再伸手把他得罪了，他再跑了，我老奶奶更不答应我了。虚慌一枪，学战马闪到一旁，把大枪挂好了。啊，七婶娘，这是我宗英兄弟啊。是啊，你们哥俩多亲多近，可别伸手啊。宗英说，娘你甭管，我非好好揍他不可，他欺负我，他欺负我们这家人。嗨，孩子，他没欺负，什么没欺负，刚才你都叫他给气哭了，要不是因为他，你能不认我吗？孩子，不怪他，都怪娘话没说明白。奴才，快给我住手，再惹娘生气，娘可不认你了。呀，娘，我不打了还不行吗？宗英把枪撤回来，挂在德胜沟鸟船上，随后下了马。哼，杨宗保，我娘替你讲情，要不然今天咱俩没完。宗保乐了，知道杨宗英这个人呢好诙谐，另外也觉得杨宗英在外边漂流十几年那么容易啊，哪像自己呀、啊、在府堆里长大的。兄弟啊，哥哥不会说话，得罪了沈娘也得罪了你，你别生气啊。哥哥这里给你赔礼了。呀哈，你还会说这话呢？那行行，拉倒拉倒，我这你还不知道，硬的不怕，这软的不是吗？我心里还不得劲儿。得了，哥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好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谁跪了你还用手搀着呢？可你不说了吧？啊，那好，我就不磕了。娘啊，您过来。杜金哥也高兴了，来到近前，一手拉着杨宗保，一手拉着杨宗英，你们哥俩要多亲多近呐、啊。宗英还小，不懂的事儿，宗保啊，事事你多告诉他。沈娘，您就放心吧，我兄弟的能耐呀、啊，比我大多了。宗英乐了，你得了吧，我可不如你。听说我嫂子穆桂英就有能耐，你别听他们说，她有什么能耐？哎，比你强多了。听说穆元帅要大破天门阵，哎。有病了是吗？可不是嘛，不就是被江德的飞刀打伤了，岳胜、杨兴，我的两个叔叔加上桂英都昏迷不醒，一晃三四天了，到现在人事不知，水米不进，都把众将急坏了。曾到山上去找你的师父，没找着你的师父，叫你给顶回来了。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你来了，你得想法救你嫂子，救咱的叔叔啊！哎呀，哥哥呀，他我来了不顶事儿啊，因为这解药都让江德、江飞雄给拿去了。你说叫他拿去了？

0: 我们有什么法儿？我师傅说先给我们配，还没配出来呢。这次来我有办法，等我到疆场上会战江德、江德雄，用来解药给他们治病。我这一来，事情就好办了。哎呀，兄弟，那一切可包到你身上了，没事儿。说着，三个人回营盘，来到营盘的门口，有人往里送信儿去。时间不大，里边出来几个人迎接，一个是杨宗保的兄弟杨宗勉，再加上孟良、焦赞、寇准也出来了。为什么呢？寇准高兴，一看见杨宗英，老杨家有后代，冒冒腾腾的又来了一个，乐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说戚夫人啊，这回可太好了，老杨家又多了一口人，杨宗英这回倒在里边，可又多多的立功，为杨家争光。杨宗英一听，怎么这个味儿？娘啊，他是谁？孩子，你不知道，这是双天官，姓寇，叫寇准，这可是清官好人呐。哦。天官大人，那我给您磕头了，起来不？说着，众人来到里边，老太君也到了，八王爷也来了，杨宗英是一一磕头行礼，然后往两厢站立。杨六郎挺乐，自己的妻弟有了儿子了，也不知道哪块杨宗英确实像亲郎。宗英啊，下去休息去吧。不，休息不忙，我得想办法到两军阵前战江德弄来解药，好救岳胜、杨兴两个叔叔，还有救穆元帅呀。这倒好，不过你得歇歇，歇个3天2日，储精养锐，然后再战。哎，杨宗英转身要走，还没等走呢，哎呀！就听了疆场之上炮炮连天，人喊马战，道咕噜，道道的震动，当启禀元帅，得知大事不好，两军阵前来了北国的公主，报名叫江翠萍，口口声声叫杨宗英出马连敌，要不然要马踏我的营盘了。好，再看再道。是，看马出去了，杨六郎可就愣了。新的话，这北国将官怎么知道我们营盘来了个杨宗英呢？宗英刚到这儿啊，他哪知道啊？杨宗英昨天晚上他不惹祸了吗？把人家马都给偷来了。杨六郎有心派宗英出马临敌，不好意思，人家刚来呀。尤其是齐奶奶就这么一个儿子，到两军阵前有个三长两短的，对不起人呢。众将官，疆场有人草地要阵，什么人讨令出征？得问问。杨宗英往这一站，挂不住了，心想啊，江翠萍丫头来了，来了我就出去呗，正好我还要找他们呢，弄解药。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一支人马到外边出马临敌，会战敌将。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 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7: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又到了我们文字时光的节目时间了，我是主持人夏天。
1: 大家好，我是尚华，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我们要深度解读一部彻底颠覆传统文学认知的神作——卡夫卡的《变形记》。在世界名著的长河里，绝大多数作品呢，都书写着宏大的时代，或者浓烈的爱恨、跌宕的命运。唯独《变形记》用一个极致荒诞的开头，把镜头对准了一个普通人最绝望的瞬间，没有奇幻冒险，没有复仇逆袭，只有一场醒不来的噩梦和噩梦背后最真实最凉薄的人性。
1: 这本书呢，篇幅不长，却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无数文学爱好者的必读经典，更是啊一本写给所有打工人、所有被价值捆绑的现代人的预言。很多人呢都觉得它晦涩难懂，觉得呢只是一个人变成甲虫的怪异故事。可是读完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卡夫卡写的从来都不是奇幻故事，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缩影。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拆解这一部《变形记》。
0: 我们希望啊，我们给大家拆解《变形记》的荒诞与深刻的过程当中啊，大家能够读懂主角格里高尔的悲剧，更读懂藏在故事里的关于价值、关于亲情与自我的终极真相。变形记的故事哈，没有冗长的铺垫，没有复杂的背景，开篇就用一句话把读者拉入一个荒诞又窒息的世界。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没有任何的预兆，没有任何的解释，没有魔法，没有诅咒，没有离奇的遭遇。一个前一天还在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普通青年，一觉醒来就从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只面目可憎、行动迟缓、人人厌恶的巨型甲虫。这种毫无逻辑的变形，刚开始读会觉得怪异至极可是细想呢却无比的戳心。卡夫卡刻意弱化了变形的原因，就是想告诉大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奇幻事件，而是一种必然的精神隐喻。
1: 我们先认识一下主角，格里高尔，他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旅行推销员，生活里没有丝毫光彩，只有日复一日的奔波与疲惫。他每一天天不亮就起床，赶最早的火车，走遍呢各个城市，讨好形形色色的客户，忍受上司的刁难和压榨，全年无休，没有朋友，没有爱好，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他活着的唯一意义呢，似乎就是赚钱。父亲生意失败，欠下巨额债务，母亲体弱多病，常年在家，妹妹还在上学，整个家庭的重担全都压在了格里高尔一个人身上。他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赚钱机器，没有自我，没有情绪，所有的辛苦和委屈还有疲惫呢，都只能自己默默承受。他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了家人的生计，为了家庭的责任，被迫活成了别人需要的样子。所以格里高尔的变形看似荒诞，实则是长期压抑下的必然结果。他变成了甲虫，有着坚硬的外壳、细小的腿脚、丑陋的外形，只能缓慢地爬行，再也不能说话，不能工作，不能赚钱。这副躯体正是他内心状态的真实写照，外表看似支撑家庭，内心却早已麻木僵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失去了作为人的自由与活力。变形是身体的异化，更是

0: 格里高尔变形的消息很快打破了这个家庭的平静。上司找上门来问责，看到格里高尔的甲虫模样，吓得落荒而逃。格里高尔也彻底失去了工作，再也没有赚钱的能力。这个曾经靠他一人支撑的家庭瞬间陷入了困境，而家人对格里高尔的态度也从这一刻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最先崩溃的是母亲，她看到格里高尔丑陋怪异的样子，吓得尖叫昏倒，充满了恐惧和嫌弃，根本无法接受眼前这个甲虫是自己曾经疼爱的儿子。父亲则是愤怒暴躁，他没有关心格里高尔的遭遇，反而觉得他丢人现眼，觉得他失去工作，毁掉了家庭的希望，拿起手杖驱赶他，用苹果砸他，把他赶回阴暗的房间，仿佛他是一个不速之客。只有妹妹格雷特是最初唯一愿意靠近格里高尔的人，他会小心翼翼地走进他的房间，给他送来食物，会试着观察他的喜好，为他打扫房间。在所有人都厌恶排斥格里高尔的时候，妹妹的一点点善意成了他阴暗生活里唯一的光。格里高尔虽然变成了甲虫，无法说话，却依然保留着人的意识和情感。他记得妹妹的好，满心感激，甚至还幻想着等自己恢复，要更加努力赚钱，供妹妹去学音乐，实现她的梦想。可这份看似温暖的包容，真的是亲情吗？并不是。此时家人对格里高尔的一点点容忍，不是因为爱他这个人，而是因为习惯了他的付出。过去多年，格里高尔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是无条件奉献的人。家人虽然开始嫌弃他的样子，却还没有彻底摆脱对他的依赖，还残存着一丝过往的情分。他们没有立刻抛弃他，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习惯了他的存在，习惯了他的付出，还没来得及接受他彻底没用了的事实。
1: 格里高尔被锁在阴暗狭小的房间里，与整个世界隔绝，他只能透过门缝偷偷地听着外面家人们的对话，听着他们的生活，看着父母啊愁眉苦脸地商量生计，看着妹妹渐渐失去耐心，看着曾经依靠他的家人们开始抱怨，开始嫌弃，内心充满了痛苦和自责。他觉得自己拖累了家人，是自己变得无用的拖累。哪怕变成了甲虫，他依然在愧疚，依然在为家人着想。他努力地适应甲虫的生活，学着吃腐烂的食物，学着在墙壁上爬行，尽量把自己藏起来，不打扰家人，不给他们添麻烦。他渴望家人的关爱，渴望一句关心，哪怕只是一个温柔的眼神。可这份小小的期盼，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毁灭。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格里高尔没有恢复成人的样子，反而一直保持着甲虫的形态，彻底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他不能赚钱，不能干活，不能交流，只能躲在房间里，消耗着家里的食物，成为家人眼中彻头彻尾的累赘。家人对他仅存的一点情分，也被漫长的无奈和嫌弃彻底消耗殆尽。母亲对他的恐惧越来越深，再也不愿靠近他的房间，甚至听到他的动静都会瑟瑟发抖。父亲对他的态度越发的冷漠粗暴，把所有的不顺心都发泄在他。

0: 身上，视他为家庭的耻辱。就连曾经最温柔的妹妹也彻底失去了耐心，不再主动给他送食物，不再打扫他的房间，甚至开始公开抱怨他的存在，觉得他毁掉了全家人的生活。
1: 妹妹曾经是格里高尔唯一的精神寄托，可她的转变最让人心寒。她对父母说，我们必须要摆脱她，她不是我们的哥哥，只是一只怪物，留着她只会让我们所有人都痛苦。这句话像一把刀刃扎进了格里高尔的心。他终于明白，在家人的眼里，从来都不是独立的个体，从来都不是被爱的亲人，而是一个提供价值的工具。过去他能赚钱，能支撑家庭，所以他是儿子，是哥哥，是家人眼中的依靠。如今他失去了价值，变成了无用的甲虫，就不再是他们的亲人，而是一个需要被抛弃的怪物。在亲情和现实面前变得如此的脆弱，如此功利，曾经的温情脉脉不过是建立在他们的付出之上，一旦价值耗尽，所谓的亲情便荡然无存。为了维持生计，家人开始各自找工作，父亲去做了杂役，母亲在家缝补衣服，妹妹也去店里打工。他们渐渐适应了没有格里高尔的生活，甚至觉得没有他这个累赘，日子反而过得轻松了许多。他们彻底忘记了曾经是谁日复一日的奔波撑起了这个家，曾经是谁默默承受了所有的辛苦，换来了他们的生活安稳。格里高尔的房间变得越来越脏乱，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他被彻底遗忘在这个阴暗的角落里，无人问津。他越来越虚弱，越来越孤独，内心的痛苦远比身体的折磨更甚。他看着曾经温暖的家变得陌生又冷漠，看着曾经爱他的家人变得面目全非，终于对这份亲情彻底绝望。

压垮格里高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场家庭聚会。为了补贴家用，家人把房间租给了三个房客。一天晚上，妹妹为房客演奏小提琴，优美的琴声打动了格里高尔。他太久没有感受到温暖，太久没有接触过美好的事物，琴声勾起了他对过往的回忆。他忍不住慢慢爬出房间，想靠近这份美好，可他的出现瞬间打破了现场的平静。房客们看到巨型甲虫，吓得大惊失色，当场表示要退租，还指责家人不讲卫生，品行恶劣。这场意外让家人彻底爆发，他们再也无法忍受格里高尔的存在，所有人都把矛头指向他，觉得他毁了一切，恨不得他立刻消失。格里高尔站在原地，看着家人愤怒嫌弃的眼神，听着他们刺耳的指责，没有丝毫挣扎，也没有丝毫难过，只剩下彻底的释然。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存在对家人来说只是一种痛苦，他活着就是全家人的累赘。他不想再拖累任何人，不想再看着家人厌恶自己，于是他默默转身，爬回了那个阴暗狭小的房间。

那天晚上，格里高尔饿着肚子，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身体越来越虚弱，意识也渐渐模糊。他没有悔怨，没有埋怨，也没有不甘，只有平静的绝望。他想起自己过去的一生，从来都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一辈子都在为家人奔波付出，最终呢，却落得如此下场。在一个寂静的夜晚，格里高尔静静地死去了，没有人为他悲伤。没有人为他落泪。第二天早上，家里人发现了格里高尔的尸体，没有丝毫的悲痛，反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解脱的表情。他们迫不及待地处理他的尸体，仿佛扔掉了一件多余的垃圾，然后全家一起出门散心，庆祝摆脱了累赘。开始规划没有格里高尔全新的美好生活。那个曾经撑起了整个家的格里高尔，那个默默付出一生的格里高尔，死都没有被怀念，没有被惋惜，反而成了全家人的解脱。他的一生就像一场荒诞又悲凉的噩梦，从变形开始到死亡结束，最终被世界彻底遗忘，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

0: 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
1: 嗯，
0: 我们继续来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很多人读完《变形记》啊，觉得故事太过荒诞，太过压抑。可是卡夫卡之所以能成为现代文学之父，就是因为他用一个看似不可能的故事，写透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写透了人性的功利与冷漠，写透了价值绑架下的人生悲剧。变形记从来不是一个奇幻预言，而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1: 格里高尔的变形呢，本质上啊是人的异化。在现实社会里呢，每个人都被贴上了价值的标签，我们被工作、责任还有世俗的期待推着走，渐渐呢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为生计奔波的工具人。我们像格里高尔一样，每一天都重复着枯燥的生活，为了生计，为了家人，为了所谓的责任，压抑自己的情绪，放弃自己的热爱，活成了别人需要的样子，却忘记了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我们看似是自由的人，实则呢和格里高尔一样，被生活的枷锁困住，精神早已麻木僵硬，变成了一只隐形的甲虫。我们害怕失去工作，害怕失去价值，害怕被社会淘汰，害怕成为别人眼中的累赘，一辈子都在为价值而活，却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活过。卡夫卡用变形的隐喻戳破了现代人的真相，我们都生活在生活慢慢的异化的环境当中，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样子。

变形记最扎心的不是格雷高尔变成甲虫，而是家人态度的转变。这份亲情从头到尾都建立在价值之上。你有用，你就是亲人；你无用，你就是累赘。很多人觉得这太过残酷，可这就是最真实的人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当你风光无限时，身边全是温情脉脉；当你落魄失意时，身边全是冷落疏离。卡夫卡没有刻意的批判亲情，而是客观呈现了人性的本质。很多时候，亲情不是无私的奉献，而是相互的支撑。当一方彻底失去支撑的能力，亲情就会变得脆弱不堪。格里高尔的悲剧不是家人太坏，而是人性太现实。他用一生付出，却没有明白真正的亲情应该是爱你这个人，而不是爱你能提供的价值。

我们再来解读第三层悲剧。这本书当中写到，自我的缺失，活着的意义呢，到底是什么？格里高尔一生啊，都在为别人而活，他从来没有关注过自己的感受，没有追求过自己的想法和梦想，直到变成了甲虫，直到被家人抛弃，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一生有多可悲。这也是卡夫卡留给我们的终极拷问，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了赚钱养家，还是为了实现自我？是为了迎合别人，还是为了遵从本心？格里高尔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失去了自我，把所有的价值都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最终只会失去一切。活着的意义从来都不是为别人成为别人的依靠，而是成为有用的工具，也不是成为有用的工具啊，而是活成自己的价值，为自己而活，为了自己的梦想而活，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活。

0: 百年过去，变形记依然能刺痛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格里高尔式的困境。我们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被责任绑架，被世俗的眼光评判，害怕被抛弃，害怕失去价值，活得疲惫又迷茫。可格里高尔的悲剧给了我们最深刻的警示：首先，别为了别人彻底丢掉自我，我们可以承担责任，可以关爱家人，但不能失去自己的底线和热爱。要留一点时间和精力给自己，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要活成一个只懂付出的工具。你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别人定义的，你的人生首先属于你自己。
1: 其次，别高估了人性，也别低估了自己。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别人的身上，不要以为无条件的付出就能换来同等的爱。人性是现实的，唯有自己强大，才能给自己足够的安全感。不要害怕失去价值，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是来自别人的认可，而是来自内心的强大。最后，要学会接纳自己，允许自己无用。我们不必时时刻刻都保持有用，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坚强。每个人都有疲惫、落魄、无能为力的时候，允许自己偶尔放松，允许自己偶尔无用。不要被价值绑架，不要活得太累。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的依靠，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

0: 变形记是一本让人读完脊背发凉的书，它没有温暖的结局，没有治愈的情节，只有赤裸裸的荒诞与现实。可正是这份现实，这份真实，让它成为不朽的经典。卡夫卡用格里高尔的悲剧告诉我们，生活本就充满无奈，人性本就复杂现实，我们无法改变世界，却可以改变自己。别让生活异化自己，别让功利吞噬亲情，别让忙碌丢掉自我。愿我们都能摆脱甲虫的命运，不被价值绑架，不被人性伤害，为自己而活，活得自由，活得真实，活得有温度。哪怕生活再艰难，也守住内心的自我，不做默默付出的格里高尔，只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1: 嗯，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变形记》呢，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生活里闪闪发光。而且呀，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多多少少的觉得压力很大，肩上的担子很重。其实很多时候啊，一些压力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你的内心。你要把自己变得平和，变得允许一切发生，我相信很多的情绪会随着时间，随着风去消散的。

0: 我们有的时候哈，真的会被世俗的眼光所累，变得好像为了迎合他们，让自己变成了那个看上去不像自己的人。有的时候还真的会是，特别的在意别人的一些看法。但是，人生可能每一个阶段追求的东西不一样，对事物的看法也不一样。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山就是山；像我们人到中年了以后，看山却不是山；人到暮年的时候，依旧看山仍是山，这三个阶段可能每一个人都会在人生不同的时期遇到过。我相信每一个人活到一定的人生阶段的时候，一定会有所人生不同的感悟。就像你看一件事物，刚开始你看到它的这个事物只看到了一个整体，你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和背后的全貌。等到你在另一个阶段高维度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它的这个背后的隐喻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物体不是本身。等到你最后，可能人生到了累积到了一定的阅历和阶段的时候，你看它就是本真的东西，这就是无我、超我和本我的一种显现吧。
1: 我们再回到这个卡夫卡的《变形记》。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啊，在解说的时候呢，也是一边说一边觉得这个《变形记》真的是太过压抑了哈。真的，我们不能被金钱物化，不能让自己变成像工具一样，像个机器，然后背负着责任。背负着，只是无条件的付出，
0: 是啊。
1: 最后呢，失去自我，失去了尊严。
0: 很多人的话都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人这一辈子活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你认为用几句话概括？你认为活着到
1: 其
0: 底为
1: 实
0: 了什么？
1: 我们一直在追求是活着的意义，活着的意义。其实想想，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0: 本来没有意义。
1: 不要去想活着的意义。我反而就赞成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你把自己当成植物一样，先把自己当成植物一样去养，每天吃好饭、睡好觉、晒太阳，然后养好了之后，再把自己当成小动物一样去养，
0: 开
1: 然
0: 心
1: 后
0: 快乐，
1: 愉悦自己，开心快乐，然后当做一个正常的人，然后去养。逐渐，如果说你内心受
0: 做
1: 到
0: 该做的事儿，
1: 心脉受损了之后，你要这样去养自己啊。
0: 自
1: 我
0: 己
1: 觉得
0: 塑造自己的灵魂。
1: 真的，哈哈。
0: 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好书。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说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大风天气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注意非机动车和行人，行人包裹严实，不易察觉交通环境的变化；非机动车稳定性变差，有可能会闯入机动车道内，所以在道路上和行人、非机动车相遇时，想要超越要加大安全距离，减速慢行。停车要注意，大风易出现树木坍塌或被刮倒的情况，因此停车时不要溜边，不要停在栏杆门口，远离广告牌、窗户和树木等，避免高空坠物砸伤车辆或人员，尽量把车停在车库或地下停车场。停车走路要注意，寒冷大风天气中骑车、步行，千万不要为了保暖而用围巾、帽子遮挡视线埋头前行。步行或骑车、非机动车出行，要穿戴好衣物，防止围巾等衣物突然刮散进入车轮或掉落在路上，拾起时发生危险，并应随时注意观察周边的情况。骑行非机动车时，遇大风要慢行，注意侧风导致车身不稳，方向偏移，不要一手整理衣物或遮掩口鼻，一手把扶骑行，应保持双手扶把。遇特殊情况时，将车靠右停到路边安全地带，自行车轮胎不要冲击太足，这样可以增加与地面摩擦，不易滑倒。

0: 男子行窃后嚣张挑衅，民警三倍回礼。近日，江西赣州一名男子在行窃后竟然对天网竖起中指挑衅，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将其抓获并三倍回礼。网民表示，你就说尴不尴尬。新华日军暴行又添新证，六本写于约80年前执行东京审判任务期间的日记，数份泛黄的来自中国的报告原件，近日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经专家初步研究，这批档案为东京审判时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私人遗物，从多方面揭露了侵华日军暴行。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正式上岗。今年五一假期第一天，全国首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在浙江杭州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警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察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民宿以蛇很多为由劝退预订客户，官方通报。浙江淳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今年5月1日发布通报，就网络反映当地一民宿以蛇很多等不实理由强制要求顾客退单一事作出回应。目前涉事民宿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已被立案调查，消费者已获得双倍客房订单价款赔付。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

0: 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3: 不叫。
4: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吃饭喽。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淘宝来了！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我最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儿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啊，那你们两个首先呢要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呀？
2: 高显义。
1: 啊，对着话筒大点声，
0: 往前一点。
3: 我叫高显义。
1: 嗯，高显义，你几岁啦？
3: 我五岁半了。
1: 五岁半了，那你属什么的呀？
3: 我属老鼠的。
1: 啊，属鼠的小朋友，好的。你呢，小女生，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王美迪。
1: 啊，王美迪几岁啦？
4: 七岁。
1: 七岁了，那你也是属，你是属猪的。
4: 嗯。
1: 啊，好的，你们两个是五幼哪个班的呀？
0: 什么班？
4: 大二班。
1: 大二
3: 班，
0: 你们班叫什么名字？
1: 嗯，
3: 白化 B 班。
1: 嗯，白化 B 班的小朋友，好的，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易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五幼儿园白化 B 班的王美迪和高显一，欢迎你们。
1: 嗯，
0: 你们今天是跟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对不对？
4: 对。
0: 嗯，你呢？
3: 我是跟爸爸来的。
1: 哦，跟爸爸。
0: 平常是爸爸管你吗？
3: 嗯，平常是妈妈管我的。
1: 啊，妈妈管的，但是今天是不是妈妈还没下班，所以就爸爸陪着来的？
3: 对。
1: 啊，
0: 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是跟爸爸好一些还是跟妈妈更好一些？
4: 妈妈。
0: 嗯，为什么？
4: 因为我哥哥总欺负我，所以我就跟妈妈好。
1: 哦，家里还有个哥哥。哦，哥哥多大了呀？
4: 哥哥六年级。
0: 六年级在哪儿上学？
4: 二小。
0: 啊，在二
1: 小
0: 学。
1: 嗯，那平时哥哥有时间跟你玩吗？
4: 嗯，平常没有写作业。
1: 然后就欺负你？
0: 他怎么欺负你的？
4: 昨天晚上踢我胳膊用腿。
0: 啊，这个。
1: 啊，
0: 为什么？原因呢？
4: 我那个在那在床上用手那个拨了床。
0: 啊，然后他就踢你胳膊了。
4: 嗯。
0: 啊，你会哭吗？
4: 嗯。
0: 有时候哥哥欺负你，你会哭吗？
4: 一般不会。
0: 一般
1: 不
0: 会。什么时候会呢？
4: 嗯，昨天。
0: 啊，
1: 昨
0: 天。昨
1: 天。那你是不是每次都感觉心里很生气？哥哥怎么老是对我不太温柔？是不是？
0: 哥哥欺负你的时候，你会告谁？告状？
4: 妈妈。
0: 告
1: 妈
0: 妈。
1: 妈
0: 妈。告爸爸不好使吗？
4: 嗯，爸爸也好使，但他昨天不在家。
1: 哦。
4: 嗯，
0: 那就告妈妈了。
1: 嗯。
0: 那妈妈会说哥哥吗？
4: 嗯。一般会，一般不会。
0: 啊，那会说哥哥的话，会有什么惩罚呢？
4: 嗯，一个月不能玩游戏。
0: 哎呦，
1: 嗯，
0: 这惩罚挺大
1: 的。是的，正好这样可以专心学习了哈。
0: 嗯，
1: 那高显一小朋友，你们家就你自己吗？
3: 我还有个妹妹，还有一个姐，我的姐姐住在大连。
1: 先说你们家的。
0: 你自己家的。
1: 嗯，
0: 是妹妹是自己家的吗？
3: 是。
1: 妹妹几岁啦？
0: 啊，
3: 妹妹三岁半。
1: 三岁半是不是特别可爱？
3: 嗯。
0: 啊，那你会不会欺负妹妹？
3: 嗯，我不会。
0: 啊，那你每天都做什么事情跟妹妹一起？
3: 嗯，我每天都和妹妹一起玩鬼抓人的游戏。
1: 鬼抓人？
0: 啊，
1: 嗯，还有
0: 抓谁呀？
3: 嗯，就是姐姐抓我。
0: 谁抓你？
3: 我妹抓我。
1: 啊，你妹
0: 妹
1: 抓
0: 你。
1: 那妹妹能找到你吗？
3: 我就找有障碍的地方藏。
0: 啊，有障碍。你不是欺负那这不是欺负妹妹吗？
1: 对呀。啊，你比她大这个两三岁呢。
0: 那妹妹找不到你会哭吗？
3: 嗯，她不会。
0: 啊，不
1: 会。
0: 嗯，啊，那妹妹平常会哭吗？
3: 妹妹平常不会。
0: 她不会因为什么事情哭吗？
3: 她做啥事就跟我和妈妈说。
0: 哦。
3: 嗯，
0: 那
1: 做什么事儿啊？汇报。
0: 从来都不哭。
3: 从来都不哭。
0: 哎呀，那你这个妹妹可挺好。
1: 嗯，
0: 人一般的妹妹都是就可愿意哭
1: 了。
0: 对
1: 啊，找不到你了肯定就哇她就哭了。
0: 嗯，
1: 不想玩这游戏了，太无聊了。
0: 那平常爸爸管你们的时间多吗？
3: 嗯，有。嗯， 平常爸爸都是在单位开会
0: 啊、哦，
1: 爸爸很忙
0: 哈、哦。你呢？王美迪的爸爸，管你的时间多吗？
4: 我的爸爸晚上打游戏，没时间陪我，天天打。
0: 打游
1: 戏？
0: 打什么游戏
1: 啊？
4: 和平精英。
0: 哎呀，你看看，打游戏，你妈不生气吗？
4: 生气。
0: 那怎么办？你妈没说爸爸吗？
4: 说。
0: 那爸爸不听？
4: 不听就玩。
0: 啊，不听就玩
1: 啊，就玩。
0: 哎呀，那爸爸，
1: 那是不是哥哥这个玩游戏也是随爸爸了？
4: 对
0: 啊，对、你看看，你看看，这
1: 首先是
0: 体现出来了
1: 榜样的力量，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那你想不想玩？
0: 你
4: 不
0: 想
4: 玩，
0: 所以说你跟妈妈就特别好，对不对？
4: 嗯。
0: 啊、原来是这样，也都是有原因的
1: 哈。是的，那高显一小朋友，你家玩游戏不？
3: 我家不玩。
0: 不玩，谁都不玩。
3: 谁都不玩。
0: 啊，爸爸妈妈一回家之后就把电话放旁边了，都不碰，是吗？
3: 你就是爸爸每天都玩手机，
1: 每天玩手机，那
0: 手机玩啥呀？
1: 那你和妹妹呢？想要这手机吗？
4: 不要。
1: 不要。那你们两个如果不玩游戏的话，都做些什么呢？

0: 好了。
1: 对，但是你们有这个心就已经很棒了，
2: 有这个意识主动帮妈妈干活哈。
1: 对，我想问一下，你们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饭都是谁做呀？
2: 嗯，
3: 饭都我家饭都是妈妈做。
1: 哦，你爸爸就看电话。
3: 不是，我爸爸就陪我们玩
1: 啊，陪你们玩还挺好的。你呢？
4: 我的是爸爸做饭
1: 啊。你爸爸做饭，爸爸是不是大伯那
2: 一边
1: 做
2: 饭一边玩游戏？
1: 玩游戏也正常，可以原谅是不是？
4: 他虽然玩游戏，但做饭非常好吃。
1: 哎呀，
0: 非常好吃。
1: 做什么做的最好吃
2: 呀？
4: 西红柿炒鸡蛋，
1: 嗯，
4: 蒜苔炒肉。
1: 哦，还有别的吗？
4: 辣椒炒青椒。
1: 就是家里面的饭都是爸爸做的呗。
4: 对。
1: 哎呀，那真挺好的。
2: 哦、那
1: 玩游戏就玩吧。
2: 对，分工很明确哈。你看妈妈有自己的这个小棉袄，然后爸爸也有自己的小暖男。
1: 妈妈平常在家都是做什么呢？
4: 妈妈平常在家拖地洗衣服。
1: 哦，就是做家务呗。爸爸做饭。哎，分工还是挺明确的哈。
2: 是的。那谁每天哥哥这个学习怎么办呀？
4: 学习晚上学。
1: 谁管他呢？
4: 妈妈和爸爸。
1: 妈妈和爸爸在管哥哥学习的过程当中会发火吗？
4: 会。上次我哥玩游戏时间太长，给我哥手机摔了。
1: 哎呀，
2: 都摔了，
1: 那咋办呢？那手机坏没坏呀？
2: 那还得重新买吗？
1: 没坏，没坏，
2: 还重新送给他一个吗？
1: 没坏，为什么要重新
2: 送？
1: 哦，
2: 没
1: 送。
2: 那你们两个在班级是不是特别乖的小朋友？
1: 是吗？
2: 是
4: 吗？
1: 是。啊，你们班级有特别淘的吗？
4: 有。
1: 谁呀？
4: 张天良。
1: 他是怎么逃呢？
4: 那个我们班我用那个厕所小男孩上他吃那个本来是那个他们一早就感应就成，然后张天良吃那个。
1: 哦，就是不听话是不是？那小女生当中呢？
4: 小女生
1: 是不是都可乖了？那你们现在还睡觉吗？中午
2: 你们两个中午睡觉吗？
1: 中午现在你们大班还睡觉？
4: 睡。
2: 那高显一，你跟我们说说呗，
1: 你刚才说啥呢？
3: 我跟王北迪说，女生里最淘的是孙清婉。
1: 他怎么淘了？
3: 对呀。
1: 是不是来回跑？
3: 不是，是我们每次我把球放在地上去喝水的时候，他总把球整乱七八糟的。
2: 乱七八糟的。那谁？
1: 女生和男生当中都是最淘的。
2: 那怎么收拾啊？是你们帮忙还是他自己呢？
3: 全是我们收拾。孙清婉就在一边就在一边
1: 看着。哎呀，那确实是不太应该。
2: 是的。那你们两个是不是会唱歌？
4: 会
2: 啊。那你们两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了呀？王美迪先说吧。王美迪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了？
1: 你的歌曲名字叫什么来？
4: 不知道。
1: 你那第一句话怎么唱来着？
4: 冬天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1: 好嘞，那我们找一下这首歌。你的呢？
2: 高显一，你要唱什么呢？
3: 我是月亮悄悄翻过小
2: 山
3: 坡。
2: 好嘞。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5: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6: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7: 怎么爱谁都不选我。
8: 红红的小呀温暖我的心窝，
9: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10: 火火火火火。
11: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2: 我要唱两只老虎。
13: 我来唱。
14: 我先唱。
15: 我来唱。
16: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17: 不灭的梦想。
18: 天冷了你要记得穿秋裤，
19: 不然就变成一只冰冰猪。
20: 你要是不穿秋裤，
21: 我就要打你的小屁股。

0: 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1: 虫儿飞。
0: 啊，
2: 对，虫儿飞。
0: 你们会唱？刚才问你们会唱，怎么不说呢？
2: 对呀、啊，唱特别好听哈、嗯。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0: 愿望是什么？嗯，
1: 我想当明星。
0: 哦，当明星啊、嗯，有那种花团锦簇的感觉哈。
2: 是的、嗯，你呢？嗯。
1: 我想当歌唱家。
0: 哎呀，
2: 歌唱家，
0: 你俩这个工作可以
2: 一个是表演的哈，然后一个是
0: 唱歌
2: 的啊、
0: 嗯。对，你们俩这个工作可以跨一下领域。你上他那儿唱一唱歌，你上他那儿演演戏，
2: 可以吗？
1: 可以
2: 啊。好的，那你们两个喜不喜欢我们这里啊？
1: 喜欢。
2: 嗯，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我们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嗯、看看你们认不认识？认识哪个字？第二个字念，
1: 不
0: 宝、
2: 嗯。
0: 第三个字呢？
1: 来。
0: 那我现在告诉你，第一个字念潮，第二个字念拉，你们能连在一起吗？
2: 潮宝
0: 来
2: 了、
0: 嗯。
2: 对，好的，希望你们两个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2: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Come on！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7: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7: 胜利街道民和社区有序开展80岁以上高龄老人生存认证核查工作。丹江街道临建社区支路护路守平安，同心同行住家园。为进一步规范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切实保障辖区高龄老人合法权益，杜绝高龄津贴漏发、错发、冒领等情况发生，近日， 胜利街道民和社区有序开展辖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生存认证核查工作。核查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提前通过居民微信群、电话通知等方式，广泛宣传生存认证时间、流程及相关政策，确保居民应知尽知。考虑到高龄老人普遍存在不会操作智能手机、行动不便等实际问题，社区采取线上指导加线下代办的便民服务方式。在认证过程中，工作人员认真核实每一位老人的信息，严格规范登记流程，确保数据真实准确，不漏一人，不错一户。同时，贴心询问老人近期生活状况与实际困难，积极宣传养老惠民政策，让老年人真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关怀。下一步，民和社区将持续做实做细高龄老人动态管理工作，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保障工作，切实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为进一步普及铁路安全知识，筑牢辖区安全防线，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良好氛围，近日，丹江街道临近社区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手册，讲解安全常识。大家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以理示规，细致解读《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明确横穿轨道、攀爬护栏、向列车抛物、沿线堆放杂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答疑，温馨提醒，重点面向老人、孩童等群体开展针对性引导，叮嘱大家远离铁路危险区域，自觉抵制各类危害铁路运行的行为。现场群众驻足聆听，互动交流，纷纷表示会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护路规定。此次活动以广场为阵地，以宣传为抓手，既针对性地填补了居民在铁路安全方面的知识盲区，提升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临近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工作，不断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形式，推动爱路护路理念入脑入心。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宣部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
1: 公安部网安局重拳整治网络谣言。
0: 最高法命名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宣部在京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会议指出，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的战略安排。对进一步完善理论传播机制和工作格局，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把握传播规律，聚焦受众特点，强化统筹协同，着力提升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穿透力，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党委宣传部、重点理论工作平台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基层宣讲骨干代表等参会。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共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五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有人利用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有人为博取流量，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的方式策划演绎虚假信息，甚至还有人为博人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坍塌事故现场，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蹭取热点话题热度，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对此，公安机关已经对涉案当事人进行了相应的行政或刑事处罚。公安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公安机关将根据谣言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造谣者相应法律责任。

人民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延伸和补充，过去5年，人民法庭数量由10759个增至11035个，其中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最高法强调，希望被命名的人民法庭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深入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辐射带动全国人民法庭不断取得新的业绩。各地区人民法庭要以枫桥市人民法庭为榜样，争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锋模范，筑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高法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争、维护公正的重要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持续抓实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聚力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为15、15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0: 人民网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办。近日，记者在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二期看到现场搭建正有序进行。据了解，本次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通过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及六大主题展区，还将推出机器人小镇、智能驾驶试乘、无人机表演等丰富多彩的互动内容。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
0: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成立。
1: 精准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

新华网消息，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近日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指南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药品网络销售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审核流程，真实、准确、合法展示药品信息。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按规定建立实施在线药学服务制度，按经营规模配备执业药师，妥善保存在线药学服务记录。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遵守互联网诊疗处方管理有关要求，科学设置诊疗开方、处方审核、药品销售等流程和界面功能。平台应当建立实施并持续完善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制度，鼓励建立风险监测、分析、研判、防范、预警、处置机制，对平台内的药品网络零售活动开展检查监测。药品网售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国家药监局表示，下一步药监部门将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重点开展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强化第三方平台监管等工作。

央广网消息，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学术交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三师共管门诊开诊，同步启动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共建工作。糖尿病三师共管旨在由内分泌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组团对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合并症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线上线下持续性管理，形成新型多学科诊疗模式。据悉，中心由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建立，对全国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的推广及疑难罕见病症的诊疗提供指导与培训等服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40余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示范单位。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力介绍，医院将通过糖尿病中西医联合门诊、联合查房、科间转诊以及糖尿病足多学科会诊等形式，形成三师共管诊疗模式。吴群力说，我们既要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要重视疲乏、失眠、焦虑、抑郁、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实现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杨淑宇表示，中心将为慢病诊疗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同时培养复合型人才，夯实协同发展根基。

0: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11家省直单位及3个社会组织，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据介绍，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成年人因家庭贫困、监护缺失、遭受严重暴力侵害或存在心理障碍等原因，在涉诉后陷入生活、就业、就学等多重困境。越法护苗行动正是对这一社会治理难题的积极回应，通过政法机关、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跨部门协同，全链条帮扶、系统性治理，努力实现精准帮扶、长效守护。为确保帮扶落地见效，专项行动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一套共建共治方案。在机制上，将建立常态化联络和信息共享平台，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推动各个环节快速衔接。各成员单位指定专人对接，建立涉诉困境未成年人滚动排查、线索移送、需求评估、跟踪回访全流程闭环，打通部门壁垒，推动帮扶环节无缝衔接，快速解决未成年人生活困难、心理辅导、法律援助、就学保障、技能培训等急难愁盼问题。在保障上，推动设立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专项基金，接受社会组织、爱心企业捐助，为穷尽司法救助、政府救助后仍需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保障，对每一名帮扶对象逐人制定方案，以一对一、多对一形式结对帮扶，确保爱心传递不断档。专项行动还特别推出圆梦逐梦计划，聚焦监护缺失、被近亲属侵害等重度困难未成年人，在解决生存发展难题的同时扶志暖心，助其树立信心，逐梦前行。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正确吗？专家解答。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会上，有记者问，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广泛传播，有些人通过红豆薏米水、祛湿茶、祛湿糕点、祛湿泡脚包等来祛湿排毒，请问这种做法科学吗？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这些说法不完全正确。第一，可以适量吃苦，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代替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怕冷，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加重胃肠不适。第二，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在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还可能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要靠大汗排出来的。第三，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红豆薏米煮水、祛湿茶、祛湿糕点，包括祛湿泡脚包，不能理解为喝了、吃了、泡了就能排毒。生薏米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泡脚可以帮助放松，但皮肤泡溃，足部感染。糖尿病族风险人群尽量避免泡脚，如果长期身体阴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 生活中，不少人会把吃不完的饭菜留到第二天。有人说隔夜菜致癌，绝对不能碰；也有人觉得只要没变质就没问题。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绝对。首先要分清菜品种类，绿叶蔬菜、凉拌菜不建议隔夜存放，这类蔬菜放置时间过长，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上升，反复食用不利于身体健康。凉拌菜还容易滋生细菌，即便冷藏也无法完全杜绝。而肉类、蛋类、根茎类蔬菜妥善保存后隔夜食用是安全的。饭菜吃完后不要在室温下久放，最好两小时内分装密封，放进冰箱冷藏，低温能大幅抑制细菌繁殖。这里还要提醒两个关键细节。第一，隔夜菜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杀灭大部分滋生的细菌。第二，存放时长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存放越久食品安全风险越高。另外也要注意，一旦饭菜出现发酸、发黏、异味，哪怕只放了一个晚上也必须直接丢弃，千万不要舍不得。简单总结一下，绿叶菜尽量当天吃完，荤菜和根茎菜密封冷藏，彻底加热后可隔夜食用。掌握好正确的存放和食用方法，既能避免浪费，也能守护家人的饮食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5: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6: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4: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呀，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5: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遇上大风天，赶路牢记安全先，说好这份返程安全提示。大风天气驾车出行应该这样做，注意非机动车和行人，行人包裹严实，不易察觉交通环境的变化，非机动车稳定性变差，有可能会闯入机动车道内，所以在道路上和行人非机动车相遇时，想要超越要加大安全距离，减速慢行。停车要注意，大风易出现树木坍塌或被刮倒的情况，因此停车时不要溜边，不要停在栏杆门口，远离广告牌、窗户和树木等，避免高空坠物砸伤车辆或人员，尽量把车停在车库或地下停车场。停车走路要注意，寒冷大风天气中骑车、步行，千万不要为了保暖而用围巾、帽子遮挡视线埋头前行。步行或骑车、非机动车出行，要穿戴好衣物，防止围巾等衣物突然刮散进入车轮或掉落在路上，拾起时发生危险，并应随时注意观察周边的情况。骑行非机动车时，遇大风要慢行，注意侧风导致车身不稳，方向偏移，不要一手整理衣物或遮掩口鼻，一手把扶骑行，应保持双手扶把。遇特殊情况时，将车靠右停到路边安全地带，自行车轮胎不要充气太足，这样可以增加与地面摩擦，不易滑倒。男子行窃后嚣张挑衅，民警三倍回礼。近日江西赣州一名男子在行窃后竟然对天网竖起中指挑衅，民警迅速锁定嫌疑人，将其抓获并三倍回礼。网民表示，你就说尴不尴尬。侵华日军暴行又添新政，六本写于约80年前执行东京审判任务。

0: 期间的日记，数份泛黄的来自中国的报告原件，近日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经专家初步研究，这批档案为东京审判时美国副检察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私人遗物，从多方面揭露了侵华日军暴行。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正式上岗。今年五一假期第一天，全国首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在浙江杭州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警机器人组成，主要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察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效能。民宿以蛇很多为由劝退预订客户，官方通报。浙江淳安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今年5月1日发布通报，就网络反映当地一民宿以蛇很多等不实理由强制要求顾客退单一事作出回应。目前涉事民宿因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已被立案调查，消费者已获得双倍客房订单价款赔付。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等到下一个春秋，等到秋叶被红透，让那指针慢慢走，停在花开的时候。这首歌曲深受很多80、90后的喜爱，歌曲描写的是两个深深相爱的人最终不能在一起的那种无奈和惆怅。都说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觉得当初拥有时的美好，特别是夜深人静时更加落谢落寞，无尽的泪水与失眠相伴，也许只有在深夜时才能静静地触碰那心底最深的伤口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由 TRY 演唱，发行于2008年8月1日，收录在专辑《精彩的 TRY》中。TRY 中的逃狱单飞之后，该歌曲也收录于其个人专辑《深夜地下铁》。歌曲的旋律轻快，朗朗上口，歌词也是细腻感人，反映了都市情感的迷茫和真挚情感。

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已经给你写了信，又被我丢进海里。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骗自己，明明觉得自己很冷静，却还掉入我自己的陷阱。这首歌真的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是很多人的真实故事，典型的自欺欺人，简单几句歌词却表达了深厚的感情。幸好没有送出的信，遇见却错过的命，遗憾已在所难免，所以感情上只能通过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陷阱》，由王北车演唱，发行于2018年7月10日。这首歌也是《再见班花》的电影主题曲。少年柔情是热血梦想背后的赤子之心，毕竟在人生这条路上，无陷阱不青春，在爱情游戏中无处不在的陷阱。

一次次的爱你，一次次的欺骗，最终换来的只有沉默离别。直到最后，我不得不骗自己，我不曾爱过你，但我知道只是自己骗着自己。歌曲的感情悲伤而浓烈，感人

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随它去吧，我不害怕。爱情好像流沙，心里的牵挂不愿放下。听到这熟悉的旋律，立马就能唤起我们对爱情的感触。人们一旦跳入爱情的泳池，就好像陷入流沙里无法自拔一样。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沉醉于旋律、心和歌词里，尤其是在转音方面的处理上，既不会觉得油腻，也不会觉得好像在向学技巧，反而给这首歌增添了几分的故事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流沙》，由陶喆演唱，发行于1997年12月6日，收录在迪维涛的同名专辑中。爱情好像流沙，流沙常常被视为能将人吸入无底洞的大怪物。陶喆正是用流沙来衬托了他对爱情的专一与无法自拔。

爱情就像流沙一样缓慢地陷入，就像在平凡的日子中积淀一份感情，明知该躲他，之前明明知道和他不会有好结果的，却又让自己陷入越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沉睡。
1: 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表达了情侣间的浪漫的感情，歌手给听众一种放松的感受。因为爱情的浪漫，所以因为爱情的简单，只要真心相爱，一切都很简单。所以歌曲给我们的感受是，我们一定要听完这首歌，一定会想到自己的爱人，因为对方的存在，似乎一切都变简单了。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很简单》，由陶喆演唱，发行于1997年12月6日，收录在专辑《地位涛》中。这首歌也是《单身男女》和《单身男女二》的电影插曲和主题曲。整首歌曲的气息跌宕起伏，陶喆运用了许多气声，副歌部分回应了歌曲本身，但很简单也很洗脑。所以因此可以说是个超高的技巧和迎合潮流的一首结晶，不仅诉说了情人之间的单纯爱意，也让陶喆的情歌成为不朽。

0: 什么酒醒不了，什么痛忘不掉。
1: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有没有看一看花花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到结局还不是一样。有一种懂得在无言里理解，有一份温暖在肺腑中盘横，有一段真情在歌声里共鸣，听到这首歌就不由得为之动容。是啊，朋友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在你最无助最彷徨的时候，给你沿着人生道路继续走下去的勇气。

0: 收录在专辑《爱一回伤一回》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台湾情浓半生缘》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也非常朴实，带有唯美的语句，体现了一份浓浓的友情。
1: 请你不要不在乎。
0: 歌曲中透露出那种对友人的关心之情、关切之意，不是上刀山下火海的浓烈义气，而是手与陪的静谧之情，不昂扬，不励志，但却温暖如初。

知道为什么让我遇见了你，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里，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爱上了你，在这个错误的时间世界里。爱情不是伤人，伤人的是永远实现不了的山盟海誓。失去不可怕，可怕的是触景伤情，睹物思人。入了心的人，不在生活里，却在心里；不在现实里，却在梦境里。相见难以想见，想联系又无理由，想忘却又忘不掉，只能留在心里，永远珍藏起来心底。

歌的歌名叫做《天际》，由姜育扬演唱，发行于2019年4月16日。每个人都有他曾经或以后背负的责任，有时候我们不允许任性，因为生命中不仅仅只有一个人，而我们又有多少种相遇。当有一天被命运触碰到了缘分，我们就应该尊重自己的选择，哪怕后来遇到再更好的人，都不能轻易放弃当初的承诺。这无尽的天际里，竟下起一场莫名的相思雨。也许我不小心爱上了你，对不起，我只可能是辜负了我自己。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好好好。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祥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9: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20: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2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9: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2: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23: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19: 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1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 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忠义金鼎购物广场一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1: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3: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3: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 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6: 轨返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6: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6: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3: 昨天，中国空间站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2: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3: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2: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3: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的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6: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2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8: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

0: 不妨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 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
4: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5: 田间藏万象。 岁岁劲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6: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7: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看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5: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
8: 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6: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
8: 大概2个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
6: 做完了。
5: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 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6: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

0: 现场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0: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8: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5: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 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一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3: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3: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0号，以色列国防军针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镇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称由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军事行动。根据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发布的声明，此次撤离令涉及马尔瓦尼耶、卢比耶以及塔法赫塔等村镇。以军在声明中指责黎真主党破坏了停火协议，称以军因此被迫对其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以军警告称，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军事设施及武器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据黎巴嫩方面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而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聘行动2026雄安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专场活动今天在雄安启动。本次活动共3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2300多个岗位，释放10000多个人才需求。当地时间30号，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泽连斯基签署2项总统令，正式施行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同步欧盟制裁的相关举措。本轮制裁共计涉及120名个人及相关组织。据了解，本次制裁依托欧盟第20轮制裁方案，重点针对俄罗斯关键经济领域。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称，通过继续实施海上封锁并提出过分要求，美国总统证明了他并非想要与伊朗谈判，而是在追求其他目标。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美国蓝色起源公司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新格伦火箭目前唯一投入使用的发射设施严重受损。美航天界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可能导致蓝色起源面临数月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射延期，并可能影响美国未来月球任务时间表。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西部、青海南部、甘肃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6: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3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另一个话题是俄罗斯近日动用真数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6: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6: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予以外逼驱离。据菲律宾媒体5月22号报道，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当天到访马尼拉，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荷兰海军为期5个月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的一环，期间与非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曹老师，作为一个西欧国家，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联合他国开展军事活动，这种跨区域的军事动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图谋？
7: 荷兰这次的军舰啊，它对我们西沙群岛的领海的这种侵闯吧，属于一种恶意的行为或者恶意的侵闯。因为啊，当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时候啊，应该是无害通过，或者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自由航行，你不应该把这个军舰上的炮衣脱下来，或者是用这个炮火呀，就是主炮啊，进行这种移动。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进行直升机的起降。而他现在一个是侵闯了我们西沙的领海，那领海上面是领空啊，所以他又将直升机频繁的起降，这就是一种恶意的侵闯和挑衅性的行动了。所以对这样的行动呢，我们开始啊是采取了语音的警告，就是你已经进入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请你离开。但是呢，他装聋作哑。所谓装聋作哑，就是我装着听不到，我不做任何的回答和反应，继续他的我行我素的行动。那么我们就进一步的升级，就是用电子干扰。所谓电子干扰呢，就是当他这个舰载机，就是直升机啊，起降之后，它要进行舰机的这种通信啊，就是我这架直升机到哪儿了，高度多少，它要向这个舰艇报备。

0: 在阶段吧，还要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啊，大概有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还有25000人的这个兵力。因此，我们说呢，他这次这个故意侵扰我们的这个西沙呀，实际上是帮助美国来推行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吧，主持人。
1: 好，再来关注古巴问题。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那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国近期是否会对古巴出手呢？
2: 美国近期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在上升啊。首先呢，从意愿上看，此前美国实施经济封锁和政治施压，没有能达到这种推翻古巴政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让古巴有所妥协的目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内部呢，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来考虑所谓的军事选项。 过去几周，美国南方司令部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并开始起草潜在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其次呢，从它的这个力量集结来看，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兵力集结规模可以说是除中东地区以外全球最大的已经具备了发动打击的基本能力。你像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在5月份驶入了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 当然了，目前的规模呢，仍然说要小于之前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兵力水平。要想采取类似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呢，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进一步的军事集结。那第三呢，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报上的准备。你像公开的飞行追踪网站也显示，美国的无人机啊，包括侦察机啊，几个月以来都在古巴周围进行高频次的情报收集工作。 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它应该首先还是要通过施压，迫使古巴妥协。而且，如果采取行动，恐怕呢，应该在中东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再展开。
1: 俄版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曹老师，黎明系统是什么？能够赋予俄军哪些新能力？与美国的星链系统有何异同呢？
0: 黎明系统啊，实际上是俄罗斯啊。 作为军事上使用的一种低轨宽带的互联网通信系统，因为我们讲卫星啊，它有低轨、中轨和高轨。那么低轨呢，主要是指卫星啊，它飞行的这个高度一般是在几百公里到2000公里以下，这个都是低轨。那么发射低轨的卫星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它距离啊地面的，由于相对这个距离比较近一点，它的 功耗就是这种损耗比较小，但是它有缺点，就是覆盖的范围小，寿命比较短。为什么俄罗斯要发射这种黎明系统，要发射这种低轨的宽带互联网这种通信系统呢？因为过去它可以使用美国的星链这样的就是系统来达到对自己的无人机啊，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些部队之间的 这种通信呢，都可以利用啊导航啊、通信呢、信息传递啊。但是美国的星链对它封闭以后，那它的无人机的这些就是导航啊或者通信呢，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就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这个黎明系统，就是它的这种低轨的卫星。当然，由于你这个低轨卫星呢需要数量很大，它 第一批呢只有16颗，只能在主要的一些方项或者区域里边呢来使用。但是它如果要覆盖更大的范围啊，那就需要发射几百颗。当然这是个比较长久的计划。这次我注意到它第一批的这个卫星呢是500公里到800公里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属于低轨的通信卫星。这样它有了这个低轨的这批卫星以后呢，可以在它的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重要的战区方面呢，可以 给他自己的这个无人机啊，进行导航啊、通信呐、情报的侦察呀，就给他增加了啊这种就是信息化的程度，因此对他未来和现在的啊这个作战是非常有帮助的。主持人。
1: 好，再来关注美国兵力部署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赵老师，在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反复呢？
1: 特朗普在向波兰派兵的问题上的反复呢，让各界都感到一些意外。波兰方面表示呢，事先不知情。美国国防部也很困惑，因为呢，就在特朗普做出声明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还在忙着解释啊，之前为什么要推迟4000名美军的轮换部署计划。结果呢，这个特朗普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但这至少表明呢，这个新的增兵计划没有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之间啊，在他的内部进行广泛的、充分的研究讨论和沟通。这种反复呢，也体现出美国的高层在向欧洲，特别是东欧部署部队的问题上的一些纠结。特朗普的政策呢，总体上是要求欧洲国家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出更多的力，花更多的钱，那特别是一些大国。所以呢，美国有意从部分欧洲国家撤出部队。但是呢，这个波兰算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因为那个波兰它的军费支出相对于 GDP 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又大量采购美式的装备，所以美国人似乎又感觉到这板子呢不能打到波兰身上。不过像波兰增兵呢也有很大的风险，而这就相当于美军呢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位置上给欧洲站岗放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本身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和让欧洲国家更多的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0: 挪威将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首相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曹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
2: 这个呢，主要是俄乌冲突啊一直在延宕。那么现在呢，美国呀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情况呢，发生了一些态度上的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总统认为乌克兰应该用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么下一阶段呢，就是和俄罗斯的这种对峙呢，可能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矛盾进一步的激化。而美国想从这个俄乌冲突中呢脱身，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这就带来了就是将来欧洲的安全由谁保卫的问题。所以马克龙总统提出来的计划呢，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当挪威加入所谓前沿威慑计划的时候呢，就是在改变就是未来呀欧洲这些国家军事力量的进行一种重组。因为欧洲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那么过去呢有美国的核保护伞，现在就是要更多的依赖欧洲自己的核保护伞来维护欧洲这些自己国家的相对的安全。主持人，
0: 好，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的，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3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那么关于美伊近日爆发的小规模冲突，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与伊朗近期多次发生短暂交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28号对伊朗实施了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 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伊朗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并击落了数架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构成威胁的伊朗无人机。美国媒体称，这是本周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第二次此类袭击。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袭击，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美国官员将这几次打击定性为有限的防御性行动，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局势升级，也不会破坏双方目前基本遵守的脆弱停火局面。伊朗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还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
0: 我们看到4月8号美伊是达成了临时停火，那到目前为止在这段脆弱的停火期间呢，双方是多次发生了摩擦，尤其是最近的这几次交火尤为值得关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伊朗的布雷船和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还有美军基地等敏感目标成为打击的对象。不过在外界看来，美伊这次的交锋动静很大，但是烈度有限。张老师，您认为与之前相比，美伊本周的交火在强度啊，包括打击范围啊，动用的武器装备等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1: 这次美伊冲突呢，可以用三个有限来形容啊。第一呢是强度有限，你像在今年2月底到3月份进行的冲突呢，这个你像美国打击的强度非常高，在一个月内呢对伊朗的10000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这次呢打击，美国方面声称是自卫式打击。主要打击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小，但是频率也比较高。伊朗呢是有针对性的反击，总体来说强度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是打击的范围有限，像之前在这个4月停火之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深入了伊朗的腹地，可以说实现了全境的覆盖，甚至包括了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在目标选择上呢，包括了一些核设施，包括在纳坦兹、菲尔多等地的核设施，以及大量的这个导弹基地，包括一些军工生产设施，包括它的政治中心，旨在削弱伊朗的战略潜力。但是最近进行的冲突呢，范围高度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包括阿巴斯港周边的狭窄水域以及一些岸基设施。伊朗的一些反击呢，也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些基地那么有限的几个基地。那么第三呢，是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之前的冲突双方基本上都是能用的都用上了，那么最近的冲突呢，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数量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伊朗方面主要使用无人机，而美国方面呢主要使用一些战斗机进行空袭。总体来看呢，这个最近的双方的摩擦呢，是美伊双方为达到有限军事目的采取的行动，同时呢也为达成和平谈判进行协商进行谈判相互施压。
0: 您归纳为三个有限啊，强度有限、范围有限、武器装备类型有限。那么在这三个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方面透露出消息，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并且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呢包括去年6月已经遭到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啊，包括美军还可能会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等等。曹老师，您认为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吗？包括这个规模是不是比张老师刚才说的这三个有限要更大一些？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国防部或者说他的这个战争部，为什么要在没有实行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就把这些要实施的这个目的啊或情况啊全都透露出来呢？因为这要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施压，因为现在美国呀，它和伊朗还属于一个停火的状态，还在谈判的状态。那么美国和伊朗啊，现在谈判呢，就是它的这个 差距很大，也就是说美国要求伊朗做的这个伊朗做不到，伊朗要求美国做的美国也做不到。那么在这个协议上啊，就签协议上就很难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判谈而无果的情况下，或协议迟迟不能签署的情况下，美国才说，如果你不按我美国要求，那我就要对你进行军事上的打击，而且打击的强度更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大锤行动。那么如果美国实施这样的大锤行动啊，我们先说它是就是没有实施之前，这是一种军事上施压，但是如果实施的话，那这个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假设按照美国的这个大锤计划，它对伊朗的轰炸的目标将会更多啊，就是这个烈度会更大。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强的这些实力？因为它在第一阶段，就是2月28号啊，和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呢已经非常大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并且伊朗也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也使美国的一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它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有一些或者说大量的这些损失。你再组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再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伊朗不屈服美国的这种压力，那么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他只在谈判桌上就施压是不管用的，所以他不用军事行动就没法取得他在谈判桌上要得到的这个成果，所以他就要实行这种所谓大锤计划。那么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前段时间以色列在对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以后呢，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他向美国采购了大量的弹药。那么假设这些弹药能够到位，也就是进行了补充，美国呢又增加了2000亿的啊，就是对伊朗战争的这些追加的经费，如果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或军工企业加班加点的制造这些弹药，那么又可以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或者从其他的地区啊，我们也注意到从这个欧洲啊，包括东北亚都又调去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到中东，那么它是有能力啊，就是从武器装备上它是有能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打击的。所以呢，这都给未来啊，就是它是否实施这种打击呢，就是带来了不确定性啊。就是尽管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愿意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冲突或者军事上的交火，但双方的目的啊就是都达不到，那么不打那通过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现在以色列不愿意让美国从中东脱身，要让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甚至是再发动这个军事上的打击。
0: 在您看来，美国现在威胁说要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如果它真的重启的话，对美国来说也是有难度和挑战的。
1: 是。
0: 我们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6号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说，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将动用新的战术，将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张老师，从临时停火到现在，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休整，您认为伊朗的作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包括在您看来，伊朗这里所指的新的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可能是什么呢？
1: 关于伊朗的作战能力的恢复呢，美国啊有不同的这个来源的消息呢，差别是非常大的。你像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呢，之前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显著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同时摧毁了大约90%的国防工业基础，确保伊朗呢多年内无法重建。但是美国媒体根据一些匿名的美国官员的消息，包括一些报告的数据认为呢，伊朗实力呢要更强，恢复得更快。首先呢大量的导弹阵地包括地下导弹 赞成得到了恢复。那么现在有些媒体说的这个数据是90%，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之前呢，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基地，特别是地下化的导弹城的打击呢，主要集中在它的出入通道、通气孔啊，没有彻底的摧毁这些导弹基地，因为它往往呢在山体中，在地下不容易摧毁。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进一步的施工，有可能这些基地呢得到了恢复，这个保持一定的运作，而且有些阵地呢，美军可能只击毁了部分重要的设施，没有彻底的摧毁。那么在一个月内呢，伊朗方面有可能实现。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神

0: 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5: 与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在当时说这句话，胆儿必须很壮，因为当时大家认定这个辽东必然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而万恶的朝廷呢，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儿送。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啊，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这时候放话是典型的没事找死。事情确实如此，袁崇焕刚刚放话就升官了，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是大为高兴，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啊，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以表达深刻的教育意义。看到了吧，看到了吧，这人就要上刑场了，看你还敢胡乱说话。在一片哀叹声中，袁崇焕高高兴兴地走了。几个月后，他遇到了上司王在金，告了他的黑状。又几个月后，他见到了孙承宗。且慢，且慢啊！在见到这两个人之前呢，他还遇到了另一个人，而这次会面是绝不能忽略的。因为在会面中，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4年后努尔哈赤就败在这个秘诀之上。离开京城之前，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熊廷弼当时刚回来，还没进号子，袁崇焕上门的时候他并没在意。在他看来啊，这位袁处长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所以他问：你去辽东有什么办法吗？袁崇焕思考片刻，回答道：主守后战。袁廷弼跳了起来，他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所谓主守后战，就是先守再攻，说白了就是先让人打，再打人。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真理啊往往都很简单。正如毛泽东同志那句著名的军事格言，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很简单，很管用。一直以来，明朝的将领们绞尽脑汁，挖坑、造枪、练兵啊，修碉堡，只求能挡住后金军前进的步伐。其实啊，要战胜天下无双的努尔哈赤和他那些可怕的骑兵，只要这4个字。这4个字他们并非不知道，只是不想知道。作为大明天朝的将领，对付辽东地区的小小后金，即使丢了铁岭、丢了沈阳、辽阳，哪怕辽东都丢干净，也要打。所以就算

0: 万萨尔虎死十万人，沈阳死六万人，也要攻。这不是智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后金军队呢，不过是抢东西的强盗，努尔哈赤是强盗头子，对付这类货色呀，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然而袁崇焕明白啊，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就算是强盗也是巨盗。他还明白啊，缩头的并非一定是乌龟，这个毒蛇在攻击之前也要收脖子。后金骑兵很强大，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法与之对阵。努尔哈赤很聪明，聪明到这个世上已无几人能与之抗衡。抱持着这种理念，袁崇焕来到辽东，接受了孙承宗的教导。在这里他掌握胜利的手段，寻找胜利的帮手，坚定胜利的信念。而与此同时，局势也在一步步好转。袁崇焕相信，在孙承宗的指挥下，他终将看到辽东的光复。然而这一切注定都是幻想。天启五年十月，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孙承宗走了。走时啊，袁崇焕前去送行，失声痛哭。然而孙承宗只能说，事已至此，我无能为力。然而高帝来了，很快他就看见高大人丢弃了几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一切，土地、防线、军队、平民，毫不吝惜，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袁崇焕不撤退，虽然他只是个无名小卒，无足轻重，但他有保国的志向、制胜的方法以及坚定的决心。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这里默默学习，默默进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所以我不会撤退，即使你们全都逃走，我也绝不撤退。我一人独守此，独卧孤城，以当卢尔。现在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但这个诺言是很难兑现的，因为两个月后他获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天启六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来了，带着全部家当来了。这个根据史料分析，当时后金的全部兵力如果加上老头小孩残疾人呢，大致有十万左右，而真正的精锐部队约有六七万人。努尔哈赤的军队人数共计六万，号称二十万。按某些军事专家说法，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对于这个说法，我认为比较正确。理由呢十分简单啊，对他们而言，战争是一种乐趣。由于处于半开化状态，也不在乎什么诗书礼义、传统道德、工作单位，打小就骑马，骁勇无畏，说打就打，绝不含糊。更绝的是家属也大力支持。据这个史料记载啊，后金骑兵出去拼命前呢，家里人呢从不痛哭流涕，悲哀送行，也不抱怨政府，这个老老少少都高兴的不行，跟过节似的。哎，就一句话，多抢点东西回来。坦白的讲啊，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啥产业结构都没有，又不大会种地，做生意也不在行，不抢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来了，带着强掠的意图、锋锐的马刀和胜利的信心。努尔哈赤是很有把握的，此前呢他已等待了四年。自孙承宗到任时起呢，一个卓越的战略家从不会轻易冒险。努尔哈赤符合这个条件，他知道孙承宗的可怕，所以从不敢惹这人。但是现在孙承宗走了，当年秦桧把岳飞坑死了，多少呢还议了和，签了合同， 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整走，却是毫无附加值，还附送了许多礼物，礼单包括锦州、嵩山、杏山、右屯、塔山、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这一年，努尔哈赤67岁，在目前史料看，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他还有梦想，梦想强掠更多的人口、牲畜、土地，壮大自己的子民。站在他的立场上，这一切似乎都无可非议。孙承宗走了，明军撤退了，眼前已是无人之地，很明显呢，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进军吧，进军到前所未至的地方，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无人可挡。一切都很顺利，后金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据点，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直到正月23日那一天，天启6年正月23日，努尔哈赤抵达到了宁远城郊，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依然有士兵驻守，于是他派出了使者。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写出了如下的话：我带20万人前来攻城，必破此城，如果你们投降，我给你们官做。在这封信中呢，他没有提及守将袁崇焕的名字，要么是他不知道这个人，要么是他知道却觉得此人不值一提。总之啊，在他看来，袁崇焕还是方崇焕都不重要，这座城市很快就会投降，并成为努尔哈赤旅游团路经的又一个观光景点。3天之后，他会永远记住袁崇焕这个名字。他原以为要等一天，然而下午城内的无名小卒袁崇焕就递来了回信：这里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我既然恢复，就应当死守，怎么能够投降呢？然后是幽默感：你说有20万人，我知道是假的，只有13万而已，不过我也不嫌少。努尔哈赤决定要把眼前这座不听话的城市以及那个敢调侃他的无名小卒彻底灭掉。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确定啊，这是一座孤城，在他的前方和后方呢，没有任何援军，也不会有援军，而且在城中抵挡的只是一名不听招呼的将领和1万多孤立无援的明军。6年前，在萨尔虎，他用4万多人击溃了明朝最为精锐的12万军队，连在朝鲜打的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名将刘岩也死在他的手上。现在他带领6万精锐军队一路所向披靡，来到这座小城，面对着近1万多人的守军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胜负毫无悬念。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以及他手下的4大贝勒，还有明朝的高帝，甚至孙承宗，都持相同的观点。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的统治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袁崇焕是相信光明的，因为在他的手有4种制胜的武器。第一种武器叫死守啊，简单说来呢，就是死不出城，任你怎么打，哎，我不出去，死也死在城里。虽然这个战略比较怂，但很有效。你有6万人，我只有1万人，凭什么出去让你打？有种呢，你打进来，我就认输。他的第二种武器呢，叫红衣大炮。大炮啊，是明朝的看家本领，当年打日本的时候啊，就全靠这玩意儿，把上万个鬼子送上了天，杀人还兼带毁尸功能，实在是驱赶害虫的半利器。但这招在努尔哈赤身上就不大中用了，因为日军的主力是步兵，而后金都是骑兵，速度极快， 以明代大炮的射速和质量，没打几炮，马刀就招呼过来了。袁崇焕清楚这一点，但他依然用上了大炮，进口大炮，红衣大炮，也叫红衣大炮，纯进口产品，国外生产，国外组装。我并非瞧不起国货啊，单就大炮而言呢，还是外国的好。其实明代的大炮啊，也还凑合，在小型手炮上面，就是小腹量机，还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像大将军炮这种大型火炮就出问题了，这是一个无法攻克的技术难题。炸膛，大家要知道啊，当时的火炮啊，要把炮弹打出去，就要装火药。炮弹越重，火药越多，如果火药装少了，没准啊，这个炮弹刚出炮膛啊，就掉地上了啊，最大杀伤力啊，也就是砸人脚面骨。可是要装多了，由于炮管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就会内部爆炸，也就是炸膛。用这个哲学观点讲啊，这是一个把炸药填入炮膛，却只允许其冲击力向一个方向前进的二律背反不论。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啊？我不知道，袁崇焕应该也不知道，但外国人知道，他们造出了不炸膛的大炮，并几经辗转落在了葡萄牙人的手里。至于这炮到底是哪儿产的，史料呢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荷兰，有的说是英国，罗尔斯、罗伊斯还是菲利普啊，这都无所谓，好用就行啊。据说呢，这批火炮共有30门，经葡萄牙倒爷的手卖给了明朝，拿回来试验，当场就炸膛了一门。绝不能迷信外国货啊！哎，剩下的倒还能用。经袁崇焕请求，10门炮调到宁远，剩下的留在京城装样子。这10门大炮里，有1门大炮终将和努尔哈赤结下不解之缘。为了保证这个大炮好用啊，袁崇焕呢还专门找来了一个叫孙元化的人。按照惯例呢，买进口货都要配发中文说明书，何况是大炮啊。这葡萄牙人呢很够意思，虽说是二道贩子，没有说明书，但可以搞培训，就专门找了几个中国人集中教学，而孙元化就是葡萄牙教导班的优秀学员。袁崇焕的第3种武器叫做坚壁清野，为了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喝到一滴水，袁崇焕命令烧毁城外的一切房屋草料，将所有的居民转入城内。此外呢，他还干了一件此前所有努尔哈赤的敌人都没有干过的事，清除内奸。努尔哈赤是比较喜欢耍阴招的人，对派奸细里应外合呀很有兴趣。此前的抚顺、铁岭、辽阳、沈阳、广宁都是这样拿下的。努尔哈赤不了解袁崇焕，袁崇焕却很了解努尔哈赤，他早摸透了这招，便组织了锄奸队，挨家挨户查找外来人口，遇到奸细立马干掉，并且派民兵在城内站岗，预防奸细破坏。死守、大炮、坚壁清野，但这还不够，远远不够。努尔哈赤手下60000精兵啊，已经把宁远团团包围，突围是没有希望了，死守是没有援兵的，即使击溃敌人，他们还会再来，又能支撑多久呢？所以最终将他带上胜利之路的是最后一种武器。这件武器啊，从一道命令开始布置完防务后，袁崇焕呢叫来下属，让他立即到山海关找到高帝，向他请求一件事。这位部下清楚啊，这是去讨援兵，但他也很迷茫，高先生跑得比兔子都快，才把兵撤回去，怎么可能派兵呢？此行必定无果，援兵是不会来的。袁崇焕镇定地回答，
1: 我要你去
0: 不是讨袁。

0: 请你转告高大人，我不要他的援兵，只希望他做一件事，如发现任何自宁远逃回的士兵或将领，格杀勿论。这件武器的名字叫做决心。我没有朝廷的支持，我没有老师的指导，我没有上级的援兵，我没有胜利的把握，我没有幸存的希望，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不会后退，我会坚守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即使同归于尽也绝不后退，这就是我的决心。所以在正月24日的那一天，战争即将开始之前，袁崇焕召集了他所有的部下，在一片惊愕声中向他们跪拜。他坦荡地告诉所有人，不会有援兵，不会有帮手，宁远已经被彻底抛弃，但是我不想放弃，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刻。然后他咬破中指，写下血书，郑重地立下了这个誓言。我不知道士兵们的反应啊，但我知道在这场战斗中，在所有坚守城池的人身上，只有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天启六年正月24日晨，努尔哈赤带着轻蔑的神情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声势浩大的精锐后金军随即涌向孤独的宁远城。必须说明，后金军攻城不是光膀子去的，他们也很清楚骑着马是冲不上城墙的。事实上他们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战术系统，大致有三拨人。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8: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下手机，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
15: 了
14: 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悠扬的旋律印在了无数人的心里。时至今日，听着这首老歌，脑海里还是不禁浮起单车恋爱的画面。这首歌的感觉依旧如当年那些简单的小时光，历经了沧桑的岁月之后，还是原来的味道。一座大大的城市里会有多少份小小的爱，而这一份小小的爱又会有多少个不同的故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大城小爱》，由王力宏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30日，收录在专辑《盖世英雄》中。这是一首慢版情歌，音乐安静简单，旋律干净流畅，将民谣风格融入进歌曲，并运用了中国五音音节来谱曲，表达出生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才是最甜蜜温馨的。歌曲脍炙人口，让听众轻易的就能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景象，也让歌曲显得更真实感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大城小爱》。

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不要怀疑。这首歌曲听了之后有挺多感触的，无论恋人或者是朋友，往往在身边的时候是最不会珍惜的，因为那时候就在身边，根本就不会想着有一天会分开，就觉得有些

0: 心。
1: 而王力宏正是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创作了《爱的就是你》这首歌来表达这种往往在失去自己所爱的人才来后悔的情感。想告诉大家，如果真的很爱一个人，那就不要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这样只会感动自己。

0: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悉，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
1: 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0: 这首歌从2003年首次亮相以来，便被广为传唱和反复翻唱。这首歌的魅力在它灵动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洋溢着女孩可爱而又成熟的青春美丽气息，即使现在听起来仍然感觉新潮，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抑制随之轻轻摆动的冲动，无法按耐对心仪人的款款告白。蔡依林以她嗓音独特的甜度，恰如其分将那种青春的活力、爱情的甜蜜、爱情的勇敢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她的歌声中传递出新世纪女性自信的态度，无论是初春的新鲜感，还是多年后的回顾，都让我们回想起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美好的那个时代，那个每个心跳都在为爱情加速的时代。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爱你》，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3年3月7日，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中。整首歌充满了欢愉的氛围，周杰伦亲自操刀作曲，歌曲节奏一响起，很快就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那种朦胧羞涩的感觉，爱情就像躲猫猫，你躲我藏，你退我进。要命的是，这其中把你所有要付出的辛苦都当作是甜蜜。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5: Come on！
2: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离开地球表面》，是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7年7月20日。动感的旋律总能把全场气氛带动起来。再看看歌词：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再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道出了作者向往生活的无拘无束的快乐与自由。每每唱起，总让人感觉内心无比的轻松，是一首减压的必备神曲。

这首歌里有着五月天阿信所说的颠覆再颠覆，无论如何都会有人唱反调。既然如此，那再丢掉一些累赘的东西，丢掉那些烦人的困扰，把一切的烦恼都忘掉，做好自己便好。

迷人的笑脸，细雨视线，慵懒地靠在陌生的肩，黑色的视线，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还记得这首歌曲吗？在当时可谓是叱咤风云，满满的非主流风，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很多曾经不以为然的事物，现在都成为了遗憾。以前有过痛苦，有过快乐，但很多年后回想起来，只觉得温馨和感慨。可能是歌曲里承载了自己的回忆，也可能是怀念曾经自己的天真快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坏女孩》，由席良、小林收唱，收录在专辑《不良少年》中。为了爱情改变，变成那个你爱的坏坏女孩，再遇见彼此，却发现彼此已经没有了爱，却开始想念当初那个温柔的女孩。手机里流行出的话语，进入主歌后的流畅节拍，走进了一间酒吧的氛围。席良这次利用背景的音乐气氛，让人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个名为改变的故事。改变的最后停留在心中的感觉是惋惜。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这是一首关于分手的歌，也是一首每次看见别人分手后会发朋友圈的一首歌。对于失恋要看得开，既然已经是过去式了，就该好好的放下。其实分手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是很喜欢这种豁达的心态。每每当有人失恋，听听这首歌曲，也许就不会感到孤独了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分手快乐》，由梁静茹演唱，发行于2002年2月7日，收录在专辑《Super 我喜欢》中。这首歌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里寻找幸福与祝福，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歌曲讲述的是一段 LV 公司所连接出的分手故事，也因歌词所发出发点的不同，让整首歌曲产生了完全不同的韵味。歌中也是满是劝慰和关怀，在自信的笑容下，悲伤早溜得远远的了。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分手快乐》。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1: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志颖的一首星云，突然间就忘了这首歌曲的名字了，就记得是什么云。但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也是林志颖歌曲当中比较热门的歌曲。这首歌应该是那个他的那个电影什么少林的小子的主题曲，好像是

动人的旋律藏着世间百态，一首歌曲便是一段人生。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榜单当中的热门歌曲，也是深度的讲解每一首歌曲的创作背后的故事和影响力，一同聆听音乐背后的真情有温度。那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城南花已开》，三亩地的一首歌。歌曲它是一首纯音乐的歌曲，这首歌可能为什么大家非常喜欢它，就是它会有一种温情在，总是能治愈一些。歌曲发行的时间呢是2017年3月，由独立音乐人三亩地独自编曲作曲创作的，是全网公认的治愈系的纯音乐的代表作品。歌曲的创作呢，有着一段温暖而又心酸的真实往事。音乐人偶然得知一位身患重病的年轻粉丝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到城南花开，为完成粉丝的心愿，他以花开为意象创作此曲，寓意万物向阳，生生不息，祝福对方战胜病痛，静待春暖花开。整首歌曲非常的舒缓，没有歌词，却是用旋律诉说着温柔与希望。作品常年稳居酷我音乐榜的音乐热榜，多年来呢，也是被无数人用作治愈解压的背景音乐，温暖了无数身处低谷的听众，影响力也是经久不衰的。来收听《城南花已开》，让它为我们治愈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起风了》，正式发行的时间呢是2018年，歌曲呢是一首改编的歌曲，歌曲的创作呢是以青春遗憾、年少初心、回望过往为核心主题，描绘了成年人回望年少梦想、感慨时光匆匆、初心未曾改变的心境。歌词文艺细腻，道尽了青春里的懵懂、热烈与离别。这首歌曲一经面世便火遍了全网，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是一代人的青春标志性金曲，多年来反复的霸榜音乐榜单，传唱度也是覆盖了各个年龄阶层，成为了华语乐坛流传最广的抒情金曲之一。接下来的时间来收听这首买辣椒也用券的《起风了》。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的经典曲目《赤伶》发行于2020年，这首歌曲是国家情怀类的国风歌曲的标杆之作。歌曲以乱世戏子的真实历史原型进行创作，讲述了战乱年代戏曲艺人卑微未敢忘国忧，以一己之力坚守家国大义的故事，将戏曲的唱腔与流行音乐结合，戏腔婉转悠扬，歌词饱含了家国大义的民族风骨。作品上线之后，也是迅速地引爆了国风乐坛，长期霸占了音乐榜的榜单的位置，流传至今，像各个舞蹈演出啊，也是传递出了浓厚的爱国情怀，是兼具艺术性与正能量的传世的国风作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则爱情故事。17岁的夏天，风很轻，阳光很暖。那时候的苏婉心里住着一个干干净净的少年，叫江宇。他是所有人青春里最标准的白月光，成绩干净，眼睛、眉眼干净，温柔也干净。他从不张扬，也不热烈，却悄悄地照亮了苏婉整个灰暗的青春。教室靠窗的位置，阳光落在他的侧脸上。江宇低着头刷题的样子，温柔的像一片不会落幕的夏天。那时候的喜欢是很纯粹的，不敢表白，不敢靠近，只敢远远地看着。苏婉无数次地偷偷望向他，心里悄悄地告诉自己，他是我可望而不可及的月亮，干净美好，永远高高在上。白月光是没得到，却记了一辈子的心动。高三结束的那个夏天，风散了，人也散了。江宇考上了远方的名校，奔赴了他更广阔的人生，而苏婉留在了原地，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他们没有争吵，没有背叛，甚至没有正式开始过，仅仅是时机不对，青春太短，缘分太浅。后来很多年，苏婉走过很多城市，遇见很多人。每当夜深想起少年时代，心里最柔软的位置永远留着那一束清冷的白月光。它是遗憾，是念想，是青春里最美的落空。白月光是心底的执念，是未曾圆满的年少。25岁那年，苏婉遇见了陆晨。他和白月光完全不一样，他不清冷，不遥远，他热烈、真诚、温柔，明目张胆的偏爱。他懂他的敏感，包容他的倔强，接住他所有的情绪。他会主动的牵手，会低头的哄他，会把温柔揉进日常的琐碎里。他是遥不可及的月亮，而是实实在在、温热滚烫的人生。别人说得不到的是白月光，拥有过的是朱砂痣。陆晨就是苏婉心中那一颗滚烫的朱砂痣。他来过，爱过，疼过，陪伴过。他真实地闯进了他的生活，温暖了他所有孤单的成年时光。可人生最遗憾的一句话是，白月光意难平，朱砂痣难永久。他们熬过了异地，熬过了争吵，熬过了无数平凡的日夜，却最终败给了现实、距离和越来越无法同步的人生轨迹。没有谁错，只是人生方向不再一样。分开那天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安静告别。风很轻，雨很静，心却空了一大片。从此，年少的白月光是遥遥相望的遗憾，成年的朱砂痣是刻骨铭心的过往。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后来，苏婉终于懂了那句歌词，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久难消。人这一生啊，总会有两个重要的人，一个是白月光，藏在青春，干净无瑕，是你这辈子最纯粹最干净的喜欢，用来怀念。一个是朱砂痣，刻在心口，热辣滚烫，是你真正爱过。

成长过的证据，用来成长。白月光是年少的可望不可及，朱砂痣是成年的爱过终别离。终其一生得不到的永远清澈，拥有过的永远滚烫，所有意难平最终都变成了岁月温柔，各自安好，永不相忘。

真情。抒情的金曲《白月光与朱砂痣》发行的时间是2021年，是由黄千千、王佳莹作词，田桂宇作曲。这首歌曲是大紫演唱的，创作灵感呢是源自文学的经典意象。歌曲以白月光代表心中渴望而不可及的挚爱，朱砂痣代表身边相守相伴的爱人，探讨成年人感情里的执念、遗憾与珍惜。歌词直白戳心，曲调轻快又带着淡淡的伤感。歌曲上线便登顶了新歌榜，全网的播放量也是居高不下，传唱范围极广，成为了解读当代情爱观念的热门代表性歌曲。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这首《白月光与朱砂痣》。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暖心的治愈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发行的时间是2019年。这首歌曲是由尹初七作词，柏松亲自作曲并演唱，是全民治愈系热门单曲。创作者创作初衷是希望用温柔的歌声安抚世间所有失意、孤单、疲惫的人，传递人间处处有温暖，美好终将奔赴而来的正向理念。歌词温柔治愈，旋律轻柔舒缓，满含善意与期许。歌曲发布之后迅速地刷遍了全网，成为了低谷时期必听的暖心曲目，多年来热度从未消减，治愈了一代又一代的听众。来收听世间美好与你环环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热血的古风歌曲《踏山河》，发行时间2020年，是由朱河作词作曲，歌手是七舒雅，是现象级爆款国风的热血单曲。歌曲呢是以古代战场英雄、江湖豪情、家国征战为创作背景，描绘了将士征战四方、胸怀壮志、守护山河的豪迈气魄。旋律大气磅礴，节奏铿锵有力，古风氛围感十足。这首歌曲凭借朗朗上口的曲调，迅速的风靡全网，短视频的传唱度呢也是居高不下，长期位列音乐榜的榜单前列，也是受以年轻听众为主的，成为近几年传唱度最高的豪迈风的音乐作品。来收听《踏山河》。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收听晚风告白。青春系列的单曲发行的时间是2022年，由音乐人樊建华作词作曲，新生代歌手星爷演唱，是校园恋爱风格的热门歌曲。创作的灵感呢是取自夏日晚风、校园心动、青涩告白等青春场景，描绘出了少年少女懵懂纯粹双向奔赴的甜蜜的爱恋。曲风轻快温柔，甜度满满，满是青春朝气与浪漫气息。歌曲发布之后也是深受学生们群体的喜爱，长居音乐榜榜单，是短视频

频校园题材的高频背景音乐，也是凭借了清新甜美的风格收获了超高的人气。今天收听的每一首音乐都是承载了独有的故事与情怀，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伴着这首《晚风告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9: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8: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0: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21: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8: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元惠宗登基之后，面临两方面威胁。一个方面是宫中的势力，文宗皇后不达失礼，现在被尊为太皇太后，称制临朝啊，大权在不达失礼手里呢。不达失礼的儿子燕铁古斯被立为皇太子，作为皇位的直接继承人。当时不是有过答应人家这一条件吗？惠宗如果不在了，就让他这兄弟燕铁古斯继位，这是一个方面的压力。另一个方面是朝中的压力，宫里这一摊子就够让他烦心的，朝里边也乱着呢。当时权臣燕铁木尔虽然已经死了，但是燕铁木尔的家族仍然掌握着帝国大权呢，一会儿是他儿子，一会儿是他弟弟，都在左右着政局。宫中朝中两股势力影响之大，让这个13-14岁的小皇帝能不难受吗？哪股势力又能把这个小皇帝放在眼中呢？惠宗虽然年幼，但是饱经磨难，心思缜密，对于这两股威胁他的势力，他下定决心要一一除去。首先对准的目标就是骄横跋扈的燕铁木尔家族，燕铁木尔的弟弟萨敦，他的儿子唐其士等等，这些人都立过功啊，当年参与了扶立文宗的军事政变，所以拥有汗马功劳。对于这些人的种种行为，文宗皇帝当然是能容忍的，但到惠宗这儿可就没有什么感情而言了。惠宗的父亲就是被这帮人给杀掉的，情况大不相同，所以燕铁木尔这一方面有毒杀明宗的嫌疑，他的所有的亲友都跟着要倒霉啊。另一方面，在惠宗即位的时候，燕铁木尔家族，尤其燕铁木尔本人一再拦阻，正所谓新仇旧恨集于一身呢、啊。 惠宗对这个家族当然是毫无好感可谈呢、啊。伯颜跟燕铁木儿家族本来就平分着元朝的大权，只是两相比较，伯颜比这燕铁木儿略逊一筹。此时燕铁木儿本人已经死了，惠宗就有意打破原来的格局。原先的格局是伯颜家族略低一筹啊，而此刻惠宗重用伯颜家族，要激化两个家族的矛盾。当时代表蒙古贵族的伯颜家族对代表钦察贵族的燕铁木儿家族是十分的不满意。惠宗继位之后，任命朝中的另一个重臣伯颜作为中书省右丞相，代替燕铁木儿的位置。这使得燕铁木儿的儿子唐其士等人极为不满，怎么天下本是我家天下，伯颜何人呢？为何位居五等之上啊？唐其士准备效仿当年他父亲燕铁木儿的方法，要搞一次政变，要把惠宗跟伯颜除去。燕铁木儿的弟弟秘密通知枢密院，调动军队控制住了众

盐铁木耳的儿子唐吉氏想借助漠北的兵力里外合发动政变，除掉惠宗，双方都在准备着。公元1335年，唐吉氏跟众人联系妥了之后，率亲兵冲入皇宫，准备发动政变。但是他的阴谋已经被惠宗、伯颜这些人早有预备得知啊，人家提防等着呢，他一冲进来就要被人抓住，旋即诛杀呀。不久，惠宗又把皇后伯牙吴氏驱逐出宫，这不是燕铁木儿的闺女吗？整个燕铁木儿家族都不要了，还要他闺女当什么皇后啊？伯颜万分支持惠宗的举措呀，在开平民社中，把这燕铁木儿的女儿，以前的皇后，用毒药给毒死了。此次参与政变的同谋，不是自杀的，就是被抓起来砍头的。整个这个家族燕铁木儿势力，在元朝廷中宣布全军覆没呀。那么这样，权柄就都归了伯颜家族了。燕铁木儿家族覆灭之后，惠宗仍处于文宗皇太后布达失利跟权臣伯颜的两相控制之中。不过随着自己实力的增强跟岁月的增长，他已经不能再长久坐视皇太后称制跟权臣当道了。已经消灭燕铁木儿，这就是自己的胜利啊，胜利要一步一步坚持下来。惠宗利用伯颜的力量除去了有杀父之仇的燕铁木儿一系，就证明自己政治手腕的成熟。没想到这么一来，伯颜的势力扩展得特别的迅猛。为了奖赏伯颜的功劳，惠宗命其为大丞相，独专政柄啊。这伯颜呢，有相当狭隘的、相当强烈的为蒙古贵族独尊的意识。他独相期间是变乱旧章啊，倒行逆施，特别是在要求政治军事方面要严格实行民族区分，推行了两项不得人心的政策，一个是罢黜科举啊，这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啊。伯颜作为蒙古米尔起部的贵族，在守旧贵族的支持下，极力反对采用汉法，什么科举取士不可用。在伯颜的怂恿下，惠宗在1335年下诏罢废科举啊，废除科举的同时，下令将各处原供应儒学学校的庄田田租改为禁卫军的军费。这是第一个不得人心的政策。二一个，伯颜仇视汉人。惠宗即位以来，元朝各地起义是时有发生啊，而伯颜当政却误认为此种现象是汉人南人反抗蒙古统治的种族之争，没有反过来检讨检讨这个为政者有什么不得民心之处。他老认为这是民族不容的结果，所以对汉人南人防范压迫日甚一日啊，变本加厉。你甭管是北方汉人还是原先南宋控制下的汉人，这都是汉族百姓啊，他们深受其害啊，对着伯颜是怨声载道。伯颜势力之盛，上追当年的燕铁木儿，有过之而无不及呀、啊，他就没想想物极必反吗？伯颜曾经跟宗王发生过怨恨，甭看自己是大臣，人家是宗王，没革心，奏请惠宗把那宗王赐死。那毕竟是宗王啊，元惠宗没有同意，结果这伯颜擅自传旨，把跟自己寻仇那宗王给杀了。杀完之后才跟惠宗打招呼，反正他也是死罪呀、啊。惠宗这气呀、啊，心想我这皇帝还当个什么劲呢、啊？你想杀谁就杀谁都不通过我，连杀我们家里的宗王我都不能够拦阻。惠宗当然不能容忍这伯颜了，但是就连惠宗身边的那些侍从，惠宗也明白好些都是伯颜的亲信。惠宗皇帝一举一动都在伯颜的监视之下，要想除去伯颜，

于是，惠宗就命自己的亲信世杰班、阿鲁这两个人跟突突交往，共同密谋除去伯颜之策。至元六年初春，伯颜依照常例，请惠宗出巡柳林行宫，打猎为乐。突突一看，这可是除去伯颜的好机会啊，马上派人来找惠宗皇帝。 让人告诉惠宗托病不出，就说身体不好。伯颜就请皇太子燕铁古斯同行。惠宗一看我不能去，让我的兄弟去吧，这就同意了，率众出城啊。托托等人立刻命令自己的亲信卫士把守各个城门，然后连夜在皇宫中起草诏书，宣布伯颜的罪状，同诏表示。 只处罚伯颜一人不牵连他人呢，把伯颜贬到河南行省，趁着夜色将皇太子接回城中。燕铁古斯论这辈分，跟这元惠宗应该是兄弟，但是为了明证确切他的继位身份，就被封为皇太子。看来啊，元惠宗对这兄弟还挺照顾，要不不至于半夜把他接回来，怕他受伯颜所害。 第二天一大早，袁惠宗派亲信赶到柳林，是宣布诏书。伯颜闻听此信，派人询问为何被贬呢？询问之人一看，城头上站着的正是伯颜的侄子托托。托托站在城上，劝伯颜的卫兵赶快散去吧。伯颜请求，知道这是侄儿站在了皇帝一边，那么能不能？ 在边往河南之前，让我见见皇帝呀，亲自辞行，你看怎么样啊？托托摇摇头，陛下不愿见你呀。这个时候，伯颜统帅的各路卫军亲军闻讯纷纷回到本位，不再听从伯颜指挥，这叫树倒猢狲散呐，再没人听伯颜的话了。伯颜无奈，只得上路，可想平时这人缘怎么样吧？ 手下众多亲信是一哄而散，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就这样被罢免了。没多久，元惠宗下令将伯颜流放到南恩州的阳春县安置。伯颜羞愤交加，病死在流放的途中。而此时，年轻的元惠宗利用朝中大臣之间的矛盾，连续除去了燕铁木儿。 伯颜两大官僚集团的势力之后，把中央政府的权力收归己有啊。在罢免伯颜之后，元惠宗一算计，下一个清算目标就轮到了文宗这一系的势力了。早在至元二年年初，惠宗下令将死去的幼弟义林智班追谥为冲圣四孝皇帝。 列入祭祀列祖列宗的太庙之中，庙号宁宗。这些做法意味着一些对文宗这一系迫害明宗这一系的反抗。然而，他合于典制礼法，所以让文宗这一系无话可说。现在文宗这一系掌权人就是那文宗皇后，不达失礼啊，不达失礼，没法指责元惠宗的不对。 赶等到1340年的时候，惠宗把权臣伯颜也除去了，势力越来越强大，于是开始对文宗这一系势力加以剪除，以报当年杀父之仇啊。同年6月底，惠宗下诏清算了文宗皇帝的罪恶，把这以前文宗系强加给他的诏书统统推倒。诏书认为文宗皇帝谋害了明宗和氏大。 又列举了文宗皇后对自己的迫害，下令把文宗的神位从太庙里边扔出去，给除了啊。又下令把文宗皇后不达势力贬至到东安州，东安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北廊坊啊。文宗皇后不久就死在东安州，文宗的儿子当时不是已经被立为皇太子了吗？叫燕铁古斯啊。这会儿。 袁惠宗对他也不怎么样了，把自己曾经立为皇太子的这位兄弟刘。

放到高丽，送到朝鲜去了，以报当年自己被流放高丽之仇啊。曾经自己也被人远放过，可是燕铁古寺还没来得及到达高丽，在流放途中就被元惠宗派去的人给暗杀了。惠宗在即位后的7年之间，掌握了宫中朝中大权，先后除去了燕铁木儿、伯颜以及文宗皇后等等异己势力，开始成为整个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于是下令改元治政，准备做一番大事业。当时掌有中书省大权的重臣脱脱，也能尽力辅弼，并实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颇有中兴之望。都哪些政策呀？一是恢复科举取士制度啊，二崇尚儒学，提倡文治，三是兴利除弊，减轻百姓负担，缓和社会矛盾，争取民心，四一个广开残垣，治理黄河。但是好景不长，与黄河工程有一段距离的淮河流域，在1351年的夏天发生了决口。这黄河这还没治理完事儿呢，淮河又乱了，民众起义是接二连三的。这些起义迅速扩展，成为全国性的社会大爆炸。这时候惠宗本人也发生变化了，受到奸臣哈麻、宦官朴不花等人的迷惑，他整日醉心于声色之余啊，无心理政，大元帝国面临着全面危机跟严峻的挑战。惠宗的腐化是越来越严重了，即位之初那会儿年纪小，也没实权，所以当时有明宗的旧臣向他献计，说天下世众，您应该为宰相决之。徽宗听完觉得有道理，要宰相不就帮忙的吗？朝中大事命重臣管理，自己身居宫中坐享其成。当时有权臣伯彦把持朝政，当然用不着他费心了。敢等除去伯彦跟文宗皇后不达势力等等势力之后，朝中大事就都由丞相脱脱一个人主持。原本几番改革有中兴之望，可是没多久这位脱脱丞相被谗言污蔑，牵涉到宫廷斗争中，被挤出中央集权政府，于是朝政开始混乱。宫内的宦官势力受到宫廷政治斗争的影响也迅速增长，甚至有的大宦官竟然被赐封为三公之一的司徒啊。元惠宗被传统史书描写为无道昏君，就打这儿开始的。他的罪状主要是不务正业，喜欢做木匠活，好女色。历史记载元惠宗心灵手巧，极喜爱手工艺制作，宦官们迎其爱好，在皇宫内的太液池里帮着他打造龙舟啊，请惠宗亲手设计图纸，造出来这龙舟船身长40米，宽7米，船上布置有五彩金装，又有龙头、龙爪、龙尾，每当船在湖中行驶，它的头、眼、口、爪、尾巴都能动。可想这船造的得多讲究吧。惠宗以及宫内的妃子、美人、宫女、宦官来往太液池，必乘此舟啊，没有嬉戏以为乐趣呀。除了造船，惠宗又很精通机械传动工艺技术，自制有7宝宫漏。你说这得多大能耐？这宫漏高约2米左右，宽1米有余，下部有一个木柜，柜中装有大小水壶啊，注水其中，运转以计算时间长短。敢做钟表，这误差大了可不行。惠宗对这一方面很在行，柜上设置有佛教先帝三圣殿，又有手捧石刻的玉女，捧着钟的神人，每当到了时辰，这玉女就从水里边浮出来，把手中端着那石刻筹往上一举，让看看这几点了。而这神人呢，在一边自行击钟，

0: 报时，柜两边有瑞兽飞仙，随着神人报时，他们也是自动跳舞，和慧宗设计的天花乱坠。自己醉心于高超的鲁班之艺，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鲁班天子。您想，精力都放这儿了，哪有心思过问国家大事啊？任由奸臣们是肆意胡为啊！元惠宗之后，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那就是后来明朝的天启皇帝。咱们后文书还有交代，这元惠宗折腾的简直有点过分了。元朝很多皇帝不都信任佛法吗？有的官员跟宦官就打着尊崇佛教的幌子，诱导元惠宗是大行淫乐呀。有一大臣叫哈麻。哈麻私下里向惠宗介绍印度佛教中的运气术，哈麻的妹夫又进上藏僧所传授的秘密之法，和这惠宗醉心于声色之余，对于这帮奸臣自然是宠信有加了，爱怎么地怎么地，任其胡为吧。有那谏官吕嘉弹劾，但是惠宗是百般包庇呀。他在宫中大兴土木，拆毁清宁殿以前的旧的帐殿，改建为百花宫。您听这名字，他天天带领一帮宫女美女在宫中演习16天魔舞啊，命宦官统领其事。此后，皇太子也被这秘密术给迷惑了，在清宁殿中观习其法，皇太子看的眼都直了。怎么，我的先生李浩文教我儒书多年呢，李浩文是教他的老师啊。教我儒书多年，我尚不省其意，今听佛法一夜即能晓也。我今儿听这佛法一宿，我就全明白了。这可不全明白了吗？父子君臣同行淫乐，上行下效，君臣无道，国运怎能久长啊？在惠宗时的朝廷中，众大臣为争夺权力，他们结党营私，那是司空见惯了。只要有利益，就能联起手来。有的呢，为了利益，互相攻击，排除异己，是党争纷争啊。别的先不说，就说那位忠心耿耿的丞相脱脱，居然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被流放了。后来被惠宗召回，重新进入中书省做右丞相。没多久，又得罪了当朝的这些权贵，作为党争的牺牲品，脱脱又被贬谪到外地了，而且被那奸臣哈麻毒死在云南。哈麻就是教这元惠宗多行淫乐的那位大臣，一会儿上什么什么什么秘密术，一会儿上什么藏传佛教秘法，都这哈麻给导演的。哈麻早就看这脱脱别扭，终于把脱脱除掉了。忠臣冤死，大元帝国的灭亡指日可待。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5: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0: 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在元惠宗在位的时期呀、元政府中央大官僚们争权夺利，打的是不可开交。同时呢，地方政府中的中下层官僚们也在为搜刮百姓钱财而努力拼搏呀、你想那老百姓得多倒霉吧？上层官吏搜刮的是下层官吏的钱财，还有一个名目叫拜见钱，下级要见上级得交钱，这叫拜见钱。官吏转任搜刮属下吏民的迎送之钱，称为人情钱。下属有求情办事的，这叫人情钱。逢年过节搜刮百姓钱财，称为追节钱。日常办事儿搜刮百姓，那名目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了。另外，由于受到朝廷党争激烈的影响，地方官吏的委任已经不是用政绩的优与劣来作为衡量标准了，而是根据年龄的大小。年纪超过65岁的优先委任，为什么呢？岁数太大了。这些老官员上任之后，要竭尽全力搜刮百姓，他怕他活不了多少天了。您想，这地方上能太平吗？很多地方上的政府官员因为贪污，因为肆无忌惮，使得地方政府职能陷入瘫痪状态，而发行纸钞政策的失败，使政府所印的钱币迅速贬值。这贬值带来的损失，直接也转嫁到老百姓头上了。当时老百姓对元朝政府的腐败已经是恨之入骨了。有人做了一首《醉太平》，给予深刻揭露啊。词曰：“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咸鱼，哀哉可怜呐！政府的腐败已经让大元帝国的行政能力是大大降低呀、再不进行改革，随时就有崩塌的危险。可正所谓祸不单行，连年的自然灾害让元朝是顾此失彼，难以招架。当时灾害最深的主要是水涝、旱灾跟地震，这三灾让人难以生存呐。至元元年，江西大水灾，百姓饥荒，元朝政府出米7.7万担以赈灾呀。在至元二年，转年6月，陕西又发生旱灾，刮暴风，麦粮受损。这年5月，南阳邓州一带又大雨倾盆，白河泛滥，大水为灾。同年江浙各地大旱，从春天到秋天一滴雨都没有，饥民多达40万户，政府用于赈饥的粮食高达10余万担。面对连年的自然灾害，元惠宗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抗灾措施，自然灾害仍在加剧。至正3年夏秋之间，河南大雨倾盆，百姓受灾，政府被迫出粮10万担用以赈灾。转年夏天，黄河又泛滥了，平地水有2丈多高啊！山东曹州、冀州、兖州皆受其害，饥民相食啊，出现人吃人的状况。没多久，江南部分地区又刮暴风、发地震，海水都上了岸了，造成大灾荒。至正8年，全国各处都出现灾害，大部分 以暴雨为主吧，城墙被冲垮的比比皆是，广西一带出现山崩，漓江泛滥，北边黄河、汉水大的河流一旦泛滥，就灾祸无穷啊！到至正九年，各地没有不闹水的地儿，黄河北溃，又南溃，先奔北后奔南，酿成大面积水灾啊！接着长江、汉水、蜀江也相继泛滥，由此导致了农民大量破产，被迫为寇为盗。当时的官吏多次上言，说各处水旱，田禾不收，湖广云南盗贼风起，连年水旱，民多失业等等啊，让皇帝拿主意啊。徽宗是连下诏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田租税收，而且由政府出面发赈济粮，赈济灾民。但这些都是权宜之计，治标不治本呢、啊。就得一时之饥荒，却根本解决不了老百姓的生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谁胜谁败，简直是难以意料啊！早在成吉思汗四处征讨的时候，就曾经规定，凡被其征服的民族国家，要多派美女公主上贡，任其收入后宫。蒙古统治者将这些进贡或是掠夺来的女子分别供养，形成了许多各自独立的行宫所在。但是可以被立为正宫皇后的，多半是自古就与蒙古通婚的蒙古红吉拉部的妇女。那也就是说，要想扶立为正宫，也得看你的出身呢。作为初期即已经臣服的高丽，曾经多次被迫向蒙古进献子女，进献内侍，以充为后宫之用。在世祖忽必烈的时候，曾经明令高丽女子出身低贱，不准立他们为后妃，甭说皇后了，立妃都不允许。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下来，为历任元朝皇帝所尊奉。赶这位元惠宗继位时候，这情况发生变化了。当时政局主要被文宗的皇后布达施里跟权臣燕铁木儿这两派所把持着，所以他选定的是燕铁木儿的女儿作为皇后。当时这个举措是出于特定条件下的政治需要，随着燕铁木儿家族的覆灭，这位燕铁木儿的女儿曾经是皇后的达纳施里也被人杀了。那么这个皇后是政治的牺牲品。不多久，元惠宗又册立新皇后，这回可是从蒙古贵族红吉拉氏部落中挑选出来的。这位新皇后是武宗的侄孙女，算是出身名门了吧，而且毫无骄横之态，极守妇道。惠宗把这位新皇后曾一度看作宝贝啊，可是这元惠宗荒淫酒色，没多久他就逆反了，又册立高丽女子完者忽都为第二皇后。这完者忽都是高丽族的，这一举动直接违背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训典。惠宗之所以有此逆举，有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宦官势力强大，蒙古立国之初大概还不知宦官为何物，敢等到忽必烈入主中原，统一天下，做了皇帝之后，也就承袭了中原王朝历来沿行的这一制度。当时皇宫之中所用宦官只是数人而已，由于政府职能内廷事务的增多，赶到了元朝的惠宗即位时候，宫中宦官已增至上千人。元朝这一代应该说后宫皇后掌权的很多见，但是他们行使权力也往往通过宦官，这样一来宦官的势力就更大了。而这个时候高丽族的大臣又在朝中掌权，他当然要发展本族的势力了。还有一个，这位高丽皇后完者忽都的的确确史书记载她长得十分迷人。在高丽的时候本来出身低贱，被送进皇宫后 原本是一般的侍女，主要负责惠宗皇帝饮茶之事，倒个水什么的。因为他年轻貌美又极端聪明，再说了，惠宗曾经在高丽流放过呀，所以惠宗对他十分怜爱，关系是越来越亲密。惠宗对这完者忽都的宠爱达到了要立后的程度，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皇储的关系。惠宗立的那位贵族皇后伯颜忽都，生子名叫真金，怎么这重名啊，跟忽必烈的儿子一个名字。这个重名现象很多见，但是命运相同就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了。名字重复，命运也重复嘛。这个真金两岁就夭亡了，那么这位高丽皇后就受了重视了。高丽皇后完者忽都为元惠宗生了一个儿子，叫爱由史里达拉。那么前一个皇后的儿子没了，这个皇后生的儿子就可以作为继承人了，冲着儿子也得给他母亲扶正了。现在只有让这爱由史里达拉作为皇位继承人，那么他们的母亲高丽皇后就应该扶正。就这样甘冒违背祖训的罪名，元惠宗把这位完者忽都正式立后了。至正八年，监察御史给提出来当年忽必烈的誓言，反对册立这高丽人做皇后的做法，但是惠宗没有采纳，反而在此后下令，命令翰林国史院、太常礼仪院所有官员拟定这位高丽皇后完者忽都祖上三代之谥号，加王爵，加以尊崇啊，就为抬高他的门第，抬高出身呢、啊。与此同时，高丽皇后所生的儿子也被立为皇储，成为事实。惠宗皇帝对自己这儿子爱幼史里达拉学习维吾尔文、汉字都很重视，他请来了当时的大儒生李浩文出任太子于德、太子赞善等等职务啊。这李浩文教太子教了好些年，后来太子突然有一天顿悟了。前面说咱们提过呀，看着他父亲学习印度秘法，这太子一跺脚，我学好年没学明白，今儿一宿听佛法就听懂了。就这位，您想能有多大出息？惠宗为自己这太子建立了专门的学习单位，有多少名官员帮着他一块学，就那个也没教明白了。这皇太子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对权力的欲望是日渐加强啊，他迫切希望父亲能赶快禅位于他呀。在执政中期，皇太子摄政邻国已经主持国家大政了，太子的心腹跟他的手下互相勾结，打算控制朝廷。他们倚仗着有皇后与皇太子的庇护，结党营私，胡作非为啊。朝中大臣呢，大多数害怕皇后这一党的势力，所以就依附在太子这一党手下，那就跟着一块儿对抗皇帝吧。当时有惠宗的亲娘舅叫老迪沙呀，做御史大夫。这老迪沙作为帝党的首领，当然关系皇帝的安危了，掌握中央监察大权，他看见后党势力的活动。1363年，皇帝的老舅老帝沙为了打击后党势力，首先将目标对准了高丽皇后跟他的老同乡大宦官朴布花呀。老帝沙这一次抓住了朴布花的把柄，使得朴布花引咎辞职啊。没多久，皇太子跟皇后联起手来，又把老帝沙又在那位置上给拽下来了。这位皇帝的老舅被迫离开都城，前往封国。在这一次交锋中，老迪沙败阵下来。没多久，皇后的扶持下，大宦官朴布花又官复原职了。皇太子诬告老迪沙图谋不轨，惠宗假意调查，实际暗中派人保护老迪沙呀。帝党、后党、太子党这三党 争起来是你上我下，此起彼伏啊。在帝党后党把朝中争了一个乌烟瘴气的时候，这些人分别都在勾结驻守外地的武将作为外援。当时帝党的老弟沙跟驻军在大同的伯罗帖木儿相交甚密，在惠宗的支持下，他投到了贝罗帖木儿的军中以求庇护，而后党呢则以驻军在太原的阔阔帖木儿为外援跟帝党对抗。这两个帖木儿这就算飙上劲了。1364年4月9日，贝罗帖木儿首先发难，曾经一度占领居庸关，见着皇帝本人的面，眼看太子这一党皇后这一党就完全失败了，但是时局反复，太子两次出逃，没多久把帝党的这一帮大臣斩杀殆尽呢，全都杀完了，帝党完全失败了，太子还等着禅让呢，这皇帝就是不答应。皇太子虽然掌握大权，怎么也就当不了这皇帝，说亲自把他爹杀了吧，还没那个时机，他也没那个胆量。正在这时，天下大乱，各地起义纷争啊。朱元璋率领北伐军已经抵达河南了。5月，朱元璋抵达汴梁，跟大将们商量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徐达根据元朝廷外援已决的军事形态，建议是直取元都啊。朱元璋表示同意。7月份，北伐大军汇集德州，步兵、骑兵、水师继续沿着元修新运河北上，连战连胜，下长芦、克青州，到直沽大都震惊，到直沽就奔了天津了，北京能不慌啊？鉴于形势，惠宗跟太子撤销了大夫军院，但此时元军阵脚大乱，再也没有能力去抵抗北伐的明军了。在7月28这一天，明军击败了元军10000多人，占领通州后，元惠宗认为气数已尽，否定了有的大臣死守大都等待元军的建议，他带着后妃跟太子一干人马在夜幕中退出大都，逃往上都开平。这一年的8月，徐达率领北伐军进入了大都城。元朝廷北迁到上都开平这个地儿不久，元惠宗派出的人马又一次被徐达打败，这样蒙古统治者退出中原，元朝在全中国范围内的统治彻底结束了。自成吉思汗至此，一共有15个皇帝，163年，从世祖忽必烈定国号开始算，一共经历了11个皇帝98年呢。公元1368年，享国运不足100年的大元帝国被朱元璋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末代皇帝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既没有战死，也没有自杀，他是带领着王族跟所剩的军队撤退到了自己祖先曾经兴起的地方蒙古高原，在漠北继续当他的北元皇帝。北元，元朝已经不存在了，逃往大漠以北，还在坚持政权形式，就称之为北元政权吧。他在中国完成了一次外来政权全身而退的事件，这应该说跟历代的那个末代皇帝结局是大相径庭啊。这得归功于从成吉思汗开始的近乎于疯狂的扩张，使得蒙古帝国复原辽阔，韩国部落四处林立，哪都是他们家的。而元朝的版图呢，其实只算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元朝的皇帝又是蒙古帝国的大汗，对其他的韩国行使的是宗主权呢，所以他哪都可以去。对于蒙古各大汗国跟部落，他享有统一指挥权。元朝的灭亡只是使蒙古帝国失去了中国的领土，而名义上的蒙古帝国是依然存在。当昔日的农民领袖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者送招降诏书让元惠宗投降的时候， 元惠宗还做了一首七律呢吗？名字就叫

0: 达明主啊，金陵使者渡江来，漠漠烽烟一道开。王气有时还自惜，皇恩何处不照怀。信知海内归明主，一喜江南有俊才。归去诚心樊梅月，春风先到凤凰台。惠宗让使者把这诗带给朱元璋，这诗写的不卑不亢，明明自己是亡国败走北逃，按那诗那角度要一看，好像是禅让王位与贤良俊才，好像挺有度量。既然海内已经有了明主俊才治理，自己当然心悦诚服，弃土北走了。这种态度在历代帝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这种胸怀，这种度量，愣装，反正是装不出来啊。大都沦陷了，仓皇北归了，这是多大的打击啊。对于这位元惠宗来说，能说心里不痛苦吗？虽然他依然还是蒙古各部的大汗，但也不能排解他去国怀乡的忧烦。尤其是明朝军队纷纷向蒙古高原进发，对于他的继续打击是接连不断，使他惶惶不可终日啊。终于在公元1370年5月23日，元惠宗妥欢帖木儿怀着悲愤跟郁闷在蒙古高原去世，享年51岁。元惠宗一死，他的儿子早想登基的那位太子爱幼史里达腊可高兴坏了。爱幼史里达腊连忙在哈拉和林继位，称为毕力克图汗呢，年号是宣光，这就是北元的那位元昭宗。他把北元政权又维持了8年，厉兵秣马的盼望有朝一日重登中国皇位，但是元昭宗没有实现这一愿望。不光不能够南下回到中原，而且还时刻面临着深入到蒙古地区的明朝军队的攻击。明朝大将徐达率军攻向哈拉和林，这是蒙古黄金家族的大本营啊，是权力跟荣耀的象征。一旦被明军攻破，蒙古帝国将彻底在世界上消失啊！所以蒙古人的抵抗十分激烈，而明朝的军队由于战线过长，后援不济，受阻于土拉河畔。总的看来，这一次明朝对北元的战争以失败告终。明朝在短时期内也再不敢深入北方草原作战，而北元政权则争取到了喘息的时间。双方在边境地区不断发生拉锯式的冲突，其中以北元方面失败为多。公元1375年，北元皇帝以为古宫的大将阔阔铁木儿死于漠北，这下使北元军队失去了一位能征善战的骁将，北元政权还能够久长吗？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1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吃饭
16: 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疾病。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德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悠扬的旋律印在了无数人的心里。时至今日，听着这首老歌，脑海里还是不禁浮起单车恋爱的画面。这首歌的感觉依旧如当年那些简单的小时光，历经了沧桑的岁月之后，还是原来的味道。一座大大的城市里会有多少份小小的爱，而这一份小小的爱又会有多少个不同的故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大城小爱》，由王力宏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30日，收录在专辑《盖世英雄》中。这是一首慢版情歌，音乐安静、简单，旋律干净、流畅，将民谣风格融入进歌曲，并运用了中国五音音节来谱曲，表达出生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才是最甜蜜温馨的。歌曲脍炙人口，让听众轻易的就能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景象，也让歌曲显得更真实感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大城小爱》。

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不要怀疑。这首歌曲听了之后有挺多感触的，无论恋人或者是朋友，往往在身边的时候是最不会珍惜的，因为那时候就在身边，根本就不会想着有一天会分开，只觉得有些人会一直在身边，可转眼间就突然离开了，才想起要好好珍惜，其实根本就来不及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的就是你》，由王力宏演唱，发行于2001年9月23日，收录在专辑《唯一》中。我们都知道，爱情里最让人无可奈何，也最让人揪心。无比的事情就是，还来不及说爱你，来不及珍惜你，还来不及挽留你。

心。而王力宏正是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创作了《爱的就是你》这首歌来表达这种往往在失去自己所爱的人才来后悔的情感。想告诉大家，如果真的很爱一个人，那就不要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这样只会感动自己。

0: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悉，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
1: 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0: 这首歌从2003年首次亮相以来，便被广为传唱和反复翻唱。这首歌的魅力在它灵动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洋溢着女孩可爱而又成熟的青春美丽气息。即使现在听。

起来仍然感觉寻常。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抑制随之轻轻摆动的冲动，无法按捺对心仪人的款款告白。蔡依林以她嗓音独特的甜度，恰如其分将那种青春的活力、爱情的甜蜜、爱情的勇敢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她的歌声中传递出新世纪女性自信的态度，无论是初春的新鲜感，还是多年后的回顾，都让我们回想起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美好的那个时代，那个每个心跳都在为爱情加速的时代。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说爱你》，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3年3月7日，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中。整首歌充满了欢愉的氛围，周杰伦亲自操刀作曲，歌曲节奏一响起，很快就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那种朦胧羞涩的感觉，爱情就像躲猫猫，你躲我藏，你退我进。要命的是，这其中把你所有要付出的辛苦都当作是甜蜜。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哦，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离开地球表面》，是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7年7月20日。动感的旋律总能把全场气氛带动起来。再看看歌词：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再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道出了作者向往生活的无拘无束的快乐与自由，每每唱起，总让人感觉内心无比的轻松，是一首减压的必备神曲。

这首歌里有着五月天阿信所说的颠覆再颠覆，无论如何都会有人唱反调。既然如此，那再丢掉一些累赘的东西，丢掉那些烦人的困扰，把一切的烦恼都忘掉，做好自己便好。

迷人的笑脸，喜盈视线，慵懒地靠在陌生的肩，黑色的视线，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还记得这首歌曲吗？在当时可谓是叱咤风云，满满的非主流风，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很多曾经不以为然的事物，现在都成为了遗憾。以前有过痛苦，有过快乐，但很多年后回想起来，只觉得温馨和感慨。可能是歌曲里承载了自己的回忆，也可能是怀念曾经自己的天真快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坏女孩》，由徐良、小林收唱，收录在专辑《不良少年》中。为了爱情改变，变成那个你爱的坏坏女孩，在遇见彼此却发现彼此已经没有了爱，却开始想念当初那个温柔的女孩。手机里流泻出的话语，进入主歌后的流畅节拍，走进了一间酒吧的氛围。徐良这次利用背景的音乐气氛，让人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个名为改变的故事。改变的最后停留在心中的感觉是惋惜。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这是一首关于分手的歌，也是一首每次看见别人分手后会发朋友圈的一首歌。对于失恋要看得开，既然已经是过去式了，就该好好的放下。其实分手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是很喜欢这种豁达的心态。每每当有人失恋，听听这首歌曲，也许就不会感到孤独了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分手快乐》，由梁静茹演唱，发行于2002年2月7日，收录在专辑《Super 我喜欢》中。这首歌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里寻找幸福与祝福，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歌曲讲述的是一段 LV 公司所连接出的分手故事，也因歌词所发出发点的不同，让整首歌曲产生了完全不同的韵味。歌中也是满是劝慰和关怀，在自信的笑容下，悲伤早溜得远远的了。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分手快乐》。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郑岩的一首《我不后悔》，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但是最近呢又火出了屏幕。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热门金曲，深挖歌曲故事，品味旋律人生。今天要听到的这些歌，每一首都藏着独特的情绪与故事。话不多说，开启今日的音乐之旅。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菲的《如愿》，2021年发行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的主题推广曲，唐田作词，钱磊作曲，王菲空灵唱腔搭配深情的歌词，满是家国情怀与代际传承的温暖，常年是霸榜音乐榜。
1: 爱你最后一幕，
0: 这首歌曲的创作核心呢，就是致敬父辈，传承希望。歌词山河无恙，烟火寻常，藏着对先辈的奉献的感恩。词作者唐田曾经与癌症抗争多年，对愿望与传承有更深的理解，赋予了歌词细腻又厚重的情感。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王菲的这首《如愿》。

最近有一首歌也是火出了屏幕，这首歌好多个歌唱的版本，有女生的版本，也有男生的版本，就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出来，这首歌就是林雨的人。歌曲深情治愈系的抒情曲，阿图表妹用细腻的烟嗓演绎，歌词满是遗憾与释然，旋律伤感却有力量，长期霸占酷我会员唱听榜和热歌榜。这首歌曲的创作故事呢，就是来自于普通人的情感经历，讲述爱而不得后独自承受伤痛慢慢自愈的过程。创作者希望通过这首歌慰藉每一个在感情里受过伤默默淋雨的人，告诉大家遗憾也是人生常态。下面的时间一起来收听阿图表妹的这首《淋雨的人》。如果还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温柔治愈的金曲，旋律轻柔温暖，歌词满是美好与期许，曲风干净治愈，以人生前路为创作主题，祝愿每个人经历风雨皆能安然无恙，所求皆所愿，一路繁花相伴。创作者希望用歌声治愈失意的人，传递向阳而生、永不低头的生活信念。一起来收听这首《一路生花》。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4: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2: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我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FM 95.5。

当王妃空灵稳准的主角缓缓响起，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总能瞬间地击中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这首歌从不是唱给舞台上万众瞩目的大人物，而是唱给每一个平凡奔波、默默咬牙坚持的普通人。世间从没有天生耀眼的主角，所有光芒万丈的人生全都是熬过风雨、扛过委屈、一步一步活出来的模样。在平凡的小城街巷里，曾有一个热爱戏曲的姑娘，她出生清贫，从小跟着长辈学习传统的唱腔，没有光鲜的家境，没有引路的贵人，日复一日独自练习身段，打磨嗓音。旁人都说她平凡普通，成不了气候，身边也时常传来质疑和嘲讽，流言蜚语像寒风一样一次次吹灭她心底的希望。年少的她也曾经迷茫无助，站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里偷偷的流泪难过，怀疑自己坚持的意义，也羡慕别人生来顺遂自带光环。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年少时的梦想总是带着不被理解的沉重与孤单。他熬过无人问津的岁月，咽下所有委屈与心酸，不抱怨世事不公，不纠结他人眼光，只是默默地低头深耕自己热爱的一切。花期再美终会落幕，熬过漫长沉寂才能结出饱满果实。人生总要经历风雨雷电，穿越低谷黑暗，才有资格站在属于自己的山巅。姑娘深知真正的强大从不是依靠他人的庇护，也无需刻意的伪装讨好，不必为了迎合世俗改变本心，更不必因为平凡而自卑怯懦。生活从不会偏袒任何人，光鲜亮丽的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隐忍与付出。有人在生活压力里苦苦支撑，有人在追梦路上孤军奋战，有人在感情里满身伤痕，有人在低谷之中独自自愈。我们都曾被生活困住脚步，被流言束缚内心，在跌跌撞撞里满是疲惫，却依旧选择咬牙前行。很多时候我们总习惯仰望别人的光芒，总觉得自己渺小卑微，不配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可这世间最珍贵的道理就藏在这首主角之中。不必身披华冠，无需刻意装扮，站在属于自己的山河中央，坚守本心，坦荡善良，便已是独一无二的主角。人生这一场漫长的旅途，没有永远的配角，每一个认真生活不曾放弃的人，都是自己人生当中当之无愧的主角。那些吃过的苦、受过的难、扛下的压力、熬过的黑夜，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勋章，迎着风雨前行，向着光亮生长。不必借谁的光，你自己本身就足够温暖耀眼。不必在意他人的评价，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接纳平凡的自己，坚守内心的热爱，往后余生不卑不亢，独立坚强，以初心为铠甲，以温柔为底气，不惧世事沧桑，不畏前路漫长。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听懂主角里面人生的深意，熬过岁月的磨砺，挣脱世俗的束缚，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从容坦荡，光芒自在，一生都做自己人生中最无可替代的主角。
故事的结束，愿这首治愈人心的主角陪伴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勇敢奔赴往后的岁岁年年。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经典青春怀旧金曲，下面的时间来收听许嵩的《有何不可》。这首歌曲发行多年，热度不减。许嵩温柔的唱腔搭配轻快的旋律，歌曲满是青涩校园的爱恋。许嵩早期的代表作，创作时他还是在校大学生呢，灵感呢就来自于校园里纯粹的暗恋与心动。歌词《为你唱这首歌》没有什么风格，它仅仅代表着我希望你快乐，简单直白，藏着最纯粹的喜欢，陪伴无数人度过青春时光。下面一起来收听许嵩的《有何不可》。

节目的最后就以郑源的这首《我不后悔》结束今天的节目。这首歌曲呢，原唱其实是林志颖，是郑源翻唱的一首歌。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歌曲呢就分享到这里。每一首歌都藏着不一样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触动不同的情绪。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拜拜，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6: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7: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9: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0: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9: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1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2: 不叫。
13: 叫地主。
7: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睡意昏沉。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好色风流，不是冤家不聚头，只为艳人夫，难保妻儿否。细细眼前谋，逆满身后，报应从头。万恶淫为首，因此上美色邪印，一笔勾。书接前文，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李天笑扯旗造反，打着兴中王的大旗发兵来攻打娘子关。他知道他要是打娘子关，这一厮杀肯定能把这杨林撵出来。他怎么能算计到杨林必来救火呢？杨林号称山东王，这山东王他可不能光守着山东，我兵发长安城，你杨林离这儿最近，你哥哥肯定得把你给调过来呀。我只要会到你，我就能给我师父报了仇。他俩到底是国仇还是家恨呢？怎么这个杨林跟他师父还有仇呢？这个事儿呢，咱在下文书再详细的交代。单说第二天，杨林的兵马刚到，他就下了战书了，他要单挑这个李天笑啊。 当李天笑一接到战书，心里边可就乐开花喽。杨林呐，杨林，我终于会上你了。他几次想挑战杨林，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啊。杨林打虎牢关的时候，他在大同内寨是养精蓄锐，后来杨林又征讨罗毅，好在罗毅识大体，归顺了杨林。眼下罗毅呢，号称北平王了。当时啊，李天笑也派人拉拢罗毅，罗毅呢感觉到李天笑武功很高强，可这人有点靠不住啊，他没有度量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心胸狭窄呀。罗毅当时啊就婉言的谢绝了，他说我跟杨林呐都成了磕头哥们了，人家老杨家也信任我呀，我在北平也是独立王国，按照大隋的体制那也是封疆大吏，眼下我既然已经投靠大隋了，我就得忠于大隋。他多多少少的也听到一点风声，说是这个杨广心术不正啊，他跟他哥哥暗中较的劲儿，他把太子的头衔弄到手，然后啊他就对他哥哥下了毒手啊。据说后来呀、啊、这个杨坚也有点矫情，也想把太子给换了，可是后来他已经力不从心了。据说当时啊这个皇上还征求过李渊的态度，让李渊呐、啊、帮他拿拿主意，李渊呐、啊、还真就一屁股坐在杨勇那边了。他劝他姨父千万不能废长立幼，可杨勇啊玩心计玩不过他弟弟，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把他老娘给糊弄了。他老娘独孤氏在杨坚面前可以说是说一不二啊，要知道这独孤氏当时在北周的地位比他们老杨家可大多了。他们老杨家也就是杨坚的爷爷叫杨虎，当时北周上层人物有八大家，号称八柱国，八柱国下边呢还有十二大将军，这八大柱国其中就有咱们后文书提到李密的太爷爷，还有李渊的爷爷李虎，还有隋炀帝的外祖父就是独孤信。你说这独孤伽罗氏在朝中这地位是不是非常的显赫？尽管李渊呐、啊、跟他姨父讲千万不能废长立幼，结果啊倒引起他姨娘对他不满了，独孤氏啊对自己这个外甥就有点看不上了，就把他派到河东去了。后来他姨娘啊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了，又把他提到太原，当上了太原侯。也就是说朝中发生的这些变化罗毅基本上也了解一些。眼下这个杨坚呐、啊、已经又重新的统一了中原，作为罗毅来讲呢，他还得看在杨林的面子，得维持这个大一统，得替大隋挡着突厥人呢。当李天笑一扯旗造反，他还真就替李天笑啊捏了一把汗。可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后来啊这群雄四起啊，在这些扯旗造反的人当中还得数李天笑的势力大呀。李天笑就等着会杨林呢，这杨林呢他也不知道李天笑有多大本事，他呀就下了战书了。你说这李天笑能不高兴吗？他就给了回信了，明天咱们就开始对决。李天笑就等着这一天呢，杨林呢也没把李天笑放在眼里。到了第二天呢，双方都做好准备了，把这兵马都排好了，这回要看看谁胜谁败喽。杨林打马就来到阵前了。咱们说了嘛，杨林呐、啊、根本就没瞧得起这李天笑，李天笑也卯足劲儿了，一看杨林过来了，哎呀他也是大吃一惊啊，他跟杨林原来没见过面，今天他第一次见到杨林。但见杨林胯下一匹黄龙金睛兽，身材魁梧，相貌堂堂， 头上戴着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入海带密排金翎，身穿大叶青铜紫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伞的中衣，足蹬五彩的战靴。杨林来到阵前，也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打量了一下这个李天笑。但见李天笑年纪不到40岁，长得是身材高大，剑眉虎目，颌下是三缕长髯呐，手持金狮长枪，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李天笑上前用手一指，呀，呆！杨林呐，杨林，我终于会上你了，我今天要跟你一比高低，你知不知道？我跟你有杀师之恨呐、啊！今天我要为师报仇，不斩下你杨林的首级，我誓不为人呐、啊！看来这个李天笑跟杨林这敌伙还真不小。杨林听到这弄糊涂了，我怎么还跟你有杀师之仇呢？谁是你师父啊？你得让我弄明白呀、啊！我靠山王杨林当年为北周，我东打西杀，南征北战，杀人无数啊！你说哪位是你师父啊？有可能你提到你师父，我早都忘了哪辈我去了。老贼杨林，你不要再装糊涂了！你可知道当年有一位大剑侠，号称紫霞道人徐洪克，他一提这个紫霞道人徐洪克呀，杨林猛然间想起来了，对呀，当年是有个叫徐洪克的，这徐洪克是五台山上的一个道士啊，当年这个道士可了不得，那名望可以说震八方啊，他有一个徒弟，仗着他师父的名望，就在那一带呀、啊、横行乡里，胡作非为呀、啊、后来要强暴一个14岁的小民女，被百姓告到我这儿，我当时就把这个罪犯给抓起来了，他呢还提到他师父是谁谁谁，我管他的呀、啊、我得为民除害，当时我就把他那个徒弟给斩首了，这事儿确实有这么个事儿啊，后来他要找我以武会友，要在擂台上替他徒弟报仇，也被我用囚笼棒给打死了。今天你要替这个徐洪克报仇啊！哎呀，李天笑啊，你真是小人一个呀！你是为这事来的？那今天咱俩就一决雌雄，看看我的囚笼棒厉害，还是你这杆丈八长矛厉害？来来来，咱俩战上300回合。咱不说了吗？这个杨林呐、啊，他没把李天笑放在眼里，李天笑啊，就等着他主动出击呢。两人说着话是马打盘旋，就绞杀到一块儿喽。打着打着，这个杨林就发现了，哎呀，这个李天笑这杆大枪可厉害呀，一点也不比他师父差呀，甚至某些方面都要高于他师父。这个徐洪克交出这么好的徒儿，你就看他这杆大枪犹如蛟龙出海呀。杨林就觉得这枪啊舞动也太快了，今儿个你是碰到我杨林了，换上别人啊，还真就不一定是你的对手啊。杨林知道这杆大枪厉害呀，我可千万不能轻敌，我原来没把他放在眼里，看来我杨林犯了个大错误啊。这兵家呀有一句话，骄兵必败呀，我原来没瞧得起这个李天笑，今天我跟他一交手，哎呀，这个李天笑绝不是等闲之辈呀。杨林是格外的多加小心了，可打着打着他就感觉到有些力不从心了。杨林也快50岁了，那也是员老将了， 可是个李天笑他是正当年呢，他是越战越勇。接下来杨林又跟李天笑走了10个回合，杨林就想啊，我得歇口气儿啊。杨林在战场上争争杀杀也是几十年呢，他感到有些吃力了。可人家李天笑啊是越战越勇，杨林就想找个空档，我先找个地方

人选，我家有祖传的秘方，我给你好好配点药，把你这个白痴选治好了，我再给你选个漂亮的媳妇儿，陪着你好好的过日子，这总行了吧？本王我劝你一句，你想兴周那是不可能了，如今大隋已经天下一统了，你的情况我会跟我家兄长打招呼的，到时候给你官升三级，给你高官厚禄，这总行了吧？杨林呐，看好李天孝这个人才喽，到时候我让你成为我们大隋的下海紫金梁，擎天博玉柱，这总行了吧？你不要再动不动灭我们大隋了，那是妄想啊！你难道没听说过什么是以卵击石吗？杨林跟他说了这番话的目的什么呢？就是想喘口气儿，趁这个机会啊解解乏。毕竟五十来岁人了，杨林现在是凭着经验，等喘口气儿好接着再战。这个李天孝要是把他收降了该多好啊！杨林也是爱才之人呐、啊，现在他也盼着自己军中要是来一位大将替他挡一面子，起码能让他缓解缓解呀。凭他一个人呐、啊，还真就拿不下这个李天孝啊！我要带着定将军来就好喽。他说这个定将军就是定延平。就听李天孝，哈哈，杨林呐、啊，杨林，你就这两下子，你是想借着劝我投降这个机会啊，喘口气儿？你这招啊，属于小儿科，上幼儿园好使，上我这儿来啊，你可就不好使了。来来来，照家伙！他说完这句话，一抖大枪，扑的一下子就扎过来喽。杨林赶忙一躲，好啊，你还真跟我来真的了，那哪能来假的？杨林趁着躲枪这功夫，他把马往旁边这么一带，举起他的囚笼棒，又开始迎战这李天孝了。这两个兵刃一碰起来，那可真是直冒火星子。这功夫杨林呢，他得舞动他这对囚笼棒啊，他是左膛右架，可他这一对囚笼棒可就不像刚才那么灵活喽。就趁这功夫，你再看这个李天孝啊，明白了，好啊，老杨林，这回你看我的。他把这枪抖起来，他往前一使劲儿，噗啪，干嘛？连砸再扎，就奔杨林的头扎去了。杨林赶忙得躲呀，可来不及喽。就听咔，杨林这手也太快了，他是想往后躲，来不及了，他就把这双棒架起来了。他这双棒要是架不住这杆大枪啊，杨林的命就没了。杨林用这双棒往起这一架，结果他他他他他倒退了十几步。李天孝也知道，哎呀，杨林这棒厉害呀，李天孝也退了好几步啊。杨林心里边对李天孝啊就有点打怵了，哎呀，这个李天孝果然这力气头大呀，今儿个碰见的是我杨林呐，我棒要架得不及时就坏了。李天孝也佩服杨林呐。当李天孝稳稳当当的站稳之后，李天孝一看杨林退了那么远，他打马又上去了，他这一杀上来，杨林还得对付他呀。杨林已经领教李天孝这枪上的功夫十分了得呀。杨林呐、啊，又嘁哧咔嚓的弹了几下子，杨林就感觉到坏喽，我有可能要在这个小河沟上翻船呐、啊，我把丁延平带来好喽，我太大意了，我觉得一个李天孝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杨林知道了，他就不敢再磕这大枪喽。这两个兵刃在场上，他要是不磕磕碰碰，你这叫打的什么仗啊？那也不是耍戏法啊。在足球场上啊，讲究最好的防守方式就是勇往直前的往前进攻，这样他的后方啊

0: 才能减少紧张的气氛。要不怎么说进攻是最好的防守？可眼下这仗没法打了，他作为主动挑战的战将，这一出场就败回去，那不就一败到底了吗？真要是败回去，靠山王这牌子就彻底的倒喽。那一看就是徒有虚名，你不是靠真本事啊，你是靠你哥哥当了皇上，你才当的靠山王啊！别说李天笑不服你，大隋其他的战将也不会服气啊！你杨林没有什么真本事啊，杨林这牌子要倒了就不值钱了。可杨林这棒受过两位高人的真传呐、啊，当年他大败过吐谷浑罗呀，有三战刘国珍，还围败过马明官的秦仪，可以这么说，他的囚笼棒啊，还真就很少有过败绩呀。可今儿个呀，他在李天笑面前，他这囚笼棒就发挥不出来作用喽。李天笑不光武功高强，还力大无比，这枪使的是出神入化呀。今天这枪发挥的是淋漓尽致呐。杨连这回就感觉到眼花缭乱喽，他都有点分不出招数来了，你说这仗打起来还有啥意思啊？他得想办法找个台阶下来呀。他盼着给他官敌廖振那窦建德呢，你还官啥敌呀？赶快给我下台阶啊！再打他就危险了，你赶快鸣金收兵啊！李天笑的目的是为他师傅报仇啊！老杨林呐，我看你今天能不能躲过去了？李天笑这招数是越来越快，就在这功夫，咣咣咣咣咣，鸣金了。这锣声一响，这仗就别打了。早年间打仗有打仗的规矩，可今儿个谁没想到，就在这锣声响了之后，就看金光一道，这大枪扎过来了。哎呦，这个正道劲儿啊！把杨林的头盔给挑下来了，挑完之后，他把大枪一甩，然后把头盔给挑飞了。哎呀，飞的这个高啊，再往下落，可把大伙儿啊惊呆了。怎么，那哪儿来个飞碟呀？不是飞碟，也是 UFO 啊！这都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哪有飞碟这个词儿啊？在这功夫，杨林可发懵喽。杨林头盔没了，这头发呼啦一下子都散飘下来喽。那年头人都得留发，发是来之父母之体，这头发一散落下来，这场面可就太惨了。杨林呐，可丢老娘家人喽。他刚想把这头缩回去，可李天寿这枪太快了，啪！这一枪啊，就顶住了杨林的哽嗓咽喉。只要他往前一探枪，噗，就能把他嗓葫芦给扎个透心凉。可李天笑他报仇是报仇啊，他报仇之前把这事得说开，让杨林呐得死个明白。杨林手下的军兵已经听到锣声响了，都往回撤了。可回头一瞧，不好，咱主帅被人家给挑住了，咱还得反扑回来救主帅呀！你往回扑啊，人家李天笑的兵马也扑过来了。李天笑这枪并没有扎进去，他把杨林硬逼下了马，很快就上了一些军兵，马肩头、龙二背，把杨林捆得结结实实啊！杨林这下子可丢了磕碜喽，要不怎么说丢了娘家人了呢？好在他这坐骑挺乖。你看这些小军主把杨林照样捆完了之后，用他这个坐骑啊，把杨林驮向李天笑的大营。当杨林手下这些军兵还有战将一扑上来，李天笑把大枪一挥，你们不怕死的就上来，你们的主帅已经被我擒获了，你们谁还敢上啊？真是不识时务！赶快退回去，我的仇人就有一个，就是你们的主帅杨林，跟你们没关系。他打的是兴州王的大旗，杨林手下的一些君主当年也都是北周的君主啊。古代这兵役制啊，他有的是世袭，好几辈都当兵。这些当兵，你合计 原来啊，咱都一个战壕了，得了，我们既然救不了杨林，我们呐，知趣的回去吧。他们往回这一败，李天笑可就得手了。这回杨林呐，我可得收拾收拾你了。在杀你之前，我得让你死个明白。可是突然间，有人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李天笑一听是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逢人切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书接前文，单说大将军窦建德正在给主帅杨林官邸料阵呢，可一瞧坏了，主帅杨林被人家给活捉了，这可出了大事了，我怎么跟皇上交代呀？他本想领着人马冲上去，可他也明白，就他那两下子根本就不是人家李天骄的对手啊。可惜呀，这个靠山王杨林重有一身的功夫，可是没想到在这小河沟翻了大船了。他趴在自己的坐骑上，心里就合计了，完了完了，这下子活到这时候算是这一生到头了，下边的事就别合计了，听天由命吧。这马呀对主人是非常的忠心呐，走得非常的稳当啊，好像知道主人呐受了委屈了。当他的这坐骑被牵到了大营，腾腾腾过来两个武士，到这一使劲就把杨林呐给抬起来了，紧接着就把杨林押入了李天骁的大帐。李天骁这回可洋洋得意呀，胜利者嘛，胜利者能不高兴吗？老匹夫杨林，这回你也尝到这滋味了吧？当时你把我师父杀死的时候，你想不想有今天呢？我不光要替我师父报仇，我还要替那些被你杀过所有的人都报仇。来来来，今儿个我要用你的头来祭奠我师父的亡灵。来呀，过来几个刀斧手，一个个拎着鬼头大刀啊，待我把杨林的心肝肺摘下来，你们再砍他的人头，用他的人头给我师父当祭品。你不是靠山王吗？你靠那个山呐，也靠不住了。泰山是5岳之首，这泰山也不能帮你的忙啊。李天骁今天可狂妄极了，

胜利了，他就有点不知道东南西北了。这功夫啊，有个小校趴他耳边说几句什么，他心里边好像咯噔一下子一愣子儿，可是他被胜利冲昏头脑了。杨林，你给我跪下！杨林是仰天大笑，哇哈哈哈！哎呀，李天笑，李天笑，你不要羞辱我，要人头你就拿去，再过50年我还长上这么大的人头，你记住，我杨林在你面前永远是靠山王。你看我的人头啊，我连眼睛都不会眨巴一下子。当老杨林说完这番话，李天笑打心里边还真就竖起了大拇哥呀，他还真佩服这个杨林的骨气。他一合计，对呀，我别羞辱人家了，不跪你就不跪，一点也不耽误我砍你的人头。他安排几个刀斧手把这鬼头大刀早就准备好了，这些刽子手都站在这杨林跟前了。杨林这场面见多了，他也明白怎么回事了，自己落在反贼手里边肯定好不了了。这个反贼呀，不光是反贼，还一个劲儿了说跟他有杀之之仇。一合计也就这么地了，爱咋咋地吧，反正啊，我哥哥是大隋朝的皇帝，我哥哥手下战将如云，到时候啊，我哥哥也一定能给我报仇，他是做好死的准备了。接着李天笑啊又喊一嗓子，来人把这个杨林给我吊起来，把他身上的盔甲衣物都给我扒下去，把身子给我扒光，今天不用你们动手，我要亲自为我师父报仇。接着又进来几个虎彪彪的大汉，这几个大汉这一进来，你看吧，一个个立着眼睛拧着眉毛，就像凶神恶煞一般呢。上来之后二话不说，上来就把杨林给架起来喽。杨林现在是被捆着，身上还有盔甲衣物，这些人上来蹭蹭蹭蹭把这绳索解开了，把这盔甲就扒下来喽。这盔甲噼里啪啦散落了一地，就在他们要扒杨林身上穿的衣物的时候，突然间呐，就听不知道是谁突然就喊了这么一嗓子，这一嗓子就像晴天打个霹雳呀、啊！怎么哪儿打个炸雷呀、啊？这嗓子是打哪儿传来的？是打外边传来的。就听外边喊：“大帅，去搬！”紧接着大步流星的又打外边就闯进来这么一位呀、啊，李天笑定睛一瞧，啊，你在前线跑回来干嘛呀？是他手下的爱将，他叫卢广达。这卢广达武功高强，对这位李天笑是忠心耿耿。这李天笑在起兵的时候，是卢广达还有一些将领捧他场，支持他行动，他们就跟了李天笑了。他帮李天笑东打西杀，立下了好多战功，他们在一块儿一路是冲锋陷阵呢、啊。可以这么说，这个卢广达为李天笑可出了好多力喽。他突然间喊着一嗓子，把李天笑也闹愣了。他指挥着好几万人马正在前线厮杀呀，这前线的战况如何呀？怎么你跑回来了还让我驻守？刚才有个军士趴在他耳边呢嘀咕几句，就说大帅呀，咱们处理这么大个人物得等卢广达回来。原来这卢广达在前线这功力的可大了，一路攻城裸地夺下了好多城池。他在前线也听说杨林亲自指挥着15万大军来到娘子关了，他又得到了一个可靠的情报，说是北平王罗毅也带着兵马来增援杨林。他担心他的主帅呀顶不住两方的夹击，他就把人马撤回来了。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啊，这北平王罗毅和这个杨林真要是两下夹击，他的主帅李天笑很可能要顶不住啊。谁也没想到杨林已经被李天笑给擒获了。
这个卢广达呀，他都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了。杨林多厉害呀，怎么能被我的主子李天笑给擒获了呢？要不有的时候，你看这各保其主，杨林保的是他哥哥，他保的是李天笑，可两下这私人关系，那可非同寻常啊。这个卢广达当年也是一位好汉，因为他抱打不平，得罪了当时的地方官府，地方官府就捉拿他，把他下入了大狱啊。结果他从大狱越狱逃跑了，逃跑你就逃跑呗，他咽不下这口气呀，他马上就组织一伙山贼呀，又杀回衙门了，把衙门这些官员呐都给斩尽杀绝了。官府衙门当时做的事儿也确实有些过头了，可你卢广达出手也太狠了，你杀人越货在啥时候也都是犯法呀。他就领着这伙人逃跑了。大隋朝刚刚建立，得做到地方的守土安民呢。当时皇上的圣旨就下来了，派他弟弟领着一位大将军，这个大将军号称金眼貔貅、皮天轮。这貔貅什么呢？这貔貅是古代传说的一种非常凶猛的动物，他就被杨林和这个金眼貔貅、皮天轮呐给生擒活捉了。按理说，这样的杀人犯肯定是立即问斩。要说杨林呢，他处理事儿啊，总想把这事儿弄明白，这得有多大的仇恨呢？能让这个卢广达把一个县城的官员都给斩尽杀绝呢？现在这卢广达已经被抓获归案了，马上就要处死他了。他就想把这个事儿啊问清楚，这就说明杨林呐办事儿还是按规矩办呐。今天案犯已经抓获了，我就代表朝廷把你杀了，我也得让你服气呀。他就要亲自啊审一审这个人犯，把罪犯给我带上来。杨林一发话，这些刽子手把锁住的卢广达就押到杨林的跟前了，还有那些个杀人犯都带上来喽。当他们稀里哗啦的来到了杨林的跟前，杨林挨个就看一看这些个杀人越货的罪犯。头一个他就看了看卢广达，你就是罪犯的首领卢广达。按理说，人家是王爷，问你话呢，你就赶快如实的回答，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可是最后一关了。可这个卢广达呀，连看都没看杨林一眼，把这脑袋一扬，仰天长叹一声：“可惜了。”杨林闹愣了：“你可惜什么啊？你杀了官府衙门这么多官员，你还感到可惜？”杨林心里就合计，像你这种杀人越货的罪犯，眼看要受刑了，你还喊什么？可惜了，可惜了！你可惜什么呢？你可惜杀人杀少了？我可惜没把你们这些贪官污吏都斩尽杀绝，我就可惜这个呀！啊，你说他们都是贪官污吏？杨林呐，你别看他是王爷，可杨林可不是个贪官。今儿个你在受刑之前跟本王说清楚，你跟被你杀的这些官员都有什么深仇大恨呢？这可是这个卢广达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王爷，既然你问到这儿，那我就说一说，有几个不该杀的当了替罪羊了，还有几个该杀的，他们却躲过了一劫。怎么说呢？他们有公差呀，他们都出去办公差去了。今儿个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你们官府的人就给我们哥几个来个痛快吧。我也没想到你们这王爷呀，在临行之前还给我们一个说话的机会。既然王爷问我，那我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王爷你都交代交代，让你也明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杀他们。我们也得让你们官府知道知道，我们死的值不值个。杨林听完了，少废话，如实的交代。杨林手下有书吏，对书吏就交代了，把他们说的
都给我如实记下来，这书。

狐狸呀，早就在那做好准备了。说句实在话，卢广达往那一站，杨林对他就产生一种爱喜之情。今儿个一看卢广达往那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呀，真有一定的英雄气概。原来卢广达在家是个屠户，屠户在旧社会那是下九流啊，干的那行就是杀猪、宰牛、宰马。在古代，你看杀猪行。可是牛和马，在古代这牛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这牛呢，它等于现在的拖拉机。自打汉朝以后，在法律上就明文规定了，不准许老百姓随便的杀牛杀马，也不准老百姓骑马，连骑都不让你骑，能让你随便的杀吗？古代呀，都是有地位的人骑马，还有骑兵得骑马。再一个呢，马还可以拉车。古代的牛马就等于今天的机械化一样啊！卢广达他是屠户出身呐，他就到处收购一些残疾的马，像瘸马、瘸驴或淘汰的老耕牛，他收的这些基本上都淘汰了，既不能干活，也不能拉车了。官府衙门也知道这个卢广达，他干这个营生啊，当时官府也同意他们，因为这些残疾牛、残疾马，他只能吃料。做不了什么贡献了，可这当地官府衙门就从中啊勒大脖子，你得给我们上炮，给我们好处，你要不给我们好处费，我们逮住你就罚你，就收拾你。卢广达他惹不起官府啊，他只能偷偷的跟官府衙门这些小照吏呀，就这些小当差的打打进步溜溜须，偷偷摸摸给他们一些好处费。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来二去，他们之间相互就比较熟悉了。既然都熟悉了，互相呢就有个关照了。表面上看走得都挺近乎，他们是相互利用。卢广达也知道得罪不起他们，卢广达就经常把这些衙门里当差的请到家里边，今儿个搓一顿，明儿个喝一场。别看他是个下九流，可是杀猪宰羊宰马。那好吃的有的是啊，一盘子一盘子的往上端，像雪花牛肉，还有什么猪里脊溜一盘，那也蛮不错。还有驴板肠也切一盘子，吃了驴板肠忘了爹和娘嘛。这些人吃的一个个满嘴流油啊！再说这牛身上啊，还有一块最鲜嫩的肉，就是牛身上的雪花肉啊。你看全是瘦肉，但是有白点儿，也就是说瘦肉当中啊。夹馅肥肉星，做这种肉啊，据说得挂个鸡蛋清，用温油下锅把这肉做出来呀、啊，那是鲜嫩可口啊。这种肉做熟了呢，就是滑溜鲜嫩的雪花肉。时间长了，卢广达做这道菜可就做出名来喽。这些差役一馋了，就得找卢广达来解馋。可那时候卢广达收这牛，这牛身上就这么。很少一部分是雪花肉，没有那么多。要想供这些差役吃一顿呢，得杀好几头牛才能凑这么一大盘子肉，把他们吃得甜嘴巴舌。这些个差役贪得无厌呢，吃惯了嘴儿，跑惯了腿儿，总得到鲁屠户这儿啊解馋，还专点这个雪花肉。卢广达一个人忙里忙外，连收猪、再收马、收牛，他忙活不过来呀。这些人呢，还经常来打扰他，他还得罪不起这些人。有时候缺人手啊，他就把小妹妹叫过来帮他答对答对这些客人。那时候女孩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进。再说卢广达这个小妹妹相貌俊美，长得如花似玉。他爹妈过世的早，小妹妹是他一手给带大的。卢广达早就成家立业了，都有两三个孩子了。小妹妹还没找婆家，在家里边就帮她哥哥嫂子照顾照顾家，伺候伺候孩子。咱不说了吗？那时候女子都不让你随便出门。这些当差的经常到卢广达家，一来二去呀、啊，也就没拿他们当外人。他就让他小妹妹帮着端个茶、倒个水、洗个菜、做个饭、切个肉什么的。结果这小妹妹呀、啊，就被这些当差的。给看好了，哟呵，这个杀猪的屠户家还有这么个小美人坯子，这可是一朵美丽鲜艳的

朵花啊，把经常来的这些个差役呀、啊，都看得入迷了。有的时候不是为了吃肉了，是为了看他妹妹来了。再说女大十八变，小妹妹不光皮肤白得像凝脂一样，再看小妹妹长得水亮，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尖下颌，柳叶眉，杏核眼，鼻如悬胆，口是丹珠，又长着一副元宝耳朵，那鲜嫩的小脸蛋啊，一边还有个小酒窝，不说不笑，他不露出来，一说一笑，这俩小酒窝就露出来喽。哎呦，这小女子打哪儿来的啊？是嫦娥呀，还是玉女呀？这些个差役一个个呀，都有点要控制不住了，馋的都拉了憨喇子了。有的时候这个卢广达不在家，他们跟这个小女子啊还摸摸搜搜，动手动脚。这小女子知道她哥哥得罪不起他们呐，一开始呢也没在乎，可是有一次她就跟她哥哥说了，她说这些人呐很不守规矩。她哥哥就得问呐怎么回事，她就说了，卢广达呀他性格挺暴烈呀，我供你们吃供你们喝，我不就是杀个牛宰个马让你们照顾照顾我吗？大不见小不见的给我来个高抬贵手，我才这么恭敬你们。可你们还打我妹妹的主意，卢广达不是不想给妹妹早点许配个人家，他知道他妹妹啊长得如花似玉，他就想啊有机会给我妹妹选个好人家。他妹妹越长啊越像出水的芙蓉了，尽管我不能拿我妹妹去当摇钱树，但我也得给我妹妹选一个不错的人家呀。当他妹妹偷偷摸摸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跟他哥哥学了，把卢广达气的是直瞪眼睛啊。要知道卢广达也有一身好武艺啊，对妹妹就说了，我呀抓紧给你选个好人家，咱惹不起啊还躲不起吗？卢广达就开始要找找媒婆，古代年间保媒呀、啊、那是个行业，都是一些在县里边挂职的那稳婆兼这个媒婆。后文书呢咱能详细介绍这事儿。咱就说卢广达呀有这想法之后呢，他有个邻居，当年这邻居叫邻左邻右，左边叫邻，右边叫右，哎，左邻右舍嘛。他有个邻右就跟他讲了，卢屠户啊，你这个小妹找婆去一点也不愁，我听说呀咱们街里有个老金家金大户，他家有个四公子还没有成亲，你要是让媒人做做老金家的工作呀，你家小妹要是嫁入老金家，那就等于嫁入豪门了。卢广达这一听，那更得找媒人提这个亲事了，自己不能上老金家去，世上无媒不成亲嘛，得媒人到柳金家去提。那么这个老金家是怎么回事呢？老金家在当地啊是名门望族啊，老先生这一年50多岁了，四个儿子，仨儿子在长安城当官，这个四儿子也是饱读诗书，将来有机会啊得能弄个功名什么的。那时候还没有科举制度呢，要搁现在就得考试了，可那时候啊要想当官啊首先得当孝廉呢，说白了就是既孝顺还得廉政，这才有当官的机会。这个老四心里明白，我三个哥哥都在朝为官了，我再多读点书，将来有机会我不也就进入体制内了吗？再说这个老四金明，他还真就听说他们这地方有一个小美人叫卢小凤，他就想一定把这个卢小凤给娶过来。就凭老金家的家庭地位和身份，要是娶媳妇儿啊得手扒冷挑。可是他跟他爹讲了，我呀非卢小凤我不娶。老当家的鲁员外呢一合计，好，那我咱就找媒人把这事儿啊办了，办完了我就来个老儿子娶媳妇儿，大事完毕，你就专心苦读圣贤书，将来好荣光耀祖。结果两下子都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卢广达也要找媒人把妹妹呀许配给老金家这四公子金明，金明也想找媒人要娶这个卢小凤，可没想到这个事儿给卢小凤引来杀身之祸。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留声机。

0: 欺骗。
1: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德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完全没有欺骗，悠扬的旋律印在了无数人的心里。时至今日，听着这首老歌，脑海里还是不禁浮起单车恋爱的画面。这首歌的感觉依旧如当年那些简单的小时光，历经了沧桑的岁月之后，还是原来的味道。一座大大的城市里会有多少份小小的爱，而这一份小小的爱又会有多少个不同的故事。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大城小爱》，由王力宏演唱，发行于2005年12月30日，收录在专辑《盖世英雄》中。这是一首慢版情歌，音乐安静简单，旋律干净流畅，将民谣风格融入进歌曲，并运用了中国五音音节来谱曲，表达出生在广大的城市中，小小的恋爱才是最甜蜜温馨的。歌曲脍炙人口，让听众轻易的就能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景象，也让歌曲显得更真实感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大城小爱》。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

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不要怀疑。这首歌曲听了之后有挺多感触的，无论恋人或者是朋友，往往在身边的时候是最不会珍惜的，因为那时候就在身边，根本就不会想着有一天会分开，只觉得有些人会一直在身边，可转眼间就突然离开了，才想起要好好珍惜，其实根本就来不及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的就是你》，由王力宏演唱，发行于2001年9月23日，收录在专辑《唯一》中。我们都知道，爱情里最让人无可奈何，也最让人揪心。无比的事情就是，还来不及说爱你，来不及珍惜你，还来不及挽留你。

正是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创作了《爱的就是你》这首歌来表达这种往往在失去自己所爱的人才来后悔的情感。想告诉大家，如果真的很爱一个人，那就不要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这样只会感动自己。

0: 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感动，从彼此陌生到熟悉，会是我们从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
1: 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0: 这首歌从2003年首次亮相以来便被广为传唱和反复翻唱，这首歌的魅力在它灵动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洋溢着女孩可爱而又成熟的青春美丽气息，即使现在听起来仍然感觉新潮，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法抑制随之轻轻摆动的冲动，无法按耐对心仪人的款款告白。蔡依林以她嗓音独特的甜度恰如其分，将那种青春的活力、爱情的甜蜜、爱情的勇敢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她的歌声中传递出新世纪女性自信的态度，无论是初春的新鲜感还是多年后的回顾，都让我们回想起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美好的那个时代，那个每个心跳都在为爱情加速的时代。

首歌的歌名叫做《说爱你》，由蔡依林演唱，发行于2003年3月7日，收录在专辑《看我72遍》中。整首歌充满了欢愉的氛围，周杰伦亲自操刀作曲，歌曲节奏一响起，很快就能感觉出浓郁的爵士情歌风格。歌词写出了表达爱意那种朦胧羞涩的感觉，爱情就像躲猫猫，你躲我藏，你退我进。要命的是，这其中把你所有要付出的辛苦都当作是甜蜜。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方便你我他，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3: 安华二十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4: Come on！
1: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呀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离开地球表面》，是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07年7月20日。动感的旋律总能把全场气氛带动起来。再看看歌词，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再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道出了作者向往生活的无拘无束的快乐与自由。每每唱起，总让人感觉内心无比的轻松，是一首减压的必备神曲。

这首歌里有着五月天阿信所说的颠覆再颠覆，无论如何都会有人唱反调。既然如此，那再丢掉一些累赘的东西，丢掉那些烦人的困扰，把一切的烦恼都忘掉，做好自己便好。

迷人的笑脸，喜与视线，慵懒地靠在陌生的肩，黑色的视线，你的指尖有一点轻蔑。还记得这首歌曲吗？在当时可谓是叱咤风云，满满的非主流风，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很多曾经不以为然的事物，现在都成为了遗憾。以前有过痛苦，有过快乐，但很多年后回想起来，只觉得温馨和感慨。可能是歌曲里承载了自己的回忆，也可能是怀念曾经自己的天真快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坏女孩》，由徐良、小玲收唱，收录在专辑《不良少年》中。为了爱情改变，变成那个你爱的坏坏女孩，在遇见彼此却发现彼此已经没有了爱，却开始想念当初那个温柔的女孩。手机里流泻出的话语，进入主歌后的流畅节拍，走进了一间酒吧的氛围。徐良这次利用背景的音乐气氛，让人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这个名为改变的故事。改变的最后停留在心中的感觉是惋惜。

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这是一首关于分手的歌，也是一首每次看见别人分手后会发朋友圈的一首歌。对于失恋要看得开，既然已经是过去式了，就该好好的放下。其实分手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是很喜欢这种豁达的心态。每每当有人失恋，听听这首歌曲，也许就不会感到孤独了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分手快乐》，由梁静茹演唱，发行于2002年2月7日，收录在专辑《Super 我喜欢》中。这首歌是梁静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里寻找幸福与祝福，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歌曲讲述的是一段 LA 公司所连接出的分手故事，也因歌词所发出发点的不同，让整首歌曲产生了完全不同的韵味。歌中也是满是劝慰和关怀，在自信的笑容下，悲伤早溜得远远的了。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分手快乐》。

0: 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
10: 了，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谁已昏沉。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公元1378年。北元的元昭宗，哎呦，十里达腊，怀着满腔遗憾告别人世啊。他既没能恢复中原，也没能把大元帝国重新振兴，他的儿子托古斯帖木儿继位，这位第三任北元皇帝所能控制的领土已经缩小到蒙古帝国最初兴起时候的规模了，恢复祖上的荣光更显得毫无可能了。朱明王朝在不惜劳师费财屡征北元的同时，对主动投降还有战争中被俘的大批北元贵族、官吏、军民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并且给予妥善安置啊。明朝希望借此来招引更多的北元人马。在明初的几十年间，也的确有大量的蒙古人跟汉人从北方跑回内地，成为大明朝的臣民呢。当然，明朝的最终目的是招降北元皇帝，可是明朝皇帝从来也没有得到北元皇帝的回音。1388年，那10年后啊，明朝大将蓝玉率领10万大军。在赫勒卡河和克洛伦河之间，贝尔湖南岸这块，他大败托古斯的军队啊，残垣诸王平章，这以下的各级官员3000多人，还有军士7万多人，都被抓了俘虏了。托姆斯帖木儿逃走之后，被其部将拿绳子给勒死了。 这一次的失败使忽必烈家族的残垣政权丧失了在蒙古人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以至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宣布脱离他而自立。1399年，分布在耶尼塞河上游沿岸的切尔基斯部首领贵力赤否认了最后一任残垣皇帝的宗主权，就在当年把最后一任残垣皇帝打败并杀死，取得了统治各部落的霸权呢。至此竭力苦苦支撑了29年的北元政权彻底灭亡，合法的蒙古帝国大汗不复存在了，蒙古各部落又回到了争夺蒙古帝国大汗宝座的纷争之中。北元的灭亡使明朝失去了政治上的敌人，蒙古已经成为边患，而不再是前一王朝的残垣势力了。所以呢，从侄子手里夺取皇位的永乐皇帝对于消灭残垣的贵力赤表示极大的友好，承认了他对蒙古各部的宗主权。但是由于部落间的纷争，贵力赤也并没有保持汗位多久。在公元1400年，他被阿苏特部的首领阿鲁台和卫拉特部的首领马哈木联合打败。阿苏特部是蒙古化了的伊朗人，起源于高加索，因蒙古西征而进入中国。元朝军队中有一支由他们组成的军团，而卫拉特部呢是森林蒙古人中的一个强大部落，也就是咱们前面讲过的被成吉思汗征服的林木中的百姓。阿鲁台跟马哈木都不想成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他们仅是希望自己的部落独立于蒙古人之外而获得承认，所以在打败贵力赤之后就向明朝效忠，表示自己不同于其他争夺蒙古汗位的部落，只是为了独立。那这样的臣服对于大明王朝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了，马上给他们极大支持。依靠这种支持，卫拉特部把他的霸权扩张到了从贝加尔湖西岸到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整个西蒙古地区，这也塑造了他们部落的辉煌啊。然而贵力赤之子额斯库重新崛起，这额斯库要与阿鲁台和马哈木争夺大汗宝座，又打了十几年的战争，直到额色库1425年病死。在额色库不停地跟阿鲁台跟马哈林争夺最高宗主权的时候，残垣末代皇帝的儿子本雅失礼复辟了自己的汗位。刚才咱们说过，残垣的最后一位皇帝叫额勒伯克呀，这额勒伯克被手下给勒死了，残垣灭亡了，北元政权苦撑了不到30年呢。现在额勒伯克的儿子本雅失礼又复辟了，宣布自己为蒙古帝国的大汗。作为黄金家族的后代，本雅失礼无疑那要比阿苏特部跟卫拉特部具有号召力啊。不久，包括阿鲁台在内的各蒙古部族聚集在这位正统代表者一边，永乐皇帝下旨意要本雅失礼做出臣属的明确表态。但是这本雅失礼最大的希望是重建祖上功业，他想要做的是挑战明王朝，重现大元江山。所以永乐皇帝怎么劝他也不听啊，永乐帝只能是率军亲征蒙古。在公元1410年到1411年的时候，在成吉思汗的故地，永乐皇帝击溃了本雅失礼跟阿鲁台的联军。这一次失败对黄金家族的后继者本雅失礼来说那可是致命的，因为这使他丧失作为大汗的权威。公元1412年，卫拉特部的首领马哈木趁机将他打败夺取汗位。已经真正成为蒙古帝国大汗的马哈木毫不犹豫地跟明朝皇帝断交， 这导致了永乐皇帝再一次亲征蒙古。虽然马哈默的抵抗使明朝军队遭到了严重损失，但为了保存实力，他率军撤退到土拉河以西休养生息呀。哈斯木逃走了，大汗宝座又悬空下来。这个时候，居住在东北兴安岭以东满洲边境的嫩江附近科尔沁部落首领阿台率领部众占领了蒙古中部地区。阿苏特部的首领阿鲁台，他支持阿台杀死了班亚师里，拥立阿台做了蒙古帝国的大汗。科尔沁人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的后裔，应该说也属于黄金家族啊。永乐皇帝所贯彻的为了打倒黄金家族而扶持韦拉特势力的政策，在他死后这才发生了一点效力。韦拉特首领马哈木的儿子叫托欢，率领军队攻打蒙古东部，杀死了帝国大汗阿台，还有他的重要辅臣阿鲁台，夺得了大汗宝座。虽然忽必烈家族的一个王子，也就是北元末帝额勒伯克的儿子本雅士里的兄弟叫阿占，这个人在此时被拥为正统的大汗了，但在事实上蒙古帝国已经从黄金家族忽必烈家族转入了卫拉特人手中，大权转移家族了。对于明朝皇帝来说，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已经完结了，草原的这些新君主是一支没有显赫历史的民族，他们在蒙古帝国的历史上既不显赫也不重要，他们不可能像黄金家族那样具有无上的威望跟号召力。那么蒙古人对中原的威胁就应该从此结束了吗？这只是一方的情愿。实际卫拉特人虽然在表面上他们把自己跟其他蒙古人尤其是黄金家族的距离拉得很远，但是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恢复蒙古帝国原来的疆域啊。当然在明朝还很强大的时候，卫拉特人是不会轻易进攻大明王朝的，他们还记得他们祖上马哈木的教训，所以恢复帝国的第一战是他们进攻东南地区的察哈台汗国。托欢的儿子叫也先击败了察哈台汗国的卫斯汗，强娶了他的妹妹哈尼木公主。因为卫斯汗是黄金家族，所以这么一联姻就使得卫拉特人有了足以号召蒙古人的血统，他们也算是黄金家族中的一支了。也先继承了他父亲托欢的汗位的时候，蒙古帝国的疆域从巴尔克什湖延伸到贝尔加湖，又从贝尔加湖延伸到长城附近地区，象征正统的都城哈拉和林也是帝国领土之一。1449年，也先向中国公主求婚遭到悔婚呢，所以他侵扰了山西北部大同附近的中国边境。当时明朝的明英宗皇帝还有太监王振率队前往，在土木堡这个地方展开战斗，俄森给了明军艰难性的灾难性打击，消灭了明军10余万，把那明英宗给俘虏了。因为不善于围城攻城，大将俄森呢无法攻陷大同城跟宣化城，最后只能带着俘虏皇帝英宗逃回蒙古。这就是中国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的3个月后，也先是卷土重来进军北京啊，但这回他遇到的是明朝的大将于谦的抵抗，也先发动的各自进攻都被打败了。没多久明朝各路援军赶来，受到优势兵力的威胁，也先再一次退回大漠。由于力量对比的变迁，他决定释放明英宗，而且在公元1453年跟明朝议和，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属臣。这一系列行动表明了他抛弃蒙古帝国的宗主权，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可汗，不 不久，原本已经臣

韩的黄金家族就剩下一个五岁的男孩了，叫达延呢。这达延命运极其不幸，他家族里的长辈都死于内讧中，小小的一个孩子是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啊，连他母亲都把他抛弃了，改嫁别人了。这位达延简直比当年成吉思汗年幼时候那个遭遇要悲凉得多呀。所幸的是，满都古勒汗的年轻遗孀叫满都海塞因可敦，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保护他。这满都大汗是成吉思汗第27代继承人，满都大汗已经死于家族内讧了，他的这位遗孀就承担起了抚养达延的重要任务。在公元1470年，满都海塞因可敦宣布达延为大汗呢。满都大汗的遗孀还带领军队打败的卫拉特人，把他们彻底赶出了蒙古中东部地区，为达延汗日后的统治奠定了基础。达延汗是蒙古帝国统治时间最长的大汗，从打公元1470年一直到1543年，他统治了整整73年呢。但是真正亲政是在1481年以后掌握大权的。达延汗镇压了右翼的土默特人、乌梁哈人的叛乱，对辽东到甘肃的明朝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攻击，使得明朝无法跟卫拉特人联系。一直到1543年达延汗去世之后，他的孙子伯迪继承了汗位。虽然说广大的领土被达延汗的众多子孙瓜分吧，但是从1544年到1634年，蒙古帝国的汗位一直稳固的在达延汗的这一支系中得以传承。这一支系就是蒙古的察哈尔部落。虽然达延汗的长期统治稳定了蒙古帝国的汗位传承，但是并没有克服蒙古民族的最大弱点，那就是实行瓜分家族遗产的习惯法。当帝国创建者死了之后，帝国就成为一种类似联邦式的家族国家，国内的各级首领都是兄弟或者堂兄弟，虽然承认察哈尔部的最高权力，但处于相对的独立状态。而察哈尔部的汗位继承者们也逐渐失去了足以统治整个蒙古的力量。西方的卫拉特人跟东方兴起的通古斯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东方兴起的通古斯人是哪儿啊？就是后来的满族人呢。这个时候西边的卫拉特人正在对付哈萨克汗国、沙皇俄国以及内部的绰勒斯家族跟硕特家族的权力争夺，所以结束蒙古帝国历史的只能是他东面的通古斯人建立的后金帝国了。公元1604年，林丹继承汗位。这位林丹汗并不是一个昏庸无能的可汗，他早已经看出后金帝国对于蒙古的野心，所以自从他即位开始便开始重新统一各部，自称统领40万众蒙古国巴图鲁清吉思汗，带领所有蒙古勇士，他要大干一番呢。公元1627年，他派兵收服了右翼的额尔多斯、克拉沁、土默特等等部落，与柯尔克部落的首领却图汗结为联盟，是声威大振呢。管辖的地域东起辽东，西到甘肃，可以说是幅员辽阔了。但是转过年来，林丹汗率领的精锐部队在一次大战中受到敌人的重创啊，实力大为削弱。到努尔哈赤时期，科尔沁部落、扎鲁特部落就在联姻下归附了后金了。曾经参加过联军的土默特、克拉沁、乌梁哈等等部落都为了避免林丹汗的统治，躲避林丹的报复，也都先后归顺了后金。1625年，林丹汗出兵嫩江攻打科尔沁部落，后金出兵援助科尔沁，林丹汗败走。赶到皇太极继位的时候，把林丹汗作为主

0: 主要的敌人。公元1628年呢，派遣贝勒阿济格与老哈河上游受林丹汗统治的克拉钦部会盟，共同击打林丹汗。9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宴请蒙古各部反对林丹汗的首领。这么一来，林丹汗空有大汗之名，实际已经是四面楚歌了，被迫退出了希拉木伦河流域，至归化城固守不出。1632年4月，皇太极再率大军西进，在希拉木伦河河畔汇集蒙古诸部落，共击林丹汗。面对势力远胜于自己的敌军，这位林丹汗无可奈何呀，驱赶归化城里边的人口生畜10多万渡黄河西逃。面对大势已去的大汗，很多部众10之8九在半路中都逃走了。林丹汗逃奔青海，2年后病死在杂草滩。1635年，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跟岳托率领兵丁10000人渡黄河，招降林丹汗的部众。林丹汗的妻子儿女全都归降了，交出了可汗的印信。这样一来，整个漠南蒙古就完全纳入了后金帝国的版图，蒙古帝国的汗位至此断绝，而蒙古帝国呢，也永远的消失了。我们说完了蒙古帝国的历史，回过头来应该看看朱元璋建立的朱明政权了。宋元明清，元朝退出中原之后，继而统一中原的是朱明政权。在元朝末年，咱们说过，天灾人祸四处纷纷而起，群雄各据一方。经过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的扫荡，元王朝实际是名存实亡啊。在中国北方，先后崛起了察罕、铁木儿等地主武装，他们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军。等到农民军基本被击败后，他们又互相争夺权力。而这时候呢，在南方活跃着几支起义部队，势力逐渐壮大起来。其中由朱元璋领导的一支部队是最为引人注目。朱元璋，这是亳州人。亳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啊。朱元璋的祖籍在江苏沛县，他父亲叫朱五四，这可是一位地地道道、本分老实的农民。这一辈子辛勤耕作，可这日子也就怪了，越过越穷，不知道为什么。朱元璋在这么一个穷苦家庭中出身，想上学很艰难呐，没事就在那私塾外边转悠，老师挺同情他，但是同情不能当饭吃啊。朱元璋勉强就读了这么几个月的私塾，算认识几个字儿吧，不能再让他上学了，老师饿得也受不了了，你还回种地得了。家境贫穷，朱元璋是被迫辍学，那得干活啊，给地主们干点什么活啊，放牛啊，放猪啊，放马呀、啊，什么活都得干呢、啊、铡草喂猪，没他不会的活，跟那些穷苦人都认识，好些穷苦的小弟兄后来都成为他的开国功臣，这里边有徐达、汤和、周德兴等等，当年都是朱元璋放牧时候的伙伴。朱元璋从小的时候就很有胆识，敢作敢为，勇于承担责任，所以在同伴中颇有威信。在元朝至正4年，那一年是公元1344年，朱元璋17岁了，正赶上淮河以北这一带大旱呢，一点水都没有，一滴雨都不下，赤日如火，跟着灾害就来了。什么叫蝗灾？怎么叫瘟疫？接踵而来的灾难闹得淮北一带是人烟寥落，饥民遍野，满目凄凉，人心惶惶。 朱元璋的父母跟大哥都因为这场瘟疫相继去世，全家人死得差不离了。朱元璋一抖了手，哎呀，没有一分钱，拿什么来掩埋？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朱元璋的亲人死于瘟疫呀。先是他爹，紧跟着是他娘，没多久大哥也死了，这可让17岁的朱元璋万分为难呐。不是说自己不想行孝，连口棺材都买不来，怎么葬埋父母兄长啊？急得朱元璋直哭啊！好心邻居大伙一块给出主意，兵荒马乱这年头，不能什么都讲究，这样。帮你找点席子吧，就找了几顶竹席呀、啊，把这三具亲人的尸身一裹，草草掩埋，到老也没找着棺材。走投无路的朱元璋，为了生存，先得混口饱饭呢。听人说，到庙里边当和尚，那儿管饱。朱元璋就剃了光头，出家奔了黄觉寺了。在黄觉寺里，朱元璋除了扫地还做一些杂活，要说可够累的，但总算上下顿有一个着落。可是这样的日子也不能太长久，因为是灾年，来寺院里当和尚的人特别的多，好，今年这名额不够用的了，寺里供给也发生困难，怎么办呢？黄觉寺的住持也有自己的主意，得了，你们出外边云游吧，说多好听啊，打发僧众出门云游，那云游也得吃饭呢，对呀，化缘呢，你们用化缘来度日吧，实际跟那要饭是差不离呀、啊。朱元璋也加入了化缘的行列，过了4年多的游方僧人的生活。云游化缘听起来可挺潇洒，挺浪漫，到哪儿去哪儿景色好，在哪儿待着哪儿人丁兴旺，到哪儿去化斋，并不是那么简单。朱元璋敲着木鱼儿，到时候赶哪儿住哪儿，山栖野宿，他尝尽了艰辛，同时呢也让他深深了解到百姓的疾苦啊。这段时间朱元璋走遍了淮西、豫南，熟悉了当地的山川地形，这对他后来带兵打仗那是极有好处。 在淮河以西这一带，当时正好有一位起义军的领袖叫彭莹玉，人称彭和尚，他在那儿宣传弥勒教。叫怎么叫他彭和尚呢？彭莹玉在那进行秘密的传教活动，朱元璋对此也有耳闻，这段经历就锻炼了朱元璋深沉机警的性格，也让他沾染上了游民的习气。在至正八年，朱元璋回到皇觉寺，三年后红巾军起义正式爆发了。当地的红巾军起义的首领叫郭子兴啊，郭子兴响应红巾军的领袖韩林儿的号召，濠州城内是刀光剑影，声势强大呀。身居佛门清净之地，但见过世面的朱元璋内心也不太平静，自己一番云游了解天下，现在重回佛门，表面上看得好像不喜不怒，实际他有自己的志向。他不断打听外面的形势，关注事态的发展。这天呢，他刚刚用罢斋饭，小时候的朋友汤和急急忙忙找他来了，一见朱元璋就把他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悄悄地告诉他，咱们应该投军呢，大干一番呢，你老子当和尚你多难受啊。朱元璋一听，我这和尚当得挺好，得了吧，你做梦都想吃肉，我知道咱不能老在这么待着了。朱元璋也打算干一番大事，就跟汤和约好了一起投军。这个时候汤和已经在郭子兴的军中找到熟人了，经人引荐，两个人投奔了郭子兴的帐下。朱元璋毅然离开黄觉寺，也不当和尚了。投奔郭子兴这年他已经25岁了，最初投军只是一名小小的兵丁啊，也不能说到那就封你高官呢、啊、但是朱元璋打仗十分勇敢，为人呢也很仗义，很快就被郭子兴给看中了，收为亲兵。您可别忘了，郭子兴是濠州城里红巾军的头，给他做亲兵，那就说明朱元璋成绩相当突出啊，亲兵不离左右，随叫随到，郭子兴很看重朱元璋。没有多长时间，把自己的义女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这样朱元璋就成了郭元帅的女婿了，在军中的地位与众不同啊。当时濠州城内红巾军有5位元帅，这5位元帅彼此不服气，时常闹这矛盾，打下濠州城不久不思进取了，那干嘛呀，争权夺利呀，不去扩大自己的队伍，都在这夺权。朱元璋心里边明白，郭子兴自己的岳父是五帅之一，还有彭大、赵军用，就连自己的岳父都算上。朱元璋暗想，都没有多大远见，他们成不了大事。所以朱元璋在军队的行进休整过程中，暗自在培植自己的势力。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奉命回老家钟离，钟离也就是安徽凤阳东北这一带，是回家探亲吗？哪有那个时间呢？再说也没什么亲人了。他告诉自己的岳父郭子兴，我到我老家钟离那一带人熟，我能给您招募一些新兵，小时候放牛好些伙伴都在那儿呢，我给您找来吧。郭子兴当然高兴了，让朱元璋速去速回啊。朱元璋把小时候放牛的伙伴徐达了、周德兴了，还有许多乡里的同龄青年都给找来，这些人后来在南征北战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啊，成为朱元璋的得力将帅，这是后话。没几天，朱元璋招募了700-800人带到濠州，哎呦，可把郭子兴高兴坏了，这叫生力军，700-800口子呀，马上提升朱元璋作为总管。这会儿的朱元璋已经不想就待在濠州城了， 他立志要去外面闯荡闯荡，扩大地盘。在征得郭子兴的同意后，朱元璋带着徐达几个贴身的卫兵就离开了濠州。朱元璋进展顺利，沿途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他的部队纪律严明，一律不许骚扰百姓啊，所以前来追随他的部队的人特别多，从军者越来越多，这势力也就越来越大。攻克定远县城之后，当地人冯国用、冯国胜兄弟两个带着自己的地主武装主动归顺呐、啊。哎呦，朱元璋这高兴啊，这带着人马带着武器来的，再一看这冯氏兄弟一身儒雅气度啊，自己本身念书又少，人家哥俩又有文化，这一见面相见恨晚，朱元璋没事向这冯氏兄弟请教，请他们参与军中机务。在进军滁州的过程中，又接纳了李善长，这李善长也是定远这一带的名人呢、啊。都知道李先生，李善长从小就熟读诗书，长期研究兵法，最具有谋略。有一次朱元璋问李善长，说天下现如今是一片大乱呢、啊，到处都在打仗，先生您看看什么时候天下能太平啊？李善长一听，哼，主公，秦朝末年也曾这样大乱过，汉高祖刘邦是平民出身，他为人豁达，知人善用，不乱杀无辜，花了5年时间就统一了天下。现在元朝统治如此黑暗，天下顷刻土崩瓦解呀，您是濠州人，距离刘邦的家乡沛县不算远，您怎么不向汉高祖学学呢？呀，这一句话说到朱元璋心里去了。朱元璋早有大志，想一统天下，干一番像刘邦那样的大事啊。从此对这李善长更尊重了，对有能力有学问的那些谋士们他更加的礼待了。在公元1355年，朱元璋的岳父濠州的红巾军领袖郭子兴病死了。这时候红巾军的头领刘福通已经派人把韩林儿接到了亳州，韩林儿是红巾军的领袖啊，刘福通把他接来是为了更好的影响天下各路红巾军队伍。把韩林儿接到亳州，立为皇帝，称为小明王，建国号为宋，年号为龙凤。小明王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旭做元帅，朱元璋为副帅。时间不久，郭天旭又战死了，朱元璋是顺理成章的成了濠州红巾军的大元帅，顺利的接管了郭子兴的旧部，成为独当一面的领袖。朱元璋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自己在想，几年前还要着饭呢，还拿着一个钵盂天下化缘四处云游，而今天我朱元璋成为一支队伍的领袖，三军统帅，看来男子汉大丈夫要立志，敢于拼搏呀。朱元璋继续礼贤下士，采纳了冯国用兄弟的建议，趁着元朝廷无暇难顾之机，现在元朝廷正跟北边玩命呢、啊、自己趁着江南空虚应该有所作为啊。转过年来，朱元璋带领人马围攻吉庆，这吉庆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苏南京啊。谁也不知道朱元璋攻吉庆用意何在，这位做过和尚的大元帅是雄心勃勃，正在开始实施他最关键的一步计划，占领南京，这可是六朝古都啊。朱元璋有称帝的想法，但是这会儿为时过早。出身贫贱的朱元璋利用元朝末年政局动荡，他几经辗转是渐渐 崛起于群雄角逐之中啊。公元1356年，朱元璋接受到了韩林儿的任命，那不是皇帝了吗？命他为江南行省的平章啊，江南这块归朱元璋管了。他把吉庆路改为应天府，为什么要攻下这南京？以此为中心，朱元璋要四周发展呢。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攻克了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守、池州、徽州、扬州等等周围地区，地盘迅速扩展。与此同时，在朱元璋的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东面有张士诚占据着平江，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的苏州啊，占有淮河流域下游，江苏东部还有浙江北部，而两湖、江西、皖南这些地方都归另一个起义军领袖徐寿辉占据。朱元璋的四周各方势力都在积极扩张，另外还有援军以及南方的一些小股割据势力。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之下，如何生存，怎样发展，就成了朱元璋跟他的谋臣将士经常讨论的问题。朱元璋在攻下徽州之后，召见当地的名流名士，询问策略呀。这时候有一位叫朱生的人给他出了个好主意。朱生字允生，是休宁人，这个人好学不懈，是熟读经书，即使是在兵荒马乱、东躲西藏的时候，也从不荒废诵读，人们称他为枫林先生。这会儿朱元璋礼贤下士，胸怀大志，正那儿划了人才呢，一见着枫林先生朱生，是如获至宝啊。两人这么一交流，朱生侃侃而谈，朱元璋让他畅所欲言，他提出了三条战略方针呢。战略的方针那个高度就跟群雄不一样，怎么三大战略方针呢？这就著名的那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啊。你先打好基础，得有城池，有粮食，别着急称王称帝的，这本身就极富韬略。第一条重在强固后方军事，第二条重在发展农业生产，先是高筑墙，跟着就得广积粮，然后积蓄取实力，才看出第三条，不急于称帝，以免树大招风，引起群雄关注，被四方攻击呀。朱元璋听完十分赞赏，当即把朱生留在军中参与军务谋议。朱生的建议得到了逐步实施。此后不久，朱元璋派出营田使分巡各处，负责农事，是兴修水利，另外还分派出一部分将士开荒屯田。不到几年的时间，战时的粮食困难问题就得到了解决。打仗自己能解决粮食问题，那农民的负担就减轻了，军心也稳定了，老百姓也乐意安居了。就这样，朱元璋有条不紊的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巩固根据地，积蓄政治经济力量，以确保最后的胜利。在改元称王方面，虽然一再有部下劝进拥戴，但是朱元璋不急不忙啊，一直在名义上接受着小明王韩林儿的领导。这韩林儿在1355年的时候就称帝了。另一个起义军首领叫徐寿辉，在起兵造反的那年，也就是1351年，徐寿辉自称为皇帝，国号天完呢。结果称完帝怎么样啊？被他的部将陈友谅给杀害了。这陈友谅自己先称作汉王，在1360年，他觉得当王不如当皇帝过瘾，正式称帝，国号依然为汉。另一个起义军首领叫张士诚，在起事的第二年称王，国号大周，后来改国号为吴。朱元璋

0: 是在1364年才开始称吴王，但是仍然用着韩灵儿的龙凤年号。此前一年，韩灵儿遭到张士诚部的攻击啊，朱元璋还去救了呢。救完之后，就把韩灵儿带回来了，奉养于滁州啊。在这些人当中，朱元璋称王是最晚的了。公元1366年，朱元璋派人到滁州去迎接韩灵儿，据说在过江的时候，也不怎么船给翻了，韩灵儿被淹死了，龙凤政权就此结束。实际呀，是朱元璋把这韩灵儿给杀了。为什么？他已经做大了。当然这都是后话，一带而过呀。现在这朱元璋以应天府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势力，首先遇到的阻碍，最大的敌人就是陈友谅。陈友谅咱们刚才介绍了，他是起义军头领徐寿辉的部将，是他杀了徐寿辉之后自立为帝，国号为汉，他占据的是江西、湖南、湖北一带，应该说是地广兵多呀。最为显赫的是他有一支强大的水军，光这战舰就好几百艘啊，所以这陈友谅根本就没把朱元璋放在眼中。他称帝不久就亲率水军沿江东下，他又进攻应天府，准备一举消灭朱元璋，大军压境。应天城内朱元璋的将领是议论纷纷呐，有的主张弃城逃跑吧，有的主张趁早投降，有的坚决要求拼一死战。朱元璋向谋士刘基请教，刘基先生一听朱元璋这番问话，就知道这位朱元璋心里边有点嘀咕，怎么如何克强敌呀？主公，来敌陈友谅骄横不可一世，我可待其深入以伏兵击之，我们以逸待劳，自然能取胜啊。你怕什么怕呀？经过商议，他们定下了诱敌深入之策呀。朱元璋叫来陈友谅过去的朋友，这位姓康，叫康茂才，把老康找来了。你能不能写信给陈友谅，假作内应，就说要投降，跟他提一些假情报，让他分兵三路，好达到我分散他主力的目的。康茂才一听，我现在是您的手下，您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吧。果不其然，按照朱元璋所说的，又写信，又建议分兵三路的，又打算做内应的，有多少多少情报了。陈友谅还真被骗了，信以为真，立刻率水军全面进军呢，直奔约定的地点江东桥。赶到这之后，按照约定的方法喊呢，约定怎么约定的，说到这就喊老康，喊老康我就有人答应，那就我的人。老康，老康，老康啊，把小康都快喊出来了，也没见老康啊，怎么没人吭声啊？哎呦，陈友谅这才发现上当了，刚才那几个在外边乱溜达的，那不是老康的手下，那大概就是普通百姓，急忙命令撤。撤呀，晚了，伏兵四起，陈友谅仓促应战，好家伙，死伤的，掉水里淹死的，难计其数啊。陈友谅在部将的保护下乘小船逃命而去啊。这一败，败得别提多冤了。这一战陈友谅损兵折将，但是他不甘心失败，养精蓄锐，大造战船，他决定一定要报仇。不过现在不是时机罢了。过了三年，也就是公元1363年，陈友谅东山再起啊，统帅60万大军，数百艘巨舰，进攻已经被朱元璋占领了的洪都啊。这洪都是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西南昌市啊。洪都城中的将士奋战死守，陈友谅率领人马围攻了85天呢、啊，真不容易啊！85天 愣没拿下洪都城。这会儿呢，朱元璋亲率20万水军前来救援，陈友谅只得撤去包围，东出鄱阳湖。他下定决心了，跟朱元璋要决一死战。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古建深墙，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53-5472-2556，130-8932-1217。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事里的歌。
9: 他从你那里出来，时间已经很晚了。一个人走在寂静的街道上，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着一些问题。他不知道自己回去该怎么向老婆交代，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他没有想到的。作为一个男人，他是合格的，对父母孝顺，对老婆忠诚，对孩子关爱，对工作尽心，对朋友守信，他几乎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男人了。你关注他，是从第一次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开始的。他坐在那里很少说话，不抽烟，也很少喝酒，只是偶尔动动筷子，很礼貌地吃几口菜。你透过烟雾缭绕的酒桌看着他，相互眼神的瞬间对视，就让你心里猛地一紧，腮红立时挂满脸蛋儿。你装作不经意的样子，他却很认真地看着你，对你莞尔一笑，你也礼貌性地还他一个微笑。就这样一次轻描淡写的笑容，竟让你和他相互记住了对方。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在参加局里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上，你终于大胆地走到他的身边，向他说出了第一句话。你好，早就听说了你的大名，虽然有过几次见面，但都无缘说话，今天终于敢这么近的接触你，很高兴认识你。他看着你的眼，满脸笑地对你说，什么大名啊，只是浪得虚名而已。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你才是咱们局大名鼎鼎的才女呢。你呵呵地笑了几声，说，什么才女呀，就是写了几句小诗，发了几篇散文，称不上是才女。哪像你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最近局里的网络报刊天天都有你的大作刊登，大家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有才的人，要不是有机会参加这个培训班，还真不知道是你呢。他被你说得脸发热发红，心跳加快，能得到才女这样的夸赞实属不易，叫旁边站着的几个人都羡慕地看着他。一个头发梳得溜光的男士跟着他打趣说，以前都是在网上报上看名字，还以为是个美女，今天终于看到真人了，原来是个比美女还漂亮的帅哥呀。说完哈哈大笑起来。他站在那里好像是被戏弄了一样，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话了。你对着那个男士喊道，就你那嘴里还能吐出象牙呀，有你这么说人的吗？那人看你发威了，便不再言语，摇摇晃晃地走开了。你对他说，出去晒晒太阳吧，听了一节课都有点瞌睡了。他很顺从地跟着你就走出了教室，来到培训学校的操场上。墨绿色的塑胶操场有半个足球场大小，你沿着白色的跑道慢慢地走着，他悄悄地跟在你的身后。话题是你提起的，如果你不说话，他很可能就这样会默默地跟着你转圈。你问，哎，你以前在单位是做什么工作的？他说，刚参加工作时在一线当电工，后来单位下马了，被分到二线搞运输，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调到了办公室当秘书，一干就是近十年，如今在单位打杂看活动室。你扭头看着他，有点疑惑，不信任地问，你会是看活动室的人？那都是老年人干的事儿啊，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去干那种活？他很认真地说，真的，工作需要，服从组织分配嘛。你看他一脸真诚，不再怀疑，说，我以为你是搞宣传的，不然怎么写出那么好的文章啊？他笑了笑说，写作是自己的爱好，不是工作，因为讨厌写那种公文式的文章，后来就自己要求辞去秘书一职，离开了办公室。现在的工作很轻松，所以自己有时间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了。你驻足站在那里，用另样的目光看着他，他也看着你，继续说，也许你会说我傻吧，别人都在绞尽脑汁地想怎么进办公室，而我却要离开那里。因为性格的缘故吧，我感觉自己很不适应那种环境，与其受煎熬，还不如干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啊，向领导提出了辞职，这就是我的选择。你被他说的话搞晕了，对他的选择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你说，你真有个性，一个男人能放弃自己的前途不简单。他笑笑说，有什么前途啊，这辈子只能当工人了。谈话被上课的叫喊声截止了，两个人不紧不慢地向教室走去。短短的几天培训结束了， 你们各自回到了各自的单位。经过这次的接触，你们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经常在网络里聊天谈心，一来一往变成了无话不说的挚友。

一天夜里，你终于打开你的心扉，向他吐露出了你的内心苦衷。你说你的老公是某个处室的领导，因为工作忙，经常要应酬，常常是半夜才回家，有时还夜不归宿。起初你也没有怀疑什么，对老公很信任，但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让你从朋友那里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你开始对老公进行了所谓的监视，终于让你发现了老公的不轨行为。你为此很伤心，曾想过要跟老公大闹一场，然后离婚，但是你又怕丢掉面子，因为你也有很强的自尊心，你不容许自己像泼妇一样那么闹。你想跟老公谈谈，你很想知道老公为什么要那么做。谈话的结果让你很失望，老公说是他经不住诱惑和虚荣，看到别的男人都带着小蜜进进出出，自己就觉得没面子，常被朋友取笑。后来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这个女人，再后来两个人就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老公说只要你原谅他，以后就再也不跟那个女人来往了。你说你原谅老公这一次，以后再发生这种事儿，你就会跟老公闹，跟老公离婚。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你感觉一切都步入正常轨道的时候，事情又发生了。老公说那个女人缠着他不放，说如果不跟他来往，那个女人就会去告老公。老公说让你给他一点时间，会处理好这件事儿的。你就这样陷入了泥潭，不知道自己该如何选择自己的路。你很苦闷，很彷徨，心里感觉到很委屈。尽管是满城风雨，但是你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自欺欺人。这些事又不能对外人说，一直憋在心里，你怕自己会憋疯了。他成了你唯一倾诉的对象，他成了你唯一信任的人，他成了你唯一依靠的地方。

一天，你打电话叫他去你那里，他去了。你一个人在家里喝酒，看着那剩下不多的红葡萄酒，他知道你醉了。他劝你别喝了，说喝多了会很难受，你不听，你给他也倒了一杯，然后举起杯子跟他碰，他夺过你手里的杯子放在茶几上，你却拱起身子还要去抢杯子，也许是起身子的力量过猛了吧，你一下子趴在了茶几上，酒洒了，瓶子倒了，你也全身软了，他赶紧把你拉起来。

晕了，任你抱着他在胸前哭泣，他就那样愣愣地站着不知所措，手臂顺势地把你拖住不让你下坠。这一抱不知道给了你多大的勇气，也不知道你使出了多大的力气，让他都感觉到有点窒息了。你死死地抱着他，仰起头，用你含着眼泪的眼睛看着他的眼，他低下头看着你说，好好躺床上睡会儿。话还没有说完，你的唇就已经堵住了他的嘴。你的狂热，你的激情，你的奔放，你的执着，让他无法抗拒。他木讷地被动着接受着你迫切的吻。当他的理性被冲动失败的时候，唤醒的却是他雄性的占有欲。他不顾一切地吻着你，让你无法呼吸。你的身体向后退去，两个人一下子倒在床上。时间就像静止了一样，死一样的静，只听到两颗心脏在咚咚咚的急跳和急促的喘息。这吻一下子让你失去了往日的矜持，你迫不及待地要褪去他的衣服。当他的衣服被你解开的时候，他突然停止了自己的动作，站起身来整理好衣服。你被他的动作搞得不知所措，直直地看着他。他说，我不能这样做。你闭上自己的眼睛，深深地喘了口气，眼都没有睁，冷冷地说，你走吧，我喝多了，我想睡觉。他整理好自己的衣着，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看着你闭着眼躺在那里，他默默地扭身走出了你的家门。夜很深了，他孤零零地走着，不知道自己是对了还是错了，但他坚信有些事儿是不能做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常去那家名为蓝巴的水吧，带着笔记本，要一杯咖啡，在那里一待就是一个下午，享受时光平和的溜走。又来了，喝什么？水吧的老板都认识我了，她是个年轻的女孩，有着甜美的酒窝和细碎的发丝。咖啡。我照例坐在老位置上，女孩很快将咖啡端来。别人周末都在陪女朋友，你可倒好，一个人陪电脑。

女孩子咯咯地笑着说。我给女孩让了一个座位，你愿不愿意陪陪我？女孩坐下，一副勉为其难的表情。她凑过脑袋看我的笔记本，我将笔记本合上。她撅起嘴，这么小气，看一下都不可以？我摇摇头，这里面藏着我最深的思念。那你有女朋友吗？女孩问我。曾经有过，后来没有了。这么衰？我有男朋友，现在依然有，他对我很好，将来我一定会嫁给他的。女孩自豪地对我说。我轻轻地搅拌着咖啡，杯里泛起涟漪。要是所有爱着的人都和你们一样幸福就好了。对不起，女孩注意到我黯然的神情。那你们为什么分手了呢？不是分手，而是他忘记了我。我对女孩讲起几年前的那场事故。她答应嫁给我时，我激动地带她去选婚纱。从婚纱店出来，楼上正好有个花盆掉了下来，就那么巧砸在她的头上。送她去医院，经过医治，医生说她没有大碍，但是失忆了。我以为过些时候她就会想起我，毕竟我们已经爱到要结婚了。可是过了几天，他的父母找到我，说他和一个年轻的医生相爱了。他们不忍心女儿受到伤害，便让我退出。我看着两个泪眼婆娑的老人，我知道我无法抗拒。既然他都忘了你了，你就当从来也没出现过吧。他父亲恳求我，我艰难地点头。我是那么爱他，当然不会让他在回忆与现实中受到伤害。女孩听得眼里泛起泪花。你真好，那个女孩忘记你是她的遗憾，你一定还会有更好的女朋友。我看着女孩娇俏的脸庞，心底一阵柔软。其实我一直没离开她，我一直都陪在她身边，只是她不知道而已。那你一定要告诉她，不然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女孩给我出主意。不，我摇头。她现在很幸福，我不能打扰她的生活，我只要看着她幸福就足够了。女孩还想说什么，这时门口响起摩托车的喇叭声，一个戴着头盔的男孩对女孩招手。女孩对我说，我男朋友来接我了，我先走了。好，路上小心。女孩抱着男孩的胳膊对我挥挥手离开了。我慢慢地将笔记本打开，里面的桌面正好是女孩笑靥如花的照片。只要看到你幸福，我就很快乐。我轻轻地对照片里的女孩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敦化支公司，根植农村，安身农业，贴近农民，服务三农。
8: 安华20载，聚力同行，再创辉煌。
6: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0: 啊，对对对，好好。
9: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1: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2: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1: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3: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聆听。是一种生活，
18: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7: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9: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7: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济南城因独特的泉水风光而闻名世界，在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等著名景点随处可见观光客。夜幕降临时，霓虹点亮了老城的夜空，如果此时你正在泉城广场游逛或者购物，或许你会禁不住和我有同样的一个奢望，拥有一套住宅在这里。再晚一些，路上的灯就暗淡了，人潮也散去了，拥挤的马路变得安静，不管有风或者没风，消失的人烟和关闭的店面已让城市卸下妆容，无可奈何地呈现出了漆黄黄的疲惫和污浊。如果此时你还没有回家，你可以看到矗立在城市中央的高层住宅骄傲地睡去，天亮时他们伸个懒腰，城市便又集体苏醒了。这里刚刚出售了一套二手房，新房主是一对年轻夫妇，女孩模样娟秀，却自流出一股清冷，男孩身段魁梧，举止温和。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天午后，他们热火朝天地运上来一张双人床和一套居家餐桌椅，阳台上挂了几件洗过的白衬衫，清水腻在姑娘的藕臂上撒娇，她的睫毛长长的忽闪，汪汪的眼睛默默含情，卷花的长发，樱桃般的嘴唇，让她看起来优雅又可爱。厨房摆了一盘小黄瓜，她进进出出地忙碌着，地已经擦得很干净了，门窗透彻的亮。他坐在客厅翻看着食谱，打开音乐，喝杯红酒。这本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下午，他只是藏不住内心的喜悦，所以在天亮的时候打了一个电话，把自己安置在了家里，享受阳光的沐浴。沐淳，来客人了。只听门锁被拧开，丁白后边跟着一群人涌了进来。梁沐淳是贴心的，他快速地关掉音乐，热情地招待起朋友们。他们是丁白的大专院校同学，有开公交车的，有卖手机的，有做电脑维护的，还有在超市做后勤管理的。丁白性格开朗大方，所以他的朋友很多。送走这些人又是一片狼藉，梁沐淳早该知道会这样，可是他还是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再等这些人来破坏。丁白在背后抱住了他，转个身对他做起了鬼脸，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又像一个被宠坏了的丈夫。放下他手中的拖把，放肆的搂抱，在这一刻他们成为了彼此的唯一。丁白曾经对沐淳说，我们在一起就是爱情。为了爱，他化成一缕风吹拂，他将自己融化，他采撷森林里饱满的果实，绽放的仙草，他在冰封的河面上滑翔飞舞，他朝自己走来，眼神透着温柔的水样的光芒，他和他身后的世界涌动着和睦、温暖、关爱。看着身边熟睡的爱人，对沐淳来说，这一天已盼了太久太久。

梁慕纯一身圆白职业装，娇俏地挽着发髻，身材不是很瘦，但是很匀称，在镜子里看起来有一些犀利和危险。他在一家公司做 HR， 刚刚开始。他每天过着上班、学习、写东西和吃睡的日子。他喜欢的女作家是迟子建，他爱慕普希金的诗歌。他不会做饭，却喜欢在饭店里看风景。他的衣服不多，款式五花八门，有时邋邋遢遢，有时又非常时尚。他不抽烟，不喝酒，夜晚不会出门。他在网上和喜欢的朋友聊天，关心政治和军事，但是他不会跳舞，也不会打球。厌烦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会走，所以他换过许多工作。每一个夜晚都有着幽灵一样的情绪，有时候会失声痛哭，有时候又温柔美丽，有时候坚定不移，有时候又犹豫不决。空气的透明度似乎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会扎到他的眼睛和心灵。他该结婚了，老人说，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他鄙夷这句话，他在等一个懂他的人出现，相知相守。他浪漫而又天真。男孩子试图靠近他，却总被他无形的压力而遣退。不喜欢的人不留余地，他是狠心的。他想做一个正常的女孩子，漂泊已经令他感到疲惫，他决定不再离开，安稳地陪伴在父母身边。过去成了他的一个梦境，他常常梦见自己睡在麦子地里，睁开眼睛就是瓦蓝瓦蓝的天空，他在天空上画画，好开心。他长大在城里，他被城所禁锢，但是他的棱角依旧是坚不可摧。他像被咒语笼罩的巫女，诡秘地相信自己会为了一种精神或者情感至死方休。丁白是一个有趣的年轻人，他在银行做过安保，在电脑公司做过内勤，在保险公司做过业务，在工厂做过人事。丁白的有趣在于他开心。丁白喜欢慕纯，他们第一次见面他就喜欢上他了。慕纯是寡言的，他发现这个小伙子的眼神在一些瞬间会变得非常的皎洁和明亮，这种光亮让他感到熟悉而愉快。他们在一起了，风平浪静，但很安心。

0: 在这种归属感之后，却是各种问题的接踵而来。首先，他们没有房子。丁白总是劝木纯，我的父母会对你好的，你不要怕，好不好？有我呢，什么都别怕。可是木纯怕，他怕一个人去面对一个大家庭的重任，他怕没有呼吸的水，他怕他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世俗的少妇，一个柴米油盐里喘息的母亲。他的怕汇聚成泪，一滴一滴地砸在丁白的心口。他知道他让他受委屈了，可是他是那么的珍惜他，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又怕化了。他说不出来，他要赚钱，要对他加倍的好。木纯瘦了，平时泼辣的胃现在也总喊疼。丁白抱着他细细低语，他看到一滴泪在丁白的眼中湿了。丁妈妈张罗着结婚，喜气洋洋。她说，房价那么贵，哪里买得起呀？木纯不说话，可是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可以甩手走人，可是那样就会幸福吗？不，他和丁白是相爱的，他对他的好他晓得，他也想买房子，只是资金不够，不能因为这一时的困难就放弃掉两个人的感情。她嫁给了丁白，在一个不属于她的家里。月亮在窗外打盹儿，借着月光，她静悄悄地注视丁白的脸。熟睡的他面庞有些严肃和坚毅，环绕着他的手大而有力。他舍不得，他宁肯这样委屈自己，也舍不得离弃他，伤害他。日子是流水样的，但信念是持久的。不管每天的生活怎样劳累和费心，木纯都没有怨过。他要努力，和丁白一起努力，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三年的打拼有了今天，虽然只是一套二手房，虽然钱还没有全部付清，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他们的生活在改变，他们的感情也没有破裂。客厅里，梁慕纯坏坏地捂住丁白的眼睛，俯下身子轻声地说，老公，我怀孕了。
1: 真的呀？
0: 丁白抱过他来，摸了摸他的小腹。
1: 是呀，我要做妈妈了。
0: 傻丫头，
1: 我也要做爸爸了呢。
0: 丁白顶了顶木纯的头，亲亲他的脸颊。
1: 嗯。
0: 梁木纯喜极而泣，丁白为他擦去眼泪。别再哭了，小孩子。徐徐的微风荡漾在春的气息里，翠绿的山峦与蝴蝶亲吻。冬季终将过去，春天也必然会到来。相信真挚的爱情会开出最灿烂的花朵。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每个人的坚持背后都有着自己的理由，也许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不是让他放弃那个坚持，而是寻找背后的理由。当女友菲菲告诉我说她已经剃了光头，做了市里一家新开火锅店的迎宾小姐之后，我怎么也接受不了。晚上我又气又恼地找到菲菲所在的职工宿舍，并责怪她擅自剪掉那头我最喜爱的长发。菲菲却哭了，她说她两个月前已经往十来个用人单位投递了简历，至今仍杳无音信。那天她无意在电视上看到这家饭店的高薪招聘广告，而所谓高薪的代价正是剃光头。据说老板为了标榜自己饭店特别卫生，员工一律光头服务，他还声称这是该店的特色。菲菲说他总不能干耗着，情急之下他舍了那头长发，做了这家饭店的迎宾。我知道眼下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我自个的工作也还没有着落，可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他这个特色工作。我是个爱面子的人，传出去我怎么做人呢？我假装咬牙切齿地对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你不马上放弃这份工作，咱们就一刀两断。可菲菲哭着吼道，你别逼我，你知道我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更改的。他的倔脾气我的确是领教过的，无奈我索性跪在他面前，声泪俱下的苦苦哀求他，最后他还是不肯放弃这光头的工作。分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有时候想他了，我就偷偷的躲在路对面的电话亭后，隔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望他一眼，望着他一身红艳艳的旗袍和同伴在饭店的门口微笑着迎来送往。当蓦地瞥见他的光头时，我又一阵揪心的疼痛。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没电的时候开着机充电，为的就是万一有一天他给我打了电话，说他愿意放弃那工作回到我的身边。可是我足足等了3个月，仍旧没有等到他的电话，我想他是彻底铁了心了。半个月后，南方一家公司通知我被录用，并要我马上报到参加岗前培训。临走前我又照例偷偷地躲在路对面瞅了瞅他，他依旧身着一身红艳艳的旗袍，依旧微笑着，依旧光头，只是身子好像瘦了许多。坐在火车上，我几次试图给他发短信，但一想起分手前我那男子汉的一跪，还有他绝情的坚持，我就又把编好的短信删除了。2个月后的国庆长假，我又回到了小城，下了车我就直奔光头火锅店，我想告诉他我爱他，不管他是否光头，因为在离开他之后的这些漫长日子里，我反复思索才发现我根本忘不掉他，尽管他任性和倔强，我骨子里还是爱着他，毕竟我们一起风风雨雨走了4年。当我激动地奔到火锅店门口时，并没有见到他。其中一个光头迎宾诧异地问我，你不是和他分手了吗？怎么又来找他？他10天前就已经被送进医院了。匆匆问了他之后，我又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医院。 病床上，他光光的头上多了几片黑紫的斑块，那是癌症病人化疗的痕迹。他一双颓唐哀伤的眼睛楚楚可怜，他哭着说，我之所以不放弃那个工作，为的是不让你知道我有病，我想让你爱一个健康的我。去那家饭店工作的前一周，我就检查出了癌症。我现在没了那头长发，我不漂亮，你还肯爱我吗？我顿时趴在他的床前，握着他枯瘦的手，失声痛哭，菲菲，别说了，我依然爱你，爱你。而后我们哭着抱在了一起。第二天，我独自去理发店也剃了光头。再后来，我一直留着光头，直至把我的光头女友送走。直至现在，我有了妻子和孩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古建筑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7: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生命树下的一首《半生风雪半生你》，也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的和大家分享一些高人气的金曲，每一段旋律都有专属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藏着人间心事。接下来一起来聆听歌曲，沉浸式的感受音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熟悉的调调，但是呢不是同样的版本。歌曲是经典86版《西游记》的插曲改编的一个烟嗓的版本，旋律婉转深情，沙哑独特的声线赋予了老歌全新的韵味，长期稳居音乐排行榜，传唱度也是极高的。原版呢是由许镜清作词，本意呢是描绘女儿国国王隐忍又深情的爱意，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如今啊，这个烟嗓的改编版本呢，保留了原作的柔情内核，用沧桑的声线诠释了成年人的无奈情愫，成为了全网爆款的翻唱曲目。一起来收听 AI 翻唱版本《女儿情》。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和我搭档在做节目的时候听的就是这首歌，然后我搭档说，一个人的嗓音怎么能发出这种沧桑的感觉呢？后来我俩查了一下，是 AI 改编的版本，来听《女儿情》。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治愈系的民谣金曲，曲调轻柔舒缓，歌词充满了自由与救赎感，旋律温柔治愈。歌曲呢，创作灵感是源于普通人压抑疲惫的生活现状，写尽了世人内心的迷茫与向往。创作者希望借歌曲告诉众人，疲惫时不必硬撑，心向远方云端，终能治愈所有难过，安抚无数失意之人。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唱。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甜歌，节奏清新活泼，充满了夏日的氛围感，曲风元气热闹，以夏日小城的烟火生活为创作背景，描绘了晚风汽水、晚风与心动的青春画面，记录了年少纯粹的

接下来是一首大气治愈系的抒情金曲，曲风温柔辽阔，嗓音空灵悠远，满是思念与牵挂之情。这首歌是以游子思乡、奔赴归途而创作的内核，写给每一位在外漂泊打拼的人，无论身在多远他乡，心中永远牵挂故土与家人，前路纵然是风雨兼程，归途永远是温暖光明，道尽了人间最真挚的家国亲情。来收听王菲的《归途有风》。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威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里。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一则故事。大家有没有听过古风歌曲《南阙》？一曲南阙，一世

是情深。当平生不完这首南阙的戏腔缓缓响起，婉转悲凉的旋律一入耳，便瞬间将人拉进了一段藏在岁月里爱而不得相见难留的凄美情缘。这首歌写的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情爱纠葛，而是世间最无可奈何的深情，一念缘起，一生难却。江南烟雨朦胧的古巷里，曾有一位温婉才情的女子与一位心怀壮志的少年相知相恋。那年春风拂面，桃花满枝，二人于石桥之下初见，一眼心动，便许下了相守一生的诺言。少年温文尔雅，女子眉目温柔，朝夕相伴的时光是两人此生最安稳最美好的岁月。那时他们以为情定一生，便能岁岁相伴，朝夕不离。女子守着满心温柔，盼着少年功成名就，归来便十里红妆娶她归家。少年也许诺，待她前程似锦，定不负家人一片痴心，往后余生只护她一人周全。可世间的情爱向来是难抵世事无常，朝廷征召，少年身负家族的期盼与国家的责任，不得不远赴边关征战。离别那日，细雨绵绵，长亭之外，两人相对无言，千言万语都化作了眼底不舍的泪水。女子亲手为他整理衣衫，轻声叮嘱他平安归来。少年紧握他的手，字字坚定，许下早日重逢的约定。这一别便是遥遥数年，此后岁岁春秋，女子独守故里，日日倚门远望，盼着心上之人踏月而归。春去秋来，花开花落，街巷风景几经变迁，她从青涩少女熬成温婉妇人，眼底的思念从未减半。夜里孤灯相伴，心中万般牵挂，相思入骨，夜夜难眠。边关战事凶险，路途遥远，书信常常迟来，甚至几度音讯全无。女子无数个深夜暗自落泪，担忧她身处险境，害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旁人都劝她放下执念，另寻良人安稳度日，可她心中深情早已经根深蒂固，这段情缘入心入肺，终究难却。

数载风霜过后，少年终是平安归来，一身风尘，满目沧桑。再次相见，两人早已不复当年年少模样，满心欢喜之下，却只剩无尽心酸。常年征战让他身不由己，身负重任无法脱身，世俗规矩、身份差距、世间阻碍横亘在二人之间。明明深爱彼此，却再也无法相守相伴。相爱容易，相守太难，心动易得，情深难却。他们深爱一场，倾尽真心，却终究逃不过命运的安排，只能遥遥相望，默默祝福，将满腔爱意藏于心底，闭口不提过往情深。曾经许下的白首之约，终究沦为一场遗憾旧梦。就像南阙的歌词里所唱的，浮生若梦，相思难断，缘起一见，

行落一生。这世间最折磨人的，莫过于入了心的人，爱而不得，念而不见，想留留不住，想忘忘不了。一份深情一旦入心，便是余生岁岁年年都难以割舍，难以忘却的。后来女子独守余生，不再谈及情爱，少年远赴他乡，一生心怀愧疚。两人从此山水不相逢，只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藏在烟雨江南的岁月之中。一首《南阙》，唱尽人间悲欢，道尽世间深情无奈。原来这世上最动人的是初见倾心，最心酸的是情深难却。入眼皆是你，入心难放下，纵使万般遗憾，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意，此生终究难却，难舍亦难忘。往后余生，愿世间所有深情之人皆能相守朝夕，不负遇见，不负真心。

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青春甜系告白歌曲，旋律温柔清甜，歌词浪漫青涩，充满了校园恋爱的气息。这是一首专门写给懵懂青涩的校园恋曲，以晚风为意象，诉说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爱意，曲风温柔甜蜜，还原了少年人纯粹羞涩的心动，治愈所有的暗恋的心事。来收听晚风告白星野的歌曲。

接下来是一首非常接地气的通俗金曲，旋律朗朗上口，歌词描绘了平凡市井的生活，烟火气息浓厚。创作的初衷呢，是歌颂平凡普通的人间生活，不求轰轰烈烈，只惜三餐四季，身边安稳。赞美市井的烟火，家人相伴的简单幸福，治愈浮躁人心，深受大众的喜爱。来收听程响的《人间烟火》。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红尘客栈》，顶级的国风武侠金曲，曲调豪迈婉转，古韵十足，将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融为一体。歌曲是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谱曲，以古代江湖客栈为场景，书写了江湖恩怨与凄美的爱情。整体的风格呢，是复刻了古典的武侠意境，把江湖漂泊、爱恨别离写得淋漓尽致，是国风乐坛里里程碑的创作。来收听《红尘客栈》。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一首歌，一段故事，一曲旋律，一份心境，音乐治愈生活，歌声温暖日常。感谢您收听本期的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骨健身强，唱步护航，幸福敦化。华康十人健康馆公益行动开启，40至65岁中老年人免费骨骼健康筛查，限额600名，择优抽取20名骨骼养护体验官，免费尊享3个月骨骼养护，快来报名！报名时间5月15日至6月15日，地址：敦化大剧院斜对面，咨询电话：13-5472-2556，13-8932-1217。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1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5: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开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万历执政的这40年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魏忠贤的兴起，袁崇焕之奋战，没落贵族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说不尽的政治斗争、权谋之术、战争之策，道不尽的人性善与劣，尽在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
4: 他坦荡地告诉所有人，不会有援兵，不会有帮手，宁远已经被彻底抛弃，但是我不想放弃，我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一刻。然后他咬破中指，写下血书，郑重地立下了这个誓言。我不知道士兵们的反应啊，但我知道在这场战斗中，在所有坚守城池的人身上，只有勇气、坚定和无畏，没有懦弱。天启6年正月24日晨，努尔哈赤带着轻蔑的神情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声势浩大的精锐后金军随即涌向孤独的宁远城。必须说明，后金军攻城不是光膀子去的，他们也很清楚，骑着马是冲不上城墙的。事实上，他们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战术系统，大致有3拨人。每逢攻击时啊，这个后金军的前锋呢，都有一种特别的兵种担任，盾兵。所有的盾兵都推着盾车，所谓盾车呀，是一种木车，在后木板的前面呢，镶上几层厚牛皮，泼上水。由于这个木板和牛皮都相当皮实，明军的火器和弓箭无法射破，这是第一拨人。第二拨呢，就是弓箭手，躲在盾车后边，以斜45度角向天上射箭。这个射程很远呐，甭管射不射中，射完就走人。最后一波就是骑兵，等前边忙活完了，距离呢也就近了，冲出去砍人，效果相当好。无数明军就是这样被击破的，火器不管用，骑兵砍不过人家，最后被人给毁灭了。这次的流程大致相同啊，无数的盾兵推着木车向着城下挺进，他们相信呢，城中的明军和以往没什么区别，火器和弓箭将在牛皮面前屈服。然而牛皮破了，驾着云梯的后金军躲在木板和牛皮的后边，等待着靠近城墙的时刻，但他们等到的只是青天的霹雳声以及从天而降的不明物体。值得庆祝的是啊，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是俯视到了宁远城的全貌，在半空中啊， 这个宁远城头的红衣大炮以可怕的巨响喷射着灿烂的火苗，把无数的后金军他们破碎的盾车以及无数张牛皮都送上了天空，然后是地府。关于红衣大炮的效果啊，史书中的形容相当贴切且耸人听闻，至处遍地开花，尽皆糜烂。当第一声炮响的时候，袁崇焕呢不在城头，他正在接见外国朋友朝鲜翻译韩元。巨响吓坏了朝鲜同志啊，他惊恐地看着袁崇焕，却只见他一张笑脸以及轻松的三个字：贼质疑。几个月前当袁崇焕决心抵抗之时，就安排了防守体系，总兵满贵守东城，参将祖大寿守南城，副将朱福守西城，副总兵朱梅守北城，袁崇焕坐镇钟楼居高指挥。四人之中呢，以满贵和祖大寿的能力最强，他们守护的东城和南城也最为坚固。后金军是很顽强的，在经历了重大打击后啊，他们毫不放弃，踩着前辈的尸体继续向城池挺进。他们选择的主攻方向是西南面，这个选择不是太好，因为西边的守将是朱府，南边的守将是祖大寿，所以守护西南面的是朱府和祖大寿。更麻烦的是啊，这个后金军刚踏着同志们的尸体冲到城墙边，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境地。攻城的方法大致呢是一方架云梯拼命往上爬，一方呢扔石头拼命不让人往上爬，只要皮厚硬头皮冲上去就赢了。可是这次不同啊，城下的后金军惊奇地发现呢，除顶头挨炮外，他们的左侧右侧甚至后方都有连绵不断的炮火袭击，可谓全方位全立体无处躲闪，痛不欲生。这个痛不欲生的问题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啊，我去了一趟兴城，就是宁远城啊，又查了几张地图解了。简单的说，这是一个建筑学问题。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啊，应该画几个图，可惜呢我画的太差啊，也不好拿出来丢人，咱们就用声音用嘴来描述，你呀能听懂就行了。大家知道一般的城池啊是口字形，四四方方，一方爬一方不让爬，比较厚道。更猛一点的设计是鏊形字，凸凹的凹。那么敌军进攻此类城池时呢，如进入鏊门就会受到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攻击，那是相当的难受。这种设计常见于大城的内城，比如北京的午门，西安古城墙的瓮城啊，就是这个造型。或者是城内有点兵没法拉出去打，又不甘心挨打，也这么修成，杀点敌人呢、啊、好过把瘾。但我查过资料啊，兼实地考察之后才知道啊，创意是没有止境的。宁远的城墙大致是个山字，大山的山字，也就是说在城墙的外边伸出去一道城楼，在这座城楼上派兵驻守会有很多好处。比如敌人刚进入山字的两个入口时啊，就打他们的侧翼，敌人完全进入后就打他们的屁股，如果敌人还没有进来，在城头上架门炮，可以提前把他们送上天。此外啊，这个设计还有个好处，敌人冲过来的时候有这么个玩意儿，可以把敌人呢分流成两截分开打。当然疑问也是有的，比如把这个城楼啊修得如此靠前啊，几面受敌，如果敌人集中攻打城楼该怎么办呢？答案是随便打，哦，无所谓。 因为这座城楼伸出去就是让人打的。而且我查了一下，这座城楼可能是实心的，下边没有通道，士兵调遣都在城头上进行，也就是说即使你把城楼拆了也得接着啃城墙，压根儿就进不去城。哎呀呀呀，我不知道这城楼啊是谁设计的，我觉得这个人呐、比较狠呐。除地面外啊，后金军承受着来自前后左右上五个方向的打击，这上就指天上啊。他们能够得到的唯一遮挡就是同伴的尸体，所以片刻之间已经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然而进攻者没有退缩，无功而返，努尔哈赤的面子却不管，啥都没弄到，回去怎么跟老婆孩子交代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后金军终于爆发了。虽然不断有战友飞上天空，但他们在尸体的掩护下终究还是来到了城下，开始架云梯。然而炮火实在太猛啊，天上还不断的掉石头，弓箭火枪不停的打，刚架上去就被推下来，几次三番他们爬墙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打击，于是决定改变策略，钻洞。具体施工方法是啊，在头上盖牛皮木板，用大斧刀剑对着城墙猛劈，最终的工程目的是把城墙呢凿穿。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工程，头顶上经常高空抛物不说，还缺乏重型施工机械，就靠人刨那是相当困难的。但后金军用施工成绩证明，他们之前的一切胜利都不是侥幸取得的。在寒冷的正月，后金挖墙队顶着炮火，凭借刀劈手刨，竟然把坚固的城墙挖出了几个大洞。按照这个史料的说法是凿墙缺二丈者三四处，也就是说两丈左右的缺口啊，挖出来三四个。明军毫无反应，不是没反应，而是没办法反应，因为城头的大炮是有射程的，敌人若贴近城墙就会进入射击死角，炮火是打不着的，而火枪弓箭都无法穿透后金军的牛皮，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紧张施工，毫无办法。就古代城墙而言呢，凿开两丈大的洞就算是致命伤了，一般都能塌掉，但奇怪的是洞凿开了，城墙却始终不垮。原因在于天冷，很冷。按史料分析啊，当时的温度大致在零下几十度，城墙的地基被冻住了，所以不管怎么凿就是垮不下来。但袁崇焕呢很着急，因为指望老天爷毕竟是不靠谱的，按照这个工程进度，没过多久城墙就会被彻底凿塌，六万人拥进来说啥都没用了。目前当务之急要干掉城下那帮牛皮护身的工兵，然而大炮打不着，火枪没有用，如之奈何？关键时刻，群众的智慧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城墙即将被攻破之际，城头上的明军突然想出了一个反击的方法。这个方法有如下步骤：先找来一张棉被，铺上稻草，并在里边裹上火药，拿火点燃，扔到城下。棉被、稻草加上火药，无论是材料还是操作方法都是平淡无奇的，但是效果是非常恐怖的。几年前呢，我曾找来少量的这个材料啊，亲手啊试验过一次。这次试验的直接结果是啊，我再没有试过第二次，因为这个燃烧的速度和猛烈程度只能用可怕两个字 形容啊。特别提示，该试验相当危险，请勿轻易尝试，切勿模仿，特此声明。这个明君把这个棉被卷起，点上火扔下去，转瞬间壮观的一幕出现了。沾满了火药的棉被开始剧烈燃烧，开始四处飘散，飘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只要沾上就会陷入火海，即使就地翻滚也毫无作用。在冰天雪地的严寒中，伴随着恐怖的大炮轰鸣声，一道火海包围了宁远城，把无数的后金军送入了地狱，英勇的后金攻城队全军覆没。这种临时发明的武器就是鼎鼎大名的万人敌，从此它被载入史册，并成为了世界上最早的燃烧瓶的雏形。眼前这一切啊，都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以及心理承受程度。万历十二年，他25岁，以13副盔甲起兵，最终呢杀掉了仇人尼堪万兰。而那一年呢，袁崇焕才刚刚出生。他跟随过李成梁，打败过杨镐，杀掉了刘景、杜松，吓走了王化贞。当他完成这些丰功

0: 堆也要堆上城头。所以观察片刻之后，他决定改变攻击的方向，南城。这个决定充分证明啊，努尔哈赤同志是一位相当合格的指挥官呢。他认为啊，南城就快顶不住了。南城守将祖大寿同意这个观点。就实力而言呢，如果后金军全力攻击城池一面，明军即使有大炮也盖不住对方人多，失守啊只是个时间问题。好在此前呢，后金军缺心眼儿，好好的城墙不去，偏要往夹角里跑，西边打南边也打，被打个乱七八糟。现在他们终于觉醒了，知错就改的后金军转换方向向南城涌去。我到宁远时啊，曾围着宁远城走了一圈，没掐表啊，但至少得半小时。宁远城里就一万多人，分摊到四个城头也就2000多人，以每面城墙1公里长计算呢，每米的守兵呢大致是2人啊，这是个最乐观的估算。所以根据数学测算呢，面对6万人的拼死攻击，明军是抵挡不住的。这个事情的发展与数学模型啊差不多。初期啊惊喜之后，后金军终于呈现出了可怕的战斗力。鉴于上面经常扔万人敌，墙就不去凿了，改爬云梯。冲过来的路上被大炮轰死一批，冲到城角被烧死一批，爬墙被弓箭火枪射死一批，没被轰死烧死射死的接着爬。与此同时啊，后金军开始组织弓箭队对这个城头射箭，提供火力支援。在这种拼死的猛攻下，明军开始大量伤亡，南城的守军损失达1/3以上，许多后金军爬上城墙与明军肉搏，是形势十分危急。祖大寿
1: 战败前，袁崇焕赶到了。袁崇焕并不在城头，
0: 他所处的位置呢在宁远城正中心的高楼。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啊，登上这座高楼可以清晰地看到四城的战况。袁崇焕率军赶到南城，在那里呢他投入了最后的预备队，长久以来的训练终于显现了效果。在强敌面前，明军毫无畏惧，与后金军死战，把爬上城头的人赶了回去。与此同时啊，为遏制后金军的攻势，明军采取了新战略，火攻。明军开始大量使用火炬啊，除大炮、万人敌、火枪外，火球甚至火把，但凡能点燃的就往城下扔。这个战略是有道理的，你要知道这是冬天，而冬天时后金士兵是有几件棉衣的。战争是智慧的源泉。很快啊，更缺德的武器出现了，不知是谁提议啊，拉出来几条长铁索，用火烧红啊，甩到城下，用来攻击爬墙的后金士兵。于是壮丽的一幕出现了，在北风呼啸中，几条红色的铁索在南城飘扬，它甩向哪里，惨叫就出现在哪里。在熊熊的烈火之中，后金的攻势被遏制了，尸体堆满宁远城下，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直至黄昏。至此宁远战役已进行一天，后金军呢伤亡惨重，死伤达1000余人，却只换来几块城砖。然而战斗并没有结束，愤怒至极的努尔哈赤下达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夜战。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独家评书50。

0: 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天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2: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100年不许变，
2: 诺言从不是儿戏。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6: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3: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7: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9: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8: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10: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1: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2: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8: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3: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8: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4: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西域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5: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5: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 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8: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7: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8: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7: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的，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的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8: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8: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8: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7: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8: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7: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2: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1: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1: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2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1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2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2: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十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1: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五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8: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

0: 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I
1: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2: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
0: 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6: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7: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
8: 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9: 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钢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4: 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 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 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船只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发文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如何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没地方停，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13万个非机动车车位如何挤出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向着下一座高峰》，讲述河北小伙不断攀登挑战极限的故事。
0: 国际新闻眼，美军将在驻日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额在5年内增至约3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对地区局势影响几何？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美海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这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警告。在该船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已全面执行封锁措施。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昨天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讲话。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现场准入许可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相关信息。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以色列30号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更新的政策要求，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上加利利等地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一颗流星30号在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近海上空爆炸，并引发巨响，该州多地居民均听到爆炸声。卫星数据显示，这颗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南岸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目前尚无流星落地点报告。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舒娴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会师决赛，为中国提前锁定女双金牌。其他单项中，中国选手均没能晋级决赛。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由他个人保持的男子1万米全国纪录。2025至26赛季欧冠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阿森纳队鏖战120分钟，战成1-1。经过点球大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最终取胜，蝉联欧冠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团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的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0: 当天稍早时，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
1: 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
0: 此外，据了解，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伊朗方面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发表声明称，29号美军在阿曼湾执行封锁措施时，打击了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冈比亚级船只。
0: 声明称，美军在国际水域监测到该货船正驶向阿曼湾沿岸的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20多次警告，并告知其此举已违反美国的封锁令，但船员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
1: 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
0: 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
1: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的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
0: 当地时间30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1: 美国媒体近日发表文章称，伊朗战争正变得像一幕反复循环的剧情。美国和伊朗一边在脆弱的停火当中互有零星袭击，一边又不断释放协议接近达成的信号。美国政府多次暗示谈判取得突破，但是协议最终总是在最后阶段迟迟未能落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反复拉锯的状态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 我觉得有很多重的因素导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么第一个就是，其实和3月份这个38天的战争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这场战争每一打下来，其实没有分出特别明确的胜负，或者说没有任何一方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谈判作为一个战争之后的延续，它也没有实现某一方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双方的这种拉锯博弈会显得非常的漫长，双方会反复的讨价还价。那么第二个的话， 吧，我觉得确实和美伊之间这个谈判的性质有关，因为这个谈判确实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像核问题本身就是纠缠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问题了，包括像海峡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美伊要达成一致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双方的谈判团队也许对一些条款已经觉得心里可以接受了，但是他们还要面对各自国内的群体，尤其是他们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就是不能接受一个对自己看上去不好的，或者说让自己感觉是好像在这个谈判中输了，那么让了步的这种造成这种印象，那么双方谈判团队是不能接受的。第三的话，我觉得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美伊之间的这种不互信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好像一下子达成谁也不敢相信，必须要反复的博弈，好像双方才能接受这么一个协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了，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
1: 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双方或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与异地居住或生活六个月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而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他们的成长都牵动着全社会的关注关心。
0: 此次部署开展的工作主要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摸排出来，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紧扣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
1: 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守护每一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4: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5: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4: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

0: 孟志强表示，
1: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0: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1: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2: 真堂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9号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目前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已经在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
7: 是，观看过直播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样一个画面：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在出舱之后呢，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那仔细看，苹果上还可爱的写着两个字“平安”，所以说这个苹果呢，也被大家亲切的称为“平安果”。那么为什么航天员要拿苹果回家呢？太空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多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陈武的报道。
8: 返回舱着陆，
9: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0: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9: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10: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9: 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10: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5月30号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

0: 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日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2: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1: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苹果在太空能储存多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记者，
3: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1: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之浩解释，
3: 因为它汁儿水少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非机动车作为城市交通体系的毛细血管，是大家日常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同时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电动车、自行车见缝插针停满人行道，造成不便的现象比比皆是，还有不少僵尸车挤占了本就紧张的停车空间。
6: 没错，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从扩容停车供给到引入数据化手段，再到压实多方责任，面对庞大而刚性的出行需求，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有地可停的同时实现停的规范高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工作人员正引导骑车人有序停车后换乘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不少先骑车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4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3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不用再绕路排队。市民刘涛说，
8: 不像原来乱糟糟的，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不用绕路了，很方便。
7: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9: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此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这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也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7: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10: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大家匆匆忙忙一天啊，回到家啊，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能简单的吃一口。
7: 停车有位置，服务也要有温度。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

0: 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 以前因为它的位置很少，就显得很乱，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0: 医院敞开门，患者更省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2: 采取了敞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旁边的这些个大棚子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它有45个充电端口、8个充电的柜子，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是悬挂式的灭火弹。这些个隔板、特殊的甲级防火的材料，还有应急水源啊，24小时的监控，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0: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3: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0: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明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6: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6: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胜利街道民和社区有序开展80岁以上高龄老人生存认证核查工作。丹江街道临建社区支路护路守平安，同心同行住家园。为进一步规范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切实保障辖区高龄老人合法权益，杜绝高龄津贴漏发、错发、冒领等情况发生，近日胜利街道民和社区有序开展辖区80岁以上高龄老人生存认证核查工作。核查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提前通过居民微信群、电话通知等方式，广泛宣传生存认证时间、流程及相关政策，确保居民应知尽知。考虑到高龄老人普遍存在不会操作智能手机、行动不便等实际问题， 社区采取线上指导加线下代办的便民服务方式。在认证过程中，工作人员认真核实每一位老人的信息，严格规范登记流程，确保数据真实准确，不漏一人，不错一户。同时，贴心询问老人近期生活状况与实际困难，积极宣传养老惠民政策，让老年人真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关怀。下一步，民和社区将持续做实做细高龄老人动态管理工作，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做好养老服务保障工作，切实提升辖区老年群体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为进一步普及铁路安全知识，筑牢辖区安全防线，营造人人爱路、人人护路的良好氛围，近日，丹江街道临近社区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开展爱路护路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工作人员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手册，讲解安全常识。大家结合真实案例，以案说法，以理示规，细致解读《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明确横穿轨道、攀爬护栏、向列车抛物、沿线堆放杂物等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后果。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耐心答疑，温馨提醒，重点面向老人、孩童等群体开展针对性引导，叮嘱大家远离铁路危险区域，自觉抵制各类危害铁路运行的行为。现场群众驻足聆听，互动交流，纷纷表示会以身作则，自觉遵守护路规定。此次活动以广场为阵地，以宣传为抓手，既针对性地填补了居民在铁路安全方面的知识盲区，提升了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下一步，临近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爱路护路宣传工作，不断拓宽宣传渠道，丰富宣传形式，推动爱路护路理念入脑入心。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中宣部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
1: 公安部网安局重拳整治网络谣言。
0: 最高法命名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市人民法庭。

新华社消息，近日，中宣部在京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会议指出，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的战略安排。对进一步完善理论传播机制和工作格局，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把握传播规律，聚焦受众特点，强化统筹协同，着力提升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穿透力，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党委宣传部、重点理论工作平台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基层宣讲骨干代表等参会。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共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5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有人利用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谣言，煽动网友报警；有人为博取流量，通过在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的方式策划演绎虚假信息，甚至还有人为博人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编造坍塌事故现场，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蹭取热点话题热度，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对此，公安机关已经对涉案当事人进行了相应的行政或刑事处罚。公安部网安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对于故意编造、散布谣言者，公安机关将根据谣言的危害程度，依法追究造谣者相应法律责任。

人民网消息，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作出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院的延伸和补充，过去5年，人民法庭数量由10759个增至11035个，其中乡村法庭为7615个，占比增加1成。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最高法强调，希望被命名的人民法庭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深入总结推广经验做法，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辐射带动全国人民法庭不断取得新的业绩。各地区人民法庭要以枫桥市人民法庭为榜样，争当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先锋模范，筑牢守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最高法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止争、维护公正的重要职能，做深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持续抓实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示范活动，聚力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为15、15-17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0: 人民网消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博览会）于5月28日至31日在天津举办。近日，记者在博览会举办地国家会展中心二期看到现场搭建正有序进行。据了解，本次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通过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打造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平台。本届博览会规划展览面积达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及六大主题展区，还将推出机器人小镇、智能驾驶试乘、无人机表演等丰富多彩的互动内容。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发布。
0: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成立。
1: 精准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

新华网消息，国家药监局综合司近日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旨在切实保障网络零售药品质量安全，规范处方药网络零售行为，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提高药品网络零售相关从业者的合规意识。指南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药品网络销售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审核流程，真实、准确、合法展示药品信息。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按规定建立实施在线药学服务制度，按经营规模配备执业药师，妥善保存在线药学服务记录。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应当遵守互联网诊疗处方管理有关要求，科学设置诊疗开方、处方审核、药品销售等流程和界面功能。平台应当建立实施并持续完善药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制度，鼓励建立风险监测、分析、研判、防范、预警、处置机制，对平台内的药品网络零售活动开展检查监测。药品网售零售企业审核发现处方上的用药对象是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其购买处方药需监护人同意，在相关专业药师的指导下购买使用，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国家药监局表示，下一步药监部门将坚持以网管网，以快治快，持续强化药品网络销售监管，重点开展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强化第三方平台监管等工作。

央广网消息，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学术交流研讨会近日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三师共管门诊开诊，同步启动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共建工作。糖尿病三师共管旨在由内分泌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组团对糖尿病前期、糖尿病及其相关并发症合并症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线上线下持续性管理，形成新型多学科诊疗模式。据悉，中心由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建立，对全国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的推广及疑难罕见病症的诊疗提供指导与培训等服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等40余家医疗机构成为首批示范单位。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力介绍，医院将通过糖尿病中西医联合门诊、联合查房、科兼转诊以及糖尿病族多学科会诊等形式，形成三师共管诊疗模式。吴群力说，我们既要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要重视疲乏、失眠、焦虑、抑郁、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实现从治病到治人的转变。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西医结合中心主任杨淑宇表示，中心将为慢病诊疗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模式，同时培养复合型人才，夯实协同发展根基。

央广网消息，近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11家省直单位及3个社会组织，共同启动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越法护苗专项行动，标志着广东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入多方协同、系统推进的新阶段。据介绍，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未成年人因家庭贫困、监护缺失、遭受严重暴力侵害或存在心理障碍等原因，在涉诉后陷入生活、就业、就学等多重困境。越法护苗行动正是对这一社会治理难题的积极回应，通过政法机关、政府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跨部门协同，全链条帮扶、系统性治理，努力实现精准帮扶、长效守护。为确保帮扶落地见效，专项行动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明确了一套共建共治方案。在机制上，将建立常态化联络和信息共享平台，明确各单位职责分工，推动各个环节快速衔接。各成员单位指定专人对接，建立涉诉困境未成年人滚动排查、线索移送、需求评估、跟踪回访全流程闭环，打通部门壁垒，推动帮扶环节无缝衔接，快速解决未成年人生活困难、心理辅导、法律援助、就学保障、技能培训等急难愁盼问题。在保障上，推动设立关爱帮扶涉诉困境未成年人专项基金，接受社会组织、爱心企业捐助，为穷尽司法救助、政府救助后仍需帮助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保障，对每一名帮扶对象逐人制定方案，以一对一、多对一形式结对帮扶。

0: 确保爱心传递不断档。专项行动还特别推出“圆梦逐梦计划”，聚焦监护缺失、被近亲属侵害等重度困难未成年人，在解决生存发展难题的同时，扶志暖心，助其树立信心，逐梦前行。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正确吗？专家解答。人民网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期举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会上，有记者问，夏季出汗、排毒养颜等养生说法广泛传播，有些人通过红豆薏米水、祛湿茶、祛湿糕点、祛湿泡脚包等来祛湿排毒，请问这种做法科学吗？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主任医师刘征堂表示，这些说法不完全正确。第一，可以适量吃苦，但不能当成进补。中医认为，苦味食物多具有寒凉的特点，不能代替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来源，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健康。尤其是本来胃肠敏感，容易腹泻、怕冷，儿童和老人不宜大量吃苦寒食物，否则可能加重胃肠不适。第二，出汗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有好处，但刻意追求暴汗，比如长时间蒸桑拿、穿暴汗服运动，在高温下剧烈锻炼，并不能把所谓的毒素排出去，反而容易导致脱水、头晕、心慌，严重时还可能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更多与睡眠、饮食、清洁、防晒和情绪有关，不是要靠大汗排出来的。第三，祛湿产品要因人而异，红豆薏米煮水、祛湿茶、祛湿糕点，包括祛湿泡脚包，不能理解为喝了、吃了、泡了就能排毒。生薏米偏凉，胃肠虚弱，容易腹泻，经期女性和孕妇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祛湿糕点往往糖分不低，血糖偏高的人要少吃。泡脚可以帮助放松，但皮肤泡溃，足部感染。糖尿病足风险人群尽量避免泡脚，如果长期身体阴重、食欲差、腹胀、大便黏腻，应到医疗机构请医生判断。生活中不少人会把吃不完的饭菜留到第二天，有人说隔夜菜致癌，绝对不能碰，也有人觉得只要没变质就没问题。其实答案并没有那么绝对，首先要分清菜品种类，绿叶蔬菜、凉拌菜不建议隔夜存放，这类蔬菜放置时间过长，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上升，反复食用不利于身体健康。凉拌菜还容易滋生细菌，即便冷藏也无法完全杜绝。而肉类、蛋类、根茎类蔬菜妥善保存后隔夜食用是安全的。饭菜吃完后不要在室温下久放，最好两小时内分装密封，放进冰箱冷藏，低温能大幅抑制细菌繁殖。这里还要提醒两个关键细节，第一，隔夜菜再次食用时一定要彻底加热煮沸，高温可以杀灭大部分滋生的细菌。第二，存放时长尽量不要超过24小时，存放越久食品安全风险越高。另外也要注意，一旦饭菜出现发酸、发黏、异味，哪怕只放了一个晚上也必须直接丢弃，千万不要舍不得。简单总结一下，绿叶菜尽量当天吃完，荤菜和根茎菜密封冷藏，彻底加热后可隔夜食用。掌握好正确的存放和食用方法，既能避免浪费，也能守护家人的饮食健康。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不要的，我要妈妈。
1: 哎呀，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几笔。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